0: 人与风。
1: 最新资讯，
0: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0: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洞新闻。
0: 首先进入长三角洞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历经两年攻坚，上海市瓶装液化石油气替代改造工作日前顺利收官。记者从上海燃气了解到，全市城镇化区域非居民用户瓶装液化石油气清零目标在六月底全面完成。与此同时，上海市农村地区的天然气管道延伸工作也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2: 现在一个是活。
3: 中午时分，来到浦东曹路镇永和村陈小平的家，他正在做午饭。厨房里轻轻按下燃气灶的开关，蓝色的火苗就绽放出来。现在他家里通了管道天然气，彻底告别了液化石油气钢瓶。
2: 真的是大实事，原来是液化气的罐，基本上都是两个罐轮流着，一个在用，一个在旁边储备着，有的时候烧着烧着就没有了，还有就是洗澡就是一下子没热水了，现在呢基本上没这个顾虑了。一个是安全，还有一个就是最最实惠的，现在大概是150几块一罐，平时一个月要用一罐半，那么现在这个气就是两个月收费才99块。
3: 说话间，陈小平又让记者看看干净的灶台，再看看平整的墙面。
2: 家里面装修，现在你看感觉有没有？
4: 我看没看。
2: 看不出，现在好多东西就是在里边的，就是还有这个漏气的警报器。
3: 这样的改造方案是上海燃气和永和村的工作人员一家一户上门走访，根据各家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和上海燃气浦东销售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经理张丽华一起走在村里，记者看到燃气管道从地下伸出，在每家外墙不到一人高的位置，经过照着透明罩子的燃气表入户，
5: 细化到每一户管线的立管位置啊，还有包括你进户的一个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表都是出户的，是智能表，带切断型功能的，发生漏气啊，它第一时间就会进行一个切断，来确保我们用气安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便于我们后续的一些检修啊，都是比较方便的。
3: 目前天然气管道已经铺进了全村284户村民的家，村里的道路也都做了翻新，由原来的水泥路变成了沥青路。永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明耀说，
6: 避免两次开挖嘛，就是并在一块了。天然气入户这个工程做好了以后，同步就是白改黑做上去了，对我们村里面来说安全性肯定提高了，对老百姓来说经济上更实惠了。
3: 在农村地区进行瓶装液化气改管道天然气的同时，根据上海市瓶装液化石油气替代改造工作方案的要求，从2023年起，用不到3年的时间，要对中心城区3000户居民用户、中心城区以外的城镇化地区2.6万户居民用户进行改造，并实现全市城镇化地区非居民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清零的目标。上海燃气有限公司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徐卫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上海燃气服务范围内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7: 按照方案要求，深入逐点细致排摸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的数量、用气环境、天然气管道覆盖等情况，对排摸结果进行了科学评估，并最终确定替代改造的用户数量、范围及点位，对符合管道天然气替代改造条件及符合燃气设计等规范的用户做到应改尽改。
0: 近日，上海市消保委、江苏省消保委、浙江省消保委、安徽省消保委联合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消费投诉报告。上半年，长三角3省1市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9.16万件，其中商品类投诉、服务类投诉占了大头，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23亿元。江苏台报道。
8: 报告指出，预付式消费不公平条款普遍存在，部分经营者通过一经售出概不退款等格式条款直接排除消费者退费权利，不合理限制预付款转让补办手续，通过高额违约金原价结算克扣退款，人为设置维权门槛，单方变更服务核心内容，如频繁更换教练、变更服务地点，消费者要求退费时以协议约定等理由拒绝。老年消费遇到新挑战，比如

0: 不法分子宣传疾病治疗功效，诱导老年人私下转账规避监管。一旦消费者购买后出现不适要求退款，商家失联或拒绝。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 经营者以种菜、养花等生活化人设添加老年人微信之后，变更账号为保健品企业，隐瞒真实身份，降低老人防备，利用情感铺垫制造信任，放大焦虑，假借健康讲座实施隐性营销，诱导购买高价商品。
0: 在网游消费领域，不良商家利用 AI 合成游戏资料，虚构账号信息，诱导消费者提前确认收货后失联，或绕开平台监管，诱导私下转账，擅自更改活动规则，导致装备失效，无故封禁账号，且不提供申诉渠道。部分商家为显著公示抽奖概率，夸大活动奖励诱导充值。值得注意的是， AI 服务争议显现，包括 AI 课程名不符实，课程内容、教学效果与宣传承诺差距大，部分商家过度炒作 AI 概念，夸大功能与使用体验，部分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默认自动续费。在上半年的投诉中，关于通讯产品的投诉纠纷也不少，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三包机内出现功能性故障，商家以人为进水、外力磕碰等理由推诿拒保，抬高检测维修收费标准，维权流程繁琐，举证难度大，新手机短期内发生电池异常发烫、屏幕无故黑屏卡顿等故障，蓝牙耳机音质不佳，无法正常连接。龚永壮。
1: 新机销售暗藏以次充好套路，部分商家将展示机或返修机翻新后冒充新机售卖，隐瞒使用痕迹、电池损耗等问题，以旧换新估价不合预期，线上预估回收价格较高，经实测核验后最终回收价长低于预期。此外，租赁模式隐患较多，部分商家利用零抵押、低月租吸收超前消费，但是实际支付总额远高于市场价，并且提前解约需要支付高昂的买断费。
0: 报告还指出，上半年家装消费投资上升，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产品品控存短板、货不对板时有发生、宣传的实木材质、高环保等级板材、实际交付存在规格降级、配件不符等问题、履约交付约束偏弱、逾期交付多发等。
2: 第23届 China Joy 正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火热进行中。记者采访发现，国创游戏正在重新定义国风，城市地标被复刻进游戏，千年文物在虚拟世界里复活，同时游戏中的经典场景也被打造成线下实景，成为年轻人热衷的新的文旅目的地。来听报道。
3: 击鼓新传怎可饮酒，小少主切莫以身试法哦。好了，小少主请往前去。
4: N3 展馆里网易游戏烟云十六声的互动体验区，玩家们排起长龙，不少玩家说最打动他们的是游戏里对现实场景的深度还原，
5: 建模比较好看，然后大世界的那个武侠剧情比较有意思。
6: 刚入开封楚县的时候，清明上河图那个景色我觉得非常厉害，很惊艳。
4: 而让他们真正动心的是游戏里藏着的历史底色。
6: 他因为有一些任务是经历史还原的，然后每次做完任务都会去搜一些，比如说节度之死这个任务，还有就钱塘的一些历史，很吸引人，主动去学习枯燥的历史。
4: 因为这份沉浸感，烟云十六声不仅在国内出圈，还多次登顶 Steam 多国畅销榜，不少海外玩家也被中式山河美学圈粉，把游戏里的山河坐标一步步兑换成了现实中的旅行计划。在巨人网络展台，挪舞一起，人潮涌来。挪西面具、古典戏台、传统雕塑，舞台将中式古迹探险游戏《超自然行动组》的场景氛围进行再创作，让玩家通过游戏深入国家级非遗挪西的神秘世界。巨人网络工作人员左女士介绍，自游戏去年上线以来，他们一直在探索传统文化与游戏内容相结合的创新表达。
7: 我们也曾经先后联动故宫里的神兽、昆仑山地质公园、敦煌艺术馆华县皮影戏、荆州博物馆景德镇青花瓷等等。
8: 他们有些呢是被做成了游戏图，有些是被做成游戏道具，
7: 让非遗记忆以数字化的形式走进年轻群体。
4: 徐州小伙带着自己手搓的游戏道具专程来 China Joy 打卡，
9: 跟咱中国唯一联动，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是做手工的，就喜欢这种东西。
4: 传统文化不再只是被观赏的对象，超自然行动组让他们在游戏中变得可接触，接下来还计划让其在生活场景中变得可亲近。衍生品负责人嘉宾介绍，
10: 我们后面可能会到挪西法远地去做一些快闪，通过快闪的方式去把游戏内容带回到线下。
4: 老牌游戏大厂在文化传播上不断发力，更多青年游戏创作者也加入其中。比如在本届 ChinaJoy 亮相的2026指尖星图游戏创新大赛获奖作品中，一款以收藏为主题的桌游《时代寻迹》就在尝试拉近文博与年轻人间的距离。游戏开发者小叶介绍，玩家可以化身策展人，收集历代藏品，打造私人博物馆。
11: 未来也会基于国内博物馆的宣传困境，为他们去研发二代的这个面向国内的产品。
4: 本届 ChinaJoy 清晰展现出国创游戏成熟可落地的文旅融合路径，国创游戏正让中国故事以更年轻更鲜活的姿态走向大众，走向世界。
2: 算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产业格局，赋能千行万业。今年以来，江苏持续推进算力新基建，优化算力政策供给，算力规模持续领跑，算力配套设备全球爆单。江苏台苏州中心站扬州台张家港台的报道。
12: 当毛绒玩具融入 AI， 一款不仅能语音互动讲故事，还能为游客推荐美食、规划旅游路线的包子熊猫智能玩偶，成为扬州毛绒玩具的顶流，亮相北京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和南京的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成为算力加制造的创新成果。扬州市毛绒玩具行业协会秘书长袁游红：
13: 我们产业全产业链从设计、打样、柔性生产、智能化营销、IP 孵化都要用 AR 智能化。原来开一个样要7天左右，现在我们可以做到1到3天，未来的话就能全自动化。
12: 前端丰富的应用场景背后坚实的算力基座，扬州还设立 AI 毛绒玩具 Token 补贴，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如此强大的算力从何而来？主要产自扬州大数据产业园。产业园里，腾讯、电信、移动、联通、中雷云港等一批百亿级算力中心相继落户，让这里一跃成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智算中心集群之一。扬州移动正起步副经理陈亚轩告诉记者，
14: 接头部科技互联网客户呢都有一些合作，然后为大厂的云计算、大数据业务提供了稳定的算力支撑。中心算力呢覆盖了网络安全防护、动漫剧的一个渲染、内容分发等多元场景。
12: 来自扬州发改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扬州全市总算力规模达36.8亿级浮点运算每秒，算力总量占全省28%。不仅仅是扬州，江苏各地新的项目也在持续落地。不久前，南通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签署中国电信长三角算力枢纽如东扬口港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打造长三角区域性绿色智算集群。有硬核投入，也要让算力惠及更多中小企业。在张家港，本地企业同算时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获得了100万元算力贷，这是张家港市落地的首笔专项算力产业信用贷款。同算时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超介绍，这笔资金将全数用于新增算力服务器备货、机房扩容与大模型落地研发，补齐设备预付款缺口。
15: 研发上帮助我们可以持续迭代专用的大模型，不用因资金压缩研发预算。那么市场端依托充足的算力去承接更多的工厂的订单，稳步拓宽本地及周边的算力服务市场。
12: 算力奔涌，数据传输硬件是刚需。在苏州吴江的亨通光纤智能制造车间，数百台精密设备正24小时满负荷运转。20000平方米的车间里搭载自主研发技术的特种芯棒持续下线，经过上百道工序制成超低损耗、低时延的算力专用光纤。今年来，包括春节、五一假期等节假日，这里全程不停工。江苏亨通光纤科技公司研发总监孙伟：
16: 我们这个车间主要生产是面向智算中心的 G657 系列的光纤，另外还承载一些这个骨干网传输的 G652D 这种光纤，主要是面向我们这个通信领域和这个智算中心领域传输应用的这个主流光纤。 目前这个工厂的这个产能呢已经是满负荷在运行。
12: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出同比增加40%以上，海外发货量同比增长超50%以上，公司在手的订单已经排产到明年的三季度。伴随着全球 AI 大模型

0: 加速落地，北美、东南亚等地区同步掀起制算中心建设热潮。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江苏电线电缆出口199.3亿元，同比增长31.9%。
1: 近期，上海多家商场开出了慢闪店，这种介于快闪店与常规店之间的开店模式，周期可达数月，兼具灵活度与轻量化。记者走访发现，越来越多的商场团队主动做起内容编辑与潮流买手，定制场景输出故事，细分客群，有效规避品牌同质化，增添实体消费新的吸引力。长三角之声报道。
2: 顾客王女士走进长宁汇聚一楼，偶遇了一家名为女子百货的女性创作者买手店，独特的定位与别致的店名吸引她进店探索，
3: 想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说现在一个消费群体也是女性，女性更能了解女性的点吧，所以我觉得老板还蛮有想法的。
2: 这是一家为期四个月的慢闪店，囊括天南海北31位女性主理人品牌数百款商品，比如艺术画作、香水、香氛、包袋、配饰等。顾客以女性为主，从十几岁到六七十岁都有。黄小姐是专门来的，她要找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装饰画。
4: 我是在小红书上看见他们家的这个画，觉得特别喜欢，符合现在当下女孩子的这些心理吧，很愉悦的感觉。对，看着，因为我刚刚看着她那个香水也比较喜欢，刚才也买了一瓶。
2: 慢闪店不是快闪拉长时间，更不是商场填补空铺的权宜之计，而是实体商业运营思维的转变。主动做空间策划者，像一个内容编辑或潮流买手那样去思考，决定这一季讲什么故事，让谁来主讲，把控空间调性，灵活轮换商户。当日店长蔡蔡说，商业空间不一定非要长期属于谁，
5: 其实是和他们共创，也是以一个比较轻量化把大家聚在一起集合的形式，反响和效果比我们预期的好很多。我觉得这个形式很适中，就是你如果是快闪，那可能就一下就没了，但是慢闪的话，一个是时间为期够长，我们可能每个地方开，让大家充分的接触到这些品牌，又能给顾客一些新鲜感吧。
2: 相比快闪的瞬时高流量与大声量，慢闪的时间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和风险完成线下市场试水，积累口碑，沉淀客户。蔡蔡透露，与这些女主理人们的合作模式类似寄卖，是一次理想的市场试水，更多的商业化机会已经找上门。
5: 印象深刻的就隔壁的那个携程说，哎呀，你们这才第一站，哎，你们去我们那边开个店吧，什么什么的。他说我们那边园区里面因为有很多女性的员工，他说肯定会很受欢迎这样。
2: 上海不少商场都在尝试内容化买手式运营。这几天，虹桥镇上海万象城落地了一家知名宠物户外装备品牌的慢闪店，凭借把户外自然场景搬进城市商圈，收获大量网友关注，运营周期长达6个月。西安梦中心姐妹项目西安凤巢日前完成换新，第一层美食空间就跳出了传统招商思维，特意引进一批街边口碑小店，搭配小程序，全场统一点单，统一消费体验。上海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孙慧教授表示，
6: 我们从商业角度来分析，满足了人们轻量化社交的心理，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也不用应付场面，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也是一次非常聪明的业态升级。一些顾客，包括一些国外游客，他们会通过自媒体或者朋友圈打卡进行分享宣传，从而让这种业态持续的出圈，持续的受欢迎。
2: 慢闪店为实体商业带来了什么？答案正是独特的差异化竞争力。可以预见，内容运营、场景打造将成为实体商业长期发力的方向。持续探索多元业态组合，也将成为各大商圈持续吸引客流的重要路径。
7: 长三角百姓生活，
8: 长三角百姓生活。
1: 专属沪上长者的全新高品质文艺展示平台日前正式亮相，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主办，上海老年大学、上海教育电视台协办的乐享银铃第一届上海老年合唱展演即日起全面开启全市的招募工作，活动全程零门槛，公益免费，报名团队将获得专业演播厅录制机会，人气团队还将参加专场展演。来听报道。
9: 阳光卡住美声。
10: 启动仪式前，上海老年大学合唱团在后台化妆间一丝不苟地彩排着，作为表演嘉宾，他们将为首届活动打响第一炮，展现新时代上海老年群体的精神风貌。63岁的杨占江，年轻时就是爱唱歌爱玩乐器的文艺青年， 他说合唱带来的体验独一无二。
11: 参加合唱团呢，可以享受到和谐之美、和声之美，学到更多的音乐知识，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也可以唱到很多你独唱没有办法唱的歌曲，享受到那种宏大的声响效果。
10: 75岁的团长周金地退休后加入老年大学学习，此后在合唱团深耕23年，目前团内近100人，年龄最大的80岁，每周坚持排练。对于他和团员们而言，合唱的意义远不止唱歌本身。
12: 进了老年大学以后，我才学习到了怎样唱好合唱的这种理念。平时有演出，还有社会公益活动，丰富我的退休生活。合唱本来就是声部的合作，那么我会把这种精神带到我生活中，怎样和大家一起沟通，怎样锻炼身体，怎样利用这个舞台团结在一起，享受我们美好的生活。
10: 资料显示，上海目前拥有300多个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老年合唱团队，全市200多个社区学校大多开设有老年合唱班。正是基于这样庞大的群众基础，活动招募尚未全面铺开，已有众多团队跃跃欲试。
13: 乐享银铃第一届上海老年合唱团演正式启动。
10: 银铃康养合唱团团长饶明华告诉记者，他们非常看重这次活动提供的平台和资源，为了参加展演特别扩充了团队规模。
14: 以前人数没这么多，就是自娱自乐，没有这种展演的机会。这平台蛮好的，向社会公开展现老年人的风采，也增加自己的乐趣。
10: 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陈红介绍，此次报名零门槛，并免费提供专业展示资源，与其说是一场老年文化活动，不如说是一场为老服务。各老年合唱团队均可通过应用软件有康有趣报名，优秀团队有望在重阳等节点登上舞台，将晚年岁月的热爱唱给同龄人，也唱给自己。
15: 在教育电视台的高清的演播室里面，给每一支老年合唱团队录制一个高清的永久的留作纪念的视频。今年的10月，我们正在筹建，比如说几个著名公园的千人大合唱，还在和东方艺术中心、上海新建的大歌剧院谋求档期。我们这次的合唱展演不是为了唱给人家听的，是唱给老年人自己听的，自己开心的，所以也没有什么评委。所有的宗旨不是为了比高低，而是为了让老年人快乐，体会到不一般的感受。
1: 傍晚时分，白天的暑热渐散，上海的各种特色仲夏夜市集就开始热闹起来，这里已成为市民游客纳凉休假的新选择。
16: 哪怕连续高温，南京路步行街上也是人头攒动。下午4点，外滩中央广场的最美玻璃穹顶下，舞台上虽没有演出，却仍被4台冷风扇包围，台下的休闲座椅坐得满满当当，不少逛了一天的游客正在这里休整纳凉。
17: 这个地方感觉环境挺好的，有一点凉风，等一下去北外滩那边。
16: 与之相比，市集的摊主们纷纷抓紧时间吃着晚饭。温女士的摊位卖的是中式服装，中英双语明码标价，生意很是不错。
18: 等会5点钟这里就上人了嘛，等会我要忙的嘛，所以先把饭吃了。那你说要做集市的话，这里已经算是顶级的了。这边靠外滩，这里又靠南京路，最美穹顶，有时候刮风下雨的时候进来避雨啊，反而人更多。
16: 创意小吃、手工甜品、特调饮品、小众精酿，在这里一应俱全，每一步都能邂逅新鲜风味，甚至有人专门跟着网友推荐前来品尝。吃饱喝足，步行几百米就能到达外滩步道，可以吹着江风等待浦江两岸璀璨的夜景灯光亮起，一站式解锁属于上海夏日夜晚的双倍浪漫。而在闵行区的上海万象城商场门前，沉浸式国风夜市“长夏送集”这个夏天圈粉无数。整整600米的古风街巷，并非常见的由小摊构成的市集，街巷随处可见经典的悬山顶设计，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具市井烟火气的屋顶形制。向外舒展的屋檐既能遮阳挡雨，又自然。
1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 不用垫付跑。

0: 跑腿，生育津贴及身绩效，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6: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2: 大家好，我是老马。北大荒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却曾是中国最荒凉的地区之一。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前所未有的开发大幕被徐徐拉开。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北大荒人用青春和汗水，把冰雪荒原变成了守护

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北大荒人用青春和汗水把冰雪荒原变成了守护。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强调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1954年，时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来到黑龙江省视察，途中他捧起一把黑土后不禁感叹，这土多肥呀，肥得都冒油花了。我们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粮食，所以我主张把大批复员军人留下来，在这里办农场，为国家多生产些粮食。很快，王震便向铁道兵第五师副师长于友清下达命令，任务很明确，你先带一支精干先遣队到密山虎林一带实地勘察，记住你们五师是打头阵的，得搞个样子，后来的要按照你们的脚窝子走，要大发展，要母鸡下蛋。1955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850部农场的牌子被挂起，于友清带领540名副转官兵建起了铁道兵第一个军垦农场。当北大荒的土地还在刺骨的寒风中沉睡时，王震来到了烧荒现场会，亲自点燃第一把荒火。只见烈火卷着野草向远方蔓延，肥沃了土壤，赶走了虫害，北大荒的春天也从此开启。第一场春雨刚落，于友清便急忙动员战士们扛起农具去开荒，但是由于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战士们除了人手一把铁锹外再无其他工具可用，开荒效率低的令于友清焦心不已。就在大家伙一筹莫展之际，于友清想到自己先前踏荒时曾在一处山洞里发现了不少日寇还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炮弹，于是他带领一中队的战士一点点抠，一寸寸扒，愣是将山洞里的炮弹全部请了出来。紧接着于友清又当起了打铁匠，带领队伍用废铁和炮弹头制造出各式农具，工具少的问题总算得以解决。此后为了进一步提高耕作效率，于友清几经探索几经改进，终于研制出20人拉的双轮双滑犁，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为了调动大家拉犁的积极性，于友清还当起了老师，不仅带头拉犁耕作，还经常给战士们讲解示范。在他的带领下，大家伙干劲十足地喊着号子，迈开步子，用汗水唤醒沉睡千年的黑土地，用人犁征服沉寂已久的万里荒原。有一次，王震前往852农场视察，并来到战士们的驻地进行慰问。当时战士们住在用泥巴和树枝搭建的马架子中，冬冷夏热，条件异常艰苦。王震来的时候又正值天气转暖时分，屋里的冻土开始融化，马架子俨然成了大泥塘，一沾地便是一脚泥。大家伙心疼王震，坚决不让他住进来，但王震笑着说，蓝天当被，大地当床，月亮当灯，蚊子还为我们唱歌伴奏，我倒是乐在其中呢。说完他就和战士们唱起了南泥。

0: 还鼓励大家要艰苦奋斗，早日把北大荒建设成丰饶的北大仓。那一夜，王震鼾声如雷，战士们却久久不能入睡，大伙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北大荒彻底变个样。1955年8月14日，王震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呈关于开发北大荒问题的报告。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先后签约。8月15日，彭德怀同志迅速作出批示，王震同志提议可以先小搞试验，取得经验后逐步再扩大一些。经过王震的精心策划，继850农场之后，又建起了851到8511共12个八字头的农场。王震实现了让母鸡下蛋的构想。从1955年到1956年，北京、天津、哈尔滨、河北、山东五省市先后共派出14批2600多名青年来到北大荒。1958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动员100000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1958年春，党中央做出了一项历史性决议，即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10万大军从各方挺进北国边疆，他们爬冰卧雪，排干沼泽，开垦荒原。北大荒初期的工作就是开垦荒地。建厂的时候，进店建厂的人员都是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走的。茫茫荒原，荆棘丛生，塔头垫子和沼泽遍布，每刨一镐，把泥水溅起老高，人都变成了泥猴。没有火房，露天打造；没有水井，就用泡子水过滤做饭；没有蔬菜，就挖野菜吃。有的时候工作的地方到处都是水，中午吃饭没有蹲坐的地方，只好边走边吃。所有人出征归来后，脸和脖子上都被蚊子咬得胖出了一圈。10万复转官兵进驻北大荒以后，掀起了开发建设国营农场的高潮。1959年，共扩建和新建了41个农场，新建了700多个生产队。1968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梁晓声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兵团战士。他回忆说，当时心里的想法很简单，不管他是什么地方，不管我去了将吃什么做什么，不管那里冬季有多冷，不管我从事的劳动是什么，我必须去。在开垦的最初岁月里，北大荒经历过一亩地里播下33斤种子，最后只收获26斤半小麦的酸楚。让人欣慰的是，黑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豪情满怀的北大荒人，他们终于唤醒了沉睡的高山，眼看着荒原长出绿色又转为金黄。梁晓声至今难忘那一望无际的麦子像海一般壮观的景象。他回忆说，我们第一次参加麦收，心里不知道这块麦地究竟有多大，我们就认为第一波顶端一定是尽头。突然割了1天半的时候，终于割到了坡上去了，往下一看，还有下坡，还有这么长，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大。顺着下坡又割过去，割到第二个波浪的波头的时候，突然觉得还有，就问问老战士，这什么地呀？头在哪儿呢？老战士会告诉我们，这是波浪地，你不可能不喜悦，那么金黄一片的麦海。在北大荒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地方叫燕窝岛， 每年都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繁衍生息。春季解冻后，小岛就被三面河水和一面沼泽包围，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变成一座孤岛。1957年，853农场四分厂在燕窝岛成立。1969年，18岁的宁波知识青年陈月九被分配在853农场四分厂一队猪舍养猪，随后就派去做畜牧卫生员。刚开始，陈月九并不被人看好，因为很少有女孩子能够吃得了这份苦。然而在接受任务后，他勤学苦练，逐步掌握了30多种畜禽病的防治方法，并学会用针灸和中草药给畜禽治病，成为全厂优秀的畜牧卫生员。1974年，陈月九总感觉身体不舒服，但他从来没有在工作上拖过后腿。在收割大豆时，同志们发现他老是捂着肚子，平时吃饭也不正常。对领导知道以后，强令他回宁波治病。1975年初，陈月九从宁波转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入院通知单上写下一个冷酷的事实：乙状结肠癌后期，广泛扩散。4月2日，陈月九病情骤然恶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提出了一个愿望：我死后一定要把我的骨灰运回燕窝岛，我是北大荒人。14万名副转官兵，20万名内地支边青年，54万名城市下乡知青，10万名大中院校毕业生，20000工程技术人员，来自北京、天津等城市的4000多名青年垦荒队员，前后10几年时间里，近100万人如潮水般涌到这片黑土地上。无论是离开的，还是最终留下的，他们都在此留下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与智慧。他们是黑土地忠诚的儿女，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北大荒人。1987年，从北大荒走出的词作家王德，将亲身感受融入创作，与作曲家刘惜金共同创作了《北大荒人》的歌，用淳朴的语言和真情实感，写出了北大荒人对那一片黑土地的无尽深情。歌中唱道：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进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北大荒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更是一片豪迈的土地。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垦荒大军，见证着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和实践。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真正解决中国人的饭碗问题。北大荒人的坚持与奉献，注定让这片土地发生美丽的蝶变。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如今70多年过去了，昔日的冰雪荒原已经变成了守护中国人饭碗的中华大粮仓。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北大荒人奉献青春，挥洒汗水，留下了一段又一段感人记忆。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党和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发建设北大荒。1963年，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正式拉开了8511农场大规模养殖奶牛的序幕。电报上写着火速来沪接奶牛7个字。接到电报后，8511农场厂长张元培和欧阳民等5人立即组成了运牛队。

率先突破奶牛单产12吨的农场。北大荒全年有1/3的时间处于冰霜期，最低气温-40多摄氏度，被看作是水稻栽培高产的禁区。那时吃大米在北大荒是一件稀罕的事情。1991年，刘文举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局长。一次偶然的经历为一直苦寻出路的刘文举打开了一扇窗。有一次他坐车经过方正县，发现路旁的水稻长得非常茁壮，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一打听，原来这里是哈尔滨局下属的庆阳农场，规模不大，而这里的水稻种植用的是井灌，是旱玉稀植。水稻旱玉稀植是将稻种播在温室苗床上，待长成秧苗后再插秧入田的一种育秧方式。当时庆阳农场6万亩的耕地，其中一半是低洼易涝地，自从采用了这个新技术，产量一下子提高了4倍多。刘文举眼前一亮，马上找到了中国寒地水稻研究的奠基人徐一荣。1956年，徐一荣来到连江口农场开始试种水稻。为了找到适合寒地生产的水稻品种，他行程近万里，搜集到700多份水稻种子，反复进行试验。经过无数次摸索，许一荣终于攻破了寒地直播水稻亩产超1000斤技术难关，创造了黑龙江省直播水稻栽培史上的单产最高纪录。本该颐养天年的许一荣又转向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已经80多岁的他仍然坚持下田头。为了不给别人找麻烦，许一荣每次去田间都会写个纸条放在兜里。他说，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摔跟头了，或者是出问题了，一看我这小条，是我自己来的，不是农场找我来的，也不是农场请我来的。1999年，黑龙江农垦总局正式做出决定，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把北大荒变成东北地区的水稻主产区，开发水稻这把金钥匙成为垦区粮食总产连续登上新台阶的杀手锏。渔阳是七星农场的种植户。2016年，24岁的他从广州回到家乡建三江。第二年，他顶住父母的压力，购买了一台装有北斗导航卫星定位系统的侧身施肥插秧机。很快他们就尝到了科技带来的甜头，插秧机配合导航，基本上实现一个人操作，代替了很多人工，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在渔阳的精心管理下，他种植的水稻亩产最高达到1400斤。目前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努力想办法让产量更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曾因荒芜而得名的北大荒的黑龙江垦区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和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中国人的饭桌上每9碗饭就约有1碗来自黑龙江。从茫茫荒原到中国饭碗，几代垦荒人锤炼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甘于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它融进了中华民族刚强的血脉里，融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北大荒精神是这片黑土地上最为宝贵的财富。80年代以来，国家为了保护环境和生态，实施了退耕还林政策，而北大荒
因

为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大面积退耕还荒，成为了退耕还林的重点之一。从开荒到退耕还荒，北大荒曾经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农业开发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标志性工程。然而，随着开垦力度的不断加大，北大荒的湿地面积不断缩小，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水资源出现污染和流量减少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于2001年开始停止开荒湿地，并逐步实施退耕还荒的政策。经过20年的努力以及科研人员的辛勤劳作，北大荒退耕还荒的面积目前达到了数十万公顷，14个湿地保护区使湿地面积增加到407万亩，野生动物增加了50多种，发展到224种，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2021年1月，中央1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7月，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至2025年，明确14-5期间中国完成黑土地保护利用的任务和目标。北大荒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今天的北大荒人正不断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实现人类的长远利益而不懈努力。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较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2: 开始行走，
11: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3: 我们在行动，
11: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4: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5: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4: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5: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 不见不散。
14: 说到母乳喂养，各位朋友，您是否疑惑过给孩子喝母乳还是奶粉呢？正确的哺乳姿势又是什么？奶水不够怎么办？毒奶乳腺炎该怎么处理？网上关于母乳喂养的说法铺天盖地，真真假假，很难分辨。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把母乳这件事儿从为什么喂到怎么喂，从出问题了怎么办到哪些说法是坑，一次性讲清楚。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丁浩，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儿童临床营养分会常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营养专业学组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营养学会第一届妇幼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从事儿科专业近20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科肠外肠内营养相关临床与基础研究，完成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儿童营养研究生课程，参加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课题，发表多篇 SCI 和核心期刊论文。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丁主任。丁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2: 直播间的观众和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14: 那说到母乳喂养，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哈，我们要坚持用母乳喂养，尽量母乳喂养，因为母乳里有很多的营养。那母乳里到底有什么是配方奶粉所不能替代的？您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好不好？
12: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母乳的好处肯定比配方奶多得多，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比如说我母乳喂养的，我6个月内呢，我的孩子很少会生病。那到底母乳和配方奶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方奶它永远都取代不了母乳？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配方奶呢，它只会模仿我们母乳中的蛋白质、脂肪还有我们的维生素这些基础的营养。但是我们母乳中有很多的活性物质，有很多的免疫因子，保障我们宝宝，尤其是6个月以内的宝宝不容易生病。比如说呢，就是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的分泌型的 IgI 抗体，可以直接在我们宝宝的胃肠道呀、呼吸道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我们的病菌的侵入。第二个，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比如说有200多种的，就是人乳低聚糖 HMO， 可以保护我们宝宝的稚嫩的肠道，可以保护我们肠道的病毒细菌不容易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体。第三个，就是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的免疫细胞、乳铁蛋白、生长因子，可以修复我们宝宝娇嫩的胃肠道黏膜，还有我们母乳它自带益生菌。更关键呢，我们母乳的成分也会随着我们孩子的不同的情况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早产儿宝宝，我们会分泌早产儿奶，我们根据我们孩子不同的月龄，我们的母乳会随之做出改变。所以呢，就是配方奶的成分呢，它肯定是固定的，它永远也做不到我们的宝宝按需调整。
14: 就因宝宝而异。
12: 对，
14: 这个母乳喂养它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配方奶粉它是做不到的，它的配料是恒定的。
12: 对，
14: 而且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不同的宝宝、不同月龄的宝宝，这个母乳它是随之进行调节的，这是我们的大脑自动分泌出来的，它知道宝宝需要多少，需要什么样的奶，它就怎么调剂吗？
12: 对了，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早产宝宝，比如我们28周或者更小的，我们知道我们足月怀胎10月嘛，基本上正常我们足月儿是39周左右出生，那我们肯定有我们把35周以下的作为称为早产儿，或者28周以下的称为更小的早产儿。那我们早产儿的肠道呀和各种器官，它肯定是比起足月儿是更不成熟。那我们的母乳会随着我们孩子不同的孕周分泌不同营养的母乳，然后保障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14: 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母乳其实它是智能的。
12: 对，
14: 它是根据宝宝的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需求，然后来提供最适合他的奶。
12: 对，这就是母乳的伟大之处。
14: 是的，我说妈妈很伟大，生命很伟大哈。那说到母乳的不同的阶段，我们知道有初乳、有过渡乳和成熟乳。

0: 乳，
1: 对，
0: 这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一般分三个，比如说我们的初乳是指我们产后0到5天，我们把它称为初乳。我们大家经过孩子喂养过程呢，都知道，我们初乳呢看着是金黄粘稠的，量比较少，但它确实非常珍贵。我们称它为黄金奶，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蛋白、免疫物质，而且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更加有利于我们宝宝刚出生前几天的一个消化吸收。它还有轻微的通便功能，可以帮助我们宝宝排胎便呀，减少我们宝宝黄疸的数值呀。这就是我们初乳的好处。那我们过渡乳呢，一般通俗说呢，就是我们产后就是5到14天，我们称为过渡乳。我们的过渡乳呢，可以看到颜色呢是慢慢变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奶量是快速增长了，因为我们这个宝宝这个年龄段呢，需奶量是增高的。而且我们的过渡乳呢，脂肪乳糖的含量也逐步提高，它可以把我们的能量提高，满足呢我们宝宝快速生长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需求。那我们14天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乳。我们的成熟乳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颜色淡淡的，是不是没有营养啊？当然了，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母乳的营养能量其实是固定的，我们只是不同的时间段，它里边的含量会做一些微调，但它的能量基本上都固定的。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小小技巧，就是我们母乳其实分为前奶和后奶，所以我们一般前奶是能量、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主要用于我们宝宝解渴。后奶呢，其实是富含大量的脂肪，给我们孩子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尽量就是一边把乳汁全部吸完，再去换另外一边，这样能又能保证我们宝宝的水分，也能保证我们宝宝的一个能量的供给。
0: 就后奶的营养价值比前奶
1: 更
0: 更
1: 高，
0: 多、
1: 对的。
0: 更高。那是不是我们用吸奶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前奶，倒了，然后我们只要后奶？如果说乳汁比较充沛的情况下，这样会不会更好？
1: 这样原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般，比如说我们宝妈因为工作或什么原因不能亲喂，我们把母乳吸出之后呢，我们尽量还是建议摇匀使用，而且不建议就是，比如我们放在出奶袋或出奶瓶，放在冰箱冷藏和冷冻，我们不建议把两个经常的混来混去，会这样会容易产生一些细菌的滋生，还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再选择所谓的更有营养。
0: 这样的哈，刚才您说了哈，这个我们不同阶段的奶，它的奶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还有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可能正好点到了大家的一个痛点，也是疑惑点，说半年之后母乳就没有营养了。这个是不是在临床上有很多宝妈会问到您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宝妈就在那个阶段，比如说她就给宝宝断奶了。他就觉得好像看起来越来越水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含有哪些物质。那是不是半年之后，母乳的营养价值就流失得非常多了？
1: 是这样的。其实无论是从各种专家共识或者指南，还有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就是母乳成分的分析，比如母乳里边含的七大成分，我们会发现，首先就是我们母乳无论什么阶段，它的能量基本上是固定的，比如说100毫升65大卡左右。它的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蛋白和脂肪的含量会随着我们月龄的调整而调整，因为你6个月你肯定是要添加辅食了呀。我们无论是母乳还是配方奶，铁的含量，这些微量元素的含量肯定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6个月后我们要吃含铁米粉或者添加辅食，就是保证我们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补充。那我们无论是吃配方奶还是吃母乳呢，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6个月还是要继续母乳？因为母乳虽然说它的某些有可能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我们表面上看没有配方奶高，但是母乳大家永远要知道是配方奶有一种或很多种配方奶取代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母乳含有大量的就是我们的活性物质、免疫因子，可以保障我们宝宝少生病呀。它还含有大量的益生菌和我们的低聚糖，然后让我们的宝宝的肠道还可以更加茁壮的生长。这个就是我们的配方奶永远代替不了的。
0: 所以这个喝母乳，不要听别人说半年之后没有营养了。它是因为孩子加了辅食之后，他可能不需要你那么多的分泌的营养物质，然后他会随之进行智能的调整，
1: 对的。
0: 对吧？那还有人说第一口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第一口奶很重要？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几年啊，我们优生优育，大家提的最多的概念就是生命早期一千天。什么叫生命早期一千天呢？我们就提倡我们在怀孕期间，我们怎么去健康的怀孕，我们怎么建议我们的宝妈顺产，其实都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所谓的我们第一口奶，就是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肠道基本上是无菌的。我们孩子的肠道屏障啊，或者我们的免疫因子还没有建立，这个是我们宝宝健康成长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第一口吃的是母乳，那我们初乳前面说了，我们0到5天是初乳，还有很多营养物质，所以初乳的抗体益生菌呢，可以快速地帮助我们宝宝建立我们肠道的有益菌群，建立更加稳定的保护屏障，这样呢可以有利于降低我们宝宝，比如说过敏呀、感染呀、生病的这些种种的风险。如果我们第一口奶呢，比如说吃的是配方奶，我们知道配方奶呢绝大多数都是大分子，大分子蛋白呢就比较容易透过我们宝宝就是没有建立好的一个肠道屏障，有可能会激活我们一些过敏体质。所以呢，我们产后还是建议我们的宝宝尽量第一口奶是母乳，除了我们宝宝有好处之外呢，其实我们宝妈也会得到很多益处。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刺激我们宝妈，就是产乳，而且这个是我们后期奶量保证充足的一个基础。而且初乳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宝宝的胎便排出啊，降低黄疸，减轻我们宝宝身体的素质的一个恢复，有很多的好处。
0: 您刚才说到了对宝宝的好处，就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抗体，还有一些有益的菌群，所以对宝宝的肠道也好，对他的身体的抵抗能力也好，免
1: 免
0: 疫
1: 疫
0: 力也
1: 菌，
0: 好，都是有好处的。
1: 对的。
0: 那对于宝妈来说，刚才你也说到了哈，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恢复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这样一句话说，吃母乳对宝妈的乳腺特别有好处，是吗？
1: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母乳对宝妈的好处呢，其实有很多。我们无论是从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心理上的，我们可以减缓妈妈的一些焦虑啊、抑郁的心情，更有利于建立母子的一个感情的链接和通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上。对于生理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总结下呢，主要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可以降低我们乳腺疾病的发生，还有我们后期，比如说我们乳腺的癌症啊，或卵巢癌的风险。其实我们一些权威的一些数据，其实明确已经指出了，比如说我们累计母乳喂养12个月，就是1年，我们女性乳腺癌的风险会逐步下降。如果我们长期哺乳，会让我们的乳腺组织呢能够完整的就是分化修复，就是减少我们比如说乳腺增生啊、乳腺炎呀、乳腺癌的一个发生的概率，大概能降低20%，就是乳腺癌的发生几率。
0: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
1: 对，这
0: 吗？
1: 个是有国家、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是明确的有这个数据指出的。
0: 就是说，对我们的整个女性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除了能降低我们的这些癌症啊，比如说产后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子宫收缩恢复，减少我们产后出血，帮助我们宝妈身体啊和脏器的复位。有很多宝妈她其实不愿意喂奶，她觉得喂奶会让自己的身体走样，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哺乳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宝妈就是快速瘦下来，快速的身体塑形，还可以保证我们血糖和血脂的稳定，能够降低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发生，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心情。其实产后亲喂，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宝妈知道或不知道的一些好处的。
0: 其实哺乳说身体会走样，我倒是没有这么觉得。我是觉得，因为你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输出你的能量，它其实是有助于你身材的恢复的，
1: 是的，
0: 对
1: 就是
0: 吧？
1: 通俗的说，就你一个人在吃，是在两个人在使
0: 对
1: 用。
0: 对对，是的，是的。好，那么母乳喂养对这个宝妈是有好处的，对孩子的长期健康其实也有好处。所以，如果说有能力、有条件的话，就是您作为专家，还是非常鼓励大家亲喂的，对吧？
1: 对的，
0: 那亲喂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可能新手爸妈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哺乳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啊？有人觉得，哎呀，坐着喂太累，躺着喂喂不好，那怎么是合适的姿势呢？
1: 其实我作为一个宝爸，对这个问题呢，我其实就是先班门弄斧一下，因为妈妈呢，其实在都是一个随着环境发展去逐渐成熟的一个个体，其实有的时候 有时候不用说，它会自然的解锁一些我们妈妈先天该有的一些姿势和技能。我就下面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其实我们在所有的姿势呢，其实大家要记住一个核心，基本上我们无论什么姿势，我们宝宝的身体呢，基本上我们要形成一个直线，就是我们宝宝的脸呢要正确的面对我们的乳房，我们的鼻子呢是对着我们的乳头，我们的嘴呢就是要大口的，不光要包含乳头，我们要包含大部分的乳晕，这是一个核心的，无论什么姿势，就是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喂奶的过程。我们对于姿势来讲呢，我们的主持人也说过了，就坐着喂啊，躺着喂啊，或者各种姿势喂，那他们的正确的姿势和好处和缺点都分别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坐位摇篮式其实是我们最常喂的，比如说我们除非在睡觉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70%-80%的姿势都是在坐着喂，比如我们妈妈坐在椅子上，我们后背比如放个靠枕，我们脚可以踩一个坐垫，就尽量保证我们妈妈各个关节各个肌肉处于一个放松状态，因为你长时间僵着你肯定会不舒服，
0: 对，也会很累，
1: 对，你自己也会调整，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比如我不能我喂一天奶下来，我的腰酸背疼，或者是对我们的关节有点损伤。这个是姿势调整过后呢，就我们宝宝的头呢就可以靠近我们妈妈的肘弯，就整个身体贴向我们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宝宝的胸部和腹部贴着我们妈妈的胸腹，然后身体成一条直线，这个就是我们最常喂的而且是经常用的叫摇篮式的一个喂法，就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顺产足月的宝宝白天喂养。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躺着喂，就比如说我们宝妈尤其是夜间喂奶，妈妈很辛苦，有一间有可能要喂个2次-3次，不可能每次喂奶都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就是妈妈和宝宝就都躺着侧面对面一个喂养方式，就叫我们躺着喂。做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妈妈和宝宝就是面对面握着，肚子对肚子，宝宝的头呢跟前面的标准姿势一样是成一条直线，然后嘴巴呢对其乳头，然后这个姿势呢就是适合夜间不用起身，妈妈比较疲劳了，或者是我们妈妈是做剖宫产的，有些刀口不易挪动，是比较适合就是我们侧着喂。但是这个要提醒，就是尤其是对夜间喂奶妈妈，不要因为疲劳就是睡着了宝宝在吸，就有防止有可能有时候发生呛咳的一些呛咳的一些风险，这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少见的姿势，就比如说我们叫坐位橄榄球位，这个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比如说我们做剖宫产的，比如说伤口，比如说我们横着喂，肚子贴肚子会影响到我们刀口的喂养。还有一个比如说是双胞胎妈妈，她如果要同时喂两个的时候，我们就建议是坐位抱橄榄球，这个姿势呢就是如果是伤口有剖宫产的或者是双胞胎喂养的，大家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这些视频，因为这个姿势通过我单纯的没有模型去给大家指导，有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到位，大家有需求的可以自己从网上下载，然后正确的去哺乳。
0: 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妈妈一定是放松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对于你乳汁的分泌与孩子的链接都是很有好处的，
1: 对的，
0: 找到自己最舒服的那种感觉，对。另外还有个问题，就很多的新手妈妈可能会有一些困惑，我怎么判断我的孩子已经吃饱了，因为毕竟他和这个平胃有很大的区别，他没有刻度线，就是作为宝妈来说，我怎么来判断，哎，这个孩子他是已经吃饱了，我可以不用给他吃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把奶全部排空，他就意味着他吃饱了。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门诊就是新手宝妈最常问的问题，因为他不像喂配方奶，他比如一个小时配多少毫升，一天吃多少毫升，他能很清楚的就是计算下来，我们亲喂的宝妈呢就是一天喂多少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家长因为心情焦虑或者是有些压力比较大，他总担心宝宝就是吃着吃着他没有奶了，但还是含着不放，他总担心其实自己的母乳到底够还是不够。
0: 对，
1: 但是给大家分享第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身高 身长和体重，只要我们孩子第一个，只要体重按照正常的标准去增长的，那我们的奶肯定是足够的，这个大家就不用放心啊，不用担心。那怎么去评判我们孩子的体重长得好不好呢？比如说每个月龄，用每个月固定长多少体重，或者最简单的办法，大家可以从一些小程序上下一个身长体重的生长曲线。那我们定期呢，把这个身长和体重输进去之后呢，它自己帮我们连成一条线，我们只要跟正常的弧度一样或者抬头，那就说明。

0: 们孩子长得是好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大部分爸爸宝妈就不用过于焦虑的。那其实呢，还有一些小技巧。什么叫小技巧呢？就是第一个，我们3个月以内的孩子呢，我们是按需喂，就是不用过于焦虑，只要宝宝哭闹，我们就可以喂，就不用定时定点。我们3个月以上呢，就可以相对的，就是定时间了。比如说，我3到4个小时就喂一次。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宝宝差不多吃的是饱呢？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大小便。只要我们的小便颜色是清亮的，那我说明我们宝宝吃的奶和水分是足够的。那有些宝妈就要提了，那我天天穿了尿不湿，我也观察不到小便怎么样呢？那我们就简单的可以称我们小，就是尿不湿的重量，或者是我们一天换了多少尿不湿。我们正常情况下一天24小时呢，我们一般要换6到8片。就比如说你宝宝一天2片尿不湿都3片尿不湿都用不满，那有可能我们的奶量就不充足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我们的大便，大便比如说是金黄的、糊状的、比较规律的，就是大小便呢，还有我们尿不湿的更换的次数，这些小技巧就是保证我们宝宝的奶量是充足的，摄入是够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尿量决定了您奶量是否合适，那尿的颜色呢？比如说这个小便，有的时候孩子尿比较黄，是不是也意味着要不是奶质的问题，还是奶量不够的问题？
0: 奶质基本上考虑的不多，绝大多数还是因为有可能我摄入的24小时摄入的总奶量是不足的，所以导致我们小便的次数减少，颜色发黄。
1: 就奶，就是我们的尿液最好是清亮的，对吧？就是我们在这个尿不湿上看，不要太黄。是那种有点淡黄色，应该就没有关系，对
0: 那
1: 不
0: 个
1: 对？
0: 是没有关
1: 那
0: 系
1: 没
0: 的。
1: 有关系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丁主任继续聊一聊母乳喂养那些事儿。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每年的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专门就这个母乳喂养问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喂好第一口奶。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注册营养师丁浩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答疑解惑，把这个母乳喂养那些事儿一次性的讲清楚。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啊，丁主任主要是和我们聊了一聊这个母乳到底有哪些东西是配方奶粉替代不了的，母乳喂养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如何来母乳喂养，如何让我们的奶更加充沛呢？接下来我们将和丁主任继续聊一聊。那丁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爸妈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奶不够怎么办。其实奶不够是很多宝妈最大的一个焦虑来源，尤其是啊，宝宝吃不饱在那哭，然后家里人在说，哎呀，这个要多吃点这个，多吃点那个，我们要下奶，好像我们就像奶牛一样。那母乳不足到底怎么来判断？大多数的没奶是不是因为我们判断失误导致的？
6: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上半场的话题其实也说过，就是很多妈妈宝妈焦虑的问题，其实90%都是过度焦虑了。因为很多家长都是以我的奶到底胀不胀这个标准来评判我的奶汁够不够啊。其实呢，我们说过，就是产后1到2周呢，我们的供需基本上达到平衡了，就是我分泌的奶够我们宝宝使用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就告诉我们不需要额外去分泌了，所以我们的乳房就从胀奶硬慢慢的就变成软软的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科普，告诉大家不用过于焦虑。那我们的母乳如果不足呢，其实前面说过了，只要我们孩子体重长得好，大小便是好的，那我们的母乳绝大多数都是够的，足够的，所以不用过于焦虑。那真正比如说我们的母乳不够，比如说我们奶量少，那我们肯定是比如说体重长得不好。那我们科学的追奶其实只有3点，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怎么让我们的母乳增高。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好的情绪，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另一半，就是我们的宝爸，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整个家庭给我们宝妈、给我们的 哺乳的妈妈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让我们的哺乳的妈妈呢有个好的情绪和心情，这样呢我们的奶的分泌量才会增多。所以这就是最关键的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母乳其实它的成分呢就是蛋白质和水，所以呢我们的宝妈呢在日常的一日三餐中呢尽量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的一个提供，比如说我们的牛奶、鸡蛋、我们的各种肉，要大量的喝水，就是保证充足的蛋白质和水，就保证我们母乳的这个成分。
5: 嗯，
6: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泌乳素，泌乳素分泌呢是晚上是尤其占大比例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母乳稍微偏少的，我们晚上尽量的亲喂，来通过宝宝的吸吮，让我们大脑告知我们的泌乳素分泌增加，这样我们的奶汁通过这三点，其实绝大多数都可以追上去。
5: 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泌乳素的分泌基本上是在晚上，那是不是晚上我们多给孩子喂几遍，然后会让这个奶量上来呢？
6: 对，就是我们通过晚上亲喂就会促进我们的泌乳素分泌的增多，然后让我们的奶量逐步提升上来。
5: 嗯，那您刚才还说到刚才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增加蛋白质和水的摄入，所以很多的宝妈的家里人可能会给他喝一些鲫鱼汤啊、猪蹄汤啊，这些各种的汤汤水水的所谓蛋白质很高的这种汤水有用吗？
6: 其实我作为一个新手宝爸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爷爷奶奶讲乳汁保证充足，也跟我的爱人就是每天早上很辛苦，四五点钟就去买野生的小鲫鱼，开始炖汤，所以各种鱼汤呀、鲫鱼汤呀，甚至有时候放中药，什么通草啊，
5: 哦、对，是
6: 海马呀，就是这种东西就担心我家的孩子母乳不够，那时候我家爱人呢，我也很佩服，那种鲫鱼汤闻我都闻不下去，他天天咕咚咕咚一大碗，天天咕咚咕咚一大碗，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从事这个专业的就是母乳库或者母乳喂养的这个工作以来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什么叫中性呢？对于我们科学来讲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母乳是蛋白质和水，我只要大量的，比如说我吃牛肉、吃猪肉、吃排骨或吃牛奶、鸡蛋，我保证充足的蛋白和大量的喝水或者喝一些素汤，其实是完全能够保证我们的母乳分泌的，不用去盲目的去追求鲫鱼汤呀、鸡汤呀、这种猪蹄汤。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定义为叫中性呢？因为我们前面讲追奶的前提就是一个好的心情。如果你家庭就是家庭氛围好，宝妈家长一家都认为它是有效的，那它肯定就是有效的，所以它是一个中性的词。
5: 心情好，
6: 心情
5: 这个我觉得泌乳素是不是分泌的就多，
6: 对，
5: 然后你随之而来的奶水就充沛了。
6: 是的，
5: 你看我们不是说在这个牧场上，就是农场主都会给奶牛喝听音乐，让它的奶质奶量提升，那对于宝妈来说其实道理我觉得应该是相通的哈。
6: 对的。
5: 好，我们的宝妈非常的伟大，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汤那么难喝，我们都能咕嘟咕嘟的干下去好几碗，就是为了孩子能够茁壮成长。
6: 对。
5: 但是在哺乳的过程当中的确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乳头的皴裂，那个疼啊真的是钻心的疼痛，那怎么来避免，或者说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6: 是的，这个就是在新手宝妈其实我家有两个宝宝，其实第一个宝宝其实各种问题基本上也都被我老婆遇到了，就是乳头皲裂呀、乳腺堵塞呀、乳腺炎的发生，就从怎么去排通乳腺导管呀，或者是用一些用药，哪些是不影响孩子哺乳的，其实我都亲身经历过。那我们先解决这个乳头皲裂的问题。其实乳头皲裂呢，90%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喂养姿势不当的问题，就是我前面也说过了，一个正确的喂养姿势的核心的原则就是我们宝宝的脸是面向乳房，鼻子是贴向乳头，我们的嘴要整个就是除了包含我们的乳头之外呢，还要包含我们乳晕的大部分，这样呢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喂奶姿势，减少就是我们乳头皲裂。所以只要喂奶姿势对了，其实90%的这个乳头皲裂的发生就会减少。那我们已经发生皲裂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呢？那第一个我们肯定先从好的那边喂起，让我们这边已经发生皲裂的要得到休息，避免呢比如说反复 撕扯，造成二次的损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宝妈觉得她皲裂上面，比如说有些分泌物或者已经形成痂的这种情况，那也绝对不要用清水或者是盐水或者是碘伏来清洗，这样呢会洗掉就是我们乳头表面分泌的一些油脂。其实它分泌的那些东西呢，是让我们这个皲裂的地方快速修复的，所以不用过于去干预它，因为母乳它会自带油脂和抑菌，然后保证我们这个皲裂的伤口恢复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喂养的过程中呢，我们姿势呀，就前面讲了三个姿势，我们可以换来换去，就是皲裂它只是某小块，我姿势换过之后呢，有可能就会避开我这个破损的这小块，减少我们的再次损伤，让我们快速的去恢复。
5: 这是乳头皲裂的问题，还有一个堵奶。乳房疼痛、胀痛也是宝妈们的噩梦啊！有那种专门的叫按摩师来疏通乳腺。那么，真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6: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按摩师啊，或者是这种催奶师，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其实是不是特别建议的？因为我们要记住两点，比如说我们是轻微堵奶了，那我们肯定是在家让我们宝宝尽可能的把单侧的乳汁全部吸完，就保证我们里边不残留乳汁，这个就会减轻我们堵奶的进一步的加重。就是对于轻微的堵奶，就是靠我们的宝宝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喂奶的期间，我们的乳腺小叶其实都是比较乳腺导管都是比较娇嫩的，你这个时候靠那些催奶师，他如果专业还好，如果一些你请的不是特别专业的，他有可能会用一些暴力催奶，会损一个是损伤我们的乳腺组织，第二个反而会有可能是加重进一步导致我们乳腺炎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在堵奶期间轻微的靠我们宝宝吸，然后我们就减少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猪蹄汤这些油腻的汤，多喝水，饮食稍微清淡一点啊，然后减少我们进一步发生乳腺炎的可能性。
5: 是不是我们喝的汤的油脂太大了，以后也会造成我们的乳汁的油脂含量过高，就会造成乳腺的堵塞？
6: 就是我们喝的这些浓汤呢，肯定是大家知道我们汤里其实它主要的营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脂肪和我们的一些少许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所以就是喝汤不如吃肉，这个肯定是正确的。如果大量的喝这些浓汤，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乳汁的脂肪含量会有一定的波动的。所以出现我们堵奶这些浓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保证清淡，
5: 就素汤就可以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红肉，
6: 对，
5: 然后再加上一些素汤，其实这个营养搭配也是够的，对吧？
6: 对，是足够我们奶汁需要的。
5: 好，那很多新手的爸妈就是在乳头皲裂了之后，或者是堵奶了之后，就会发烧，就是可能是发炎了。那么发烧之后呢，可能就会势必会带来又一个疑问。我要不要吃药？我能不能吃药？我吃了药以后对我的孩子的智商有没有影响？
6: 是这样的，就是前面也说过了，就是我自己家也经历了乳腺炎，然后从吃感冒药到吃退烧药，到最后一步，然后我们经过输液。所以呢，我们无论是感冒期间还是发烧期间，还是我们最终有可能要去输液了，我们只要选择正规的对我们宝妈和儿童影响比较小的药，这个是绝对安全的，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我的利肯定是大于我弊的，这个大家放心。那我们就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大部分常见的，就是我们上面写的，就是孕妇儿童可用，这些感冒药退烧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其实这是在我们哺乳期间都是比较安全用药的，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还有如果你特别焦虑，那你可以就是咨询我们医生朋友啊，或者是到线下去就诊，我们医生会按照你在哺乳期间哪些药是合理的安全的，我们会按照你的合理的剂量会给你做一些嘱咐，这样呢就会更加安全。
5: 如果说对用药大家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不放心的话，可以到医院遵医嘱，对吧？这样就好了。好，那有关于母乳喂养，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误区和谣言，那接下来我想把它梳理一下，我们快问快答一下好不好，丁主任？就 让大家对在短时间内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好，第一个问题，奶水清清的就是没营养
6: 啊，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是错误的。我们清淡呢是浅奶，浅奶主要是补水，补我们的乳糖。那我们后边呢，就是我们含脂肪含量比较高，它会浓稠发白，然后负责我们长肉。所以清奶水清清的不是没有营养，这是错误的。
5: 第二个，乳房小，奶水就少。
6: 我们奶量主要看的是乳腺，就是我们乳房里边乳腺的数量，还有我们孩子吸吮的频率，跟乳房大小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小胸妈妈她的奶量也是爆棚的，有些大胸呢反而还是供需不足的，这个完全是不靠心情判断的。
5: 第三个，喂奶前要用肥皂洗手液洗乳头。
6: 是错误的，千万别，因为过度的清洗只会清洗掉我们乳头前面的保护的油脂和有益菌。前面说过了，我们母乳是含有大量油脂和有益菌，是保护我们乳头菌裂发生的。过度的清洗呢，把它洗掉之后呢，一个是不利于我们乳头的就是安全，第二个可以破坏我们宝宝肠道的菌群，我们宝宝还要通过吸吮它来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快速良好的建立。
5: 哺乳期要严格忌口吗？
6: 我们除了一些特别的，因为前面说过了，哺乳期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妈妈的一个好的心情，只要吃的是健康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绝对就不能吃的。当然了，除了酒精不能喝酒，这是肯定的，一些少浓茶和咖啡因呢可以少量的，不要大量的喝，其余比如说我们经常爱吃的火锅烧烤或者我们海鲜辣的，只要妈妈不过敏，肠道功能是好的，吃的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可以去吃的。
5: 母乳性黄疸要停母乳？
6: 单纯性的母乳性黄疸是不用吃的，然后这样停奶呢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5: 还有妈妈来例假，奶水有毒没营养。
6: 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经期呢只是我们妈妈的一个激素的波动，我们奶量呢可能有轻微的改变，但是营养和安全性完全不受影响。
5: 冷冻母乳解冻后营养全没了？
6: 冷冻呢只会损失少量的活性物质，大部分的营养和免疫物质都是存在的，还是比配方奶要好的多得多。
5: 母乳喂养会导致乳房下垂？
6: 这个是真的不怪喂奶，下垂的元凶是我们孕期的激素的变化、体重的波动，或者是我们不正常、不规律的穿内衣。只要你正确的哺乳、科学的护理，不会导致乳房下垂。
5: 妈妈生病发烧就不能喂奶了？
6: 普通的前面说了，普通的感冒、低烧、乳腺炎、发烧都可以正常亲喂的，而且妈妈体内的抗体还可以通过奶水保护我们的宝宝。
5: 好，通过刚才几个快问快答，我觉得可能会解决掉大部分人对于母乳喂养的一些误区和谣言哈。那说到母乳喂养哈，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确因为身体条件呀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亲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一个地方，叫母乳库。所以我想特别想请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徽省儿童医院的

0: 时的送给或者母乳量在前期不能够达标，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早产的宝宝没有奶，还有一些危重症的患儿更加需要母乳。我们前面说的大量的活性物质、免疫因子，它得不到正常的提供，就是这种孩子很多很痛苦，就是跟建立我们血库的目的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希望能做一个公益的，给这群可怜的孩子提供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我们临床营养科在2018年，就是在安徽省，就是成立了首家省级的一个公益母乳库。这个母乳库呢，是全程就是无偿捐赠。免费使用，就是专门给我们前面说的母乳不足的，比如我们早产儿宝宝、低体重的，比如牛奶蛋白过敏的或者重症的住院宝宝使用。这是我们简单讲，就是给我们高危的宝宝提供一个安全的生命的营养站。
1: 那的确，它就像血液一样，在急需的时候给孩子送上救命的母乳。那么，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母乳安不安全？
0: 其实这个不光是很多家长刚开始建立的时候，社会上的大众，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领导，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医护呢，他也担心我们这个安全问题，因为知道这是个无偿的。我在做这个爱心和无偿的事情中，我不能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这不能让大家的爱心付诸东水，或者是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捐赠的母乳呢，我们有一套非常严苛到极致的，就是四重的一个安全流程。第一个，我们首先捐奶妈妈，我们从源头上呢，我们肯定捐奶妈妈，我们要是健康的，我们要给她免费的做各种抽血指标的体检，而且要对妈妈的一个生活一日三餐做调研。她又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还有他既然能给自己的孩子喂，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安全性就解决了很大部分问题。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采奶的一个环节，我们全程都是无菌采集的，我们使用的都是医院给我们免费提供的一次性的就是无菌耗材，我们的医生护士会全程的指导操作，就把源头的这些污染给杜绝掉。第三个，在使用前呢，我们会采用标准的巴氏消毒，比如说我们会用62.5度30分钟的消毒。那有些人会担心这个通过巴氏消毒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啊？其实是不会的。我们这个消毒呢，能杀灭几乎所有的致病菌，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我们母乳的抗体、活性营养，不破坏我们母乳的一些核心营养价值。第四个就是我们双次的，就是微生物检测和全程留样，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消毒前后两次，我们会做细菌检测，消毒后的活菌呢必须要接近于零，我们才给孩子使用。我们每一批奶呢都会留样，都做到备查，然后专程的编码，全程可以追溯，然后绝对安全可控。而且这么多年，我们母乳库帮助了很多患儿，不仅是我们医院的，还有一些省内的别的医院的，还有大大的就是减轻了我们危重症治疗的成功率和远期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水平。
1: 既然是安徽省母乳库，那肯定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的需要的孩子可以使用上，其实周边的需要的，他也可以从母乳库里调取，只要条件符合，对吧？
0: 是的。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然后就全程可追溯，我觉得让大家其实还稍微放点心。那如果说，作为一个准妈妈，或者说新手妈妈，我的母乳确实是够用的，而且我也想奉献这份爱心，那我们怎么去捐奶呢？怎么和你们联系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母乳库呢，现在就也算是我做一个广告。母乳库大家知道比血库更不容易，因为血库只要你身体健康，男女老少都可以去捐赠。那我们母乳库呢，它有它的独特性，你只有在正在哺乳的妈妈有这个才有这个条件去捐献。而且我们母乳库第一位捐献的妈妈呢，是一个双胞胎妈妈，特别伟大。她两个孩子喂养过后呢，还有多余的奶捐赠给我们母乳库。那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母乳库呢，目前就是只接收呢大概6个月以内的捐赠母乳。我前面说过，你身体要检测健康，没有传染病，饮食要规律，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然后这样呢，我们如果有多余的想献爱心的宝妈，可以给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联系， 签署我们的

0: 健康申请一些知情同意书，然后配合我们给你做一些身体的检测，然后你的母乳要经过我们前面说的消毒和细菌检测，成分安全后才可以就是入我们的母乳库。在此就是不是要求你每天要剩很多，只要你够你给家孩子食用之外，哪怕有少量的富裕母乳，都可以捐赠给我们母乳，因为任何一点爱心都是我们重症宝宝的救命营养。
1: 那如果说你想送给那些奶不够的，或者说还在犹豫我能不能捐赠的妈妈，给他们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
0: 第一个是送给所有的妈妈，就是不要焦虑，你是永远是最伟大的。不用攀比奶量，不用自我否定，你的每一滴母乳都是适合自己宝宝的专属良药，足够守护他健康成长。还有一个就是送给我们正在犹豫是否捐赠爱心的妈妈，就是微小的善意，一时星光，你的富余母乳能够撑起一个早产重症家庭的希望，既温柔又伟大。
1: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的专业分享。其实说到最后，我想从同为妈妈的角度给妈妈们一句话，就是母乳好，但是喂不成功其实不是你的错。
0: 对的，
1: 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样一个心理负担，这件事儿本身就不容易。我说只要尽力了，这个妈妈就是伟大的。
0: 对，
1: 那也想和妈妈身边的人说一句，少说一句你是不是奶不够，多问一句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哈。那如果说您身边有产后6个月以内的爱心妈妈，也欢迎联系安徽省儿童医院母乳库。37度的母乳是生命最初的温度，也是善意传递的温度。好，非常感谢丁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耕地良田，筑牢粮食防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景泰方程律师事务所的童祝旭律师。童律师是合肥市律师。

0: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了这个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么统一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全链条裁判标准。那么不少村民、经营主体，包括我们一些村干部啊，对占地建房、挖塘建厂、流转耕地的法律边界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那么极易碰触法律红线。那么今天啊，我们就结合这份全新的司法解释，拆解新规的要点，厘清法律责任，引导群众、村集体、基层管理者依法用地，共同守护耕地资源，从而保障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
1: 那想问一下童律师，两高联合出台的这部非法占用耕地案件的这个司法解释，出台的核心背景和制定的初衷是什么？
0: 好的，那么这部规定啊，出台有着极强的这个现实必要性，核心分为四层背景意义。第一呢，就是落实顶层战略部署。党中央、国务院持续要求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永久基本农田的红线，强化黑土地的这个专项保护。出台统一司法解释，是把耕地保护政策转化为可落地的司法裁判规则，用司法力量守护粮食安全底线。那么第二呢，就是统一全国的裁判尺度。那么此前啊，各地法院、检察院办理非法占地案件，刑事定罪标准、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占地合同的效力、执行修复标准的尺度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突出，新规整合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规则，实现全国统一适用。第三呢，就是全链条压实各方责任。以往治理非法占地案件，多侧重事后的刑事打击，那么本次新规啊，就是覆盖占地行为从违法认定、行政处罚、民事合同的确认无效。刑事追责、公益诉讼的监督、强制执行修复全流程，明确农户、经营者、行政机关、公职员各自的法律责任。第四呢，就是平衡发展与保护需求。

0: 破坏耕地的这个具体的情形。那么只要改变耕地原有的种植用途，造成耕作层损毁，那么都属于非法占用并毁坏耕地。主要的呢，就是区分为5类典型的行为。一是耕地上违规建房、搭建厂房等永久性构筑物，那这类行为呢，对耕地的耕作层造成不可逆的物理损毁。根据司法实践与规定的精神，一旦行为启动，比如这个完成了这个地基浇筑、基坑的开挖或底层主体施工等关键建设环节，致使耕地丧失种植条件，即便尚未完全建成，即可直接认定为非法占用并毁坏耕地的情形，构成违法事实。二是呢，在基本农田或一般耕地范围内，擅自建设非农业用途的设施或构筑物，这包括但不限于啊，就是个人，目的修造的这个坟墓，建造砖瓦窑厂，以及挖塘蓄水、建造假山、铺设硬质化道路等用于观赏和娱乐的挖湖造景、修建景观工程等行为。那么此类行为啊，同样彻底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和物理形态，造成耕作层丧失。三是，在耕地范围内，进行各种直接破坏土壤结构的地质资源开采与挖掘活动，例如这个进行建筑用的挖沙、采石、开采矿产资源，以及为工程或商业目的大量取土，那么这些行为啊，都会直接剥离、挖深、扰乱或严重压覆原始的这个肥沃的耕作层，导致其肥力丧失、结构被毁，无法再用于农业种植。四呢，是向耕地倾倒固体废弃物，比如建筑垃圾、工业废渣，那么排放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的工业污水、有毒有害液体等，对耕地土壤造成化学污染或物理损害。当污染程度达到使土壤性质发生严重恶化，比如酸碱度严重失衡、重金属超标、有机物毒性累积等，导致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甚至绝收的时候，就构成因污染行为导致的耕地毁坏。五呢，是法律规定的兜底条款，也就是，涵盖前述4种类型之外的其他未经法律批准，这个擅自改变耕地用于粮食、蔬菜、林木等农业种植这个根本用途以外的，这个并且导致这个耕地耕作条件，发生永久性、实质性的损害的行为，而且难以恢复，这确保了这个法律，规制的这个全面性。这里呢，也需要重点提醒大家啊，就是对于国家严格保护的永久基本农田，法律和这个政策执行的最为严苛的管控和保护标准，因其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性，任何形式的非法占用和破坏行为，即使面积较小、程度看似较轻的占用破坏，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实践中，也都将作为重点查处的对象，通常会优先适用更加严厉的处罚措施，依法从重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1: 总结来说，只要改变耕地原有的种植用途，造成耕作层的损坏，都属于非法占用，并损坏这个耕地。刚刚同。

0: 门槛，即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占用行为，并且导致该永久基本农田的种植条件严重毁坏，这个只要面积累计达到5亩以上，无需考量其他情节，就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可以直接追究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对粮食生产的这个命根子，零容忍的这个高压保护态势。第二呢，就是针对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普通耕地，法律在保护力度的设定上呈现一定的梯度。对于非法占用并且毁坏普通耕地的行为，其构罪的面积门槛相对有所提高，设定为10亩以上。这就意味着当破坏的耕地，就是非基本农田的这个耕地啊，这个面积达到或者超过10亩的时候，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被认为达到了需要刑法介入的严重程度。第三呢，就是针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即违法行为同时涉及混合占用了永久基本农田和普通耕地的两种类型，那么规定采用了科学合理的折算合并计算规则。这种情况下，办案机关可以将毁坏的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与毁坏的普通耕地面积按照法定的折算比例进行合并计算，只要合并计算后结果达到了相应的刑事立案标准，即应该依法追究行为人的这个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有效堵塞了这个法律漏洞，避免行为人通过分散占用不同类型的耕地来规避刑事打击。那么，此外啊，这个规定还特别强调了对屡教不改者的这个从严惩处。它明确，如果行为人在2年之内已经因为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受过2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却依然不思悔改，再次实施同类违法行为，那么在计算此次构罪面积的时候，适用标准将大幅降低。具体而言，只需达到前述第一档或第二档标准，即5亩或10亩的一半面积，例如占用并这个毁坏永久基本农田2.5亩以上，或者普通耕地5亩以上，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个就是打引号的累犯啊，就是主要是指刑事，屡教不改的，这个行政屡教不改的这个人员，采用这个从重的条款，旨在强化法律的威慑力，遏制重复违法。那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黑土地的这个资源及其珍贵性和难以再生性，那么规定为其设立了专门的、更为严格的保护条款。对于非法占用并破坏黑土地的行为，其入罪的门槛面积比照普通这个耕地或者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这个标准进一步降低，并且在量刑的同时，也会相应的从重处罚。这构成对特殊优质耕地资源予以重点保护的，独立从严的这个规则体系。
1: 那童律师，如果触犯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哪些情形法院会从重处罚？还有就是有没有可以从轻处理的这个情形？
0: 新规呢，这个清晰地划分从重、从宽的两类情节。我们先说三类从重情节。第一呢，就是自然资源部门已经依法下达了明确的责令停工通知书及限期整改决定书，但当事人无视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拒不履行法定义务，在收到文书后依然继续从事违法施工活动，导致耕地被进一步挖掘、压占或硬化，造成了新的、更为严重的破坏后果。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在执法人员依法前往现场制止违法行为、履行监管职责的时候，当事人不仅不配合，反而采取暴力方式对抗执法，例如组织人员围堵、推搡甚至殴打执法人员，这个公然以暴力、威胁手段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那么此种行为呢，如果同时构成了妨害公务罪或者袭警罪，将依法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实行数罪并罚，从严惩处。那么第三呢，就是为了规避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使违法占地行为得以持续，那么当事人向负有土地监管职责的公职人员输送财物，提供不正当利益进行权钱交易，那么这种行为在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的同时啊，也触犯了行贿罪，应当依法对两罪 予以合并。

0: 并追究与处罚。那么至于从宽情节呢，其核心认定标准非常明确，主要就是一条，那即使其行为人啊在必须在案发后或者诉讼过程中展现真诚的悔罪态度，并积极主动地采取补救措施。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自行组织人力物力对非法占用的这个场地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这个移除地上构筑物及硬化层，并按照农业种植的这个要求啊进行覆土、培肥等生态修复工作，使被破坏的耕地完全恢复到可供农作物正常生长的这种种植条件。那么对于满足此条件的，司法机关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若情节显著轻微的呢，而且被破坏的耕地经过修复已经完全恢复原始这个状态和功能的，那么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呢，人民法院呢也可以依法判决免于刑事处罚。对于那些危害相对性这个极小，在监管部门发现后能够立即停止这个相关的行为，并且进行整改，未造成耕地这个种植条件实质性永久性这个毁损的，那么可以不作为犯罪案件处理，通过行政处罚等方式予以纠正。
1: 那佟律师，如果企业、村集体这类单位组织占用了耕地，那法律上该怎么来追责？
0: 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农用地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对此类情形做出了专门的这个明确，明确了单位犯罪的规则原则。这个条款也明确指出，当企业、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以单位名义为谋取单位利益而实施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损毁的这种犯罪行为啊，这个司法机关将依照法律关于个人犯罪的本罪的量刑标准，依法追究单位内部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比如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村委会主任等决策或领导者，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比如具体经办、具体组织实施该行为的项目经理、具体负责人等等，那么追究这些人个人的刑事责任。那么与此同时呢，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本身也不能免于刑事处罚，法院将依法对其判处罚金，从而实现刑事责任的双罚制，即惩罚个人也惩罚单位。那么实践当中啊，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误区，认为集体研究决定或集体名义下的占地行为，责任由集体兜底，个人无需担责。那么这种认识啊是极为错误的，并且有极大的法律风险。规定的出台正是为了纠正和打击此类现象。无论占用耕地的决议是以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会议等任何集体形式作出，只要符合犯罪构成要件，那么具体牵头组织违规流转该集体土地、拍板决定在耕地上建设工厂、厂房、住宅或其他永久性构筑物的这个村干部、理事会成员等等，都可以直接作为这个直接负责人或者这个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样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那么这仅是所有的单位啊，尤其是基层自治组织，必须牢固树立依法用地的红线意识，切不可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1: 确实不能抱有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啊。那佟律师，现实当中啊，还有一类特殊的主体，这个自然资源乡镇负责土地监管的这个公职人员，如果他们出现了失职、渎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0: 这个新规第17条啊，对公职人员划定了三条红线啊。这个监管人员如果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例如对本应严格监管的耕地利用这个事项，不予过问，纵容甚至放任大面积基本农田或优质耕地被违法占用、挖损、污染，进行非农建设，导致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那么基本功能丧失， 并且最终造成国家与集体财产的重大损失、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者其他恶劣社会影响等严重后果的，那么司法实践中将依据其具体行为性质，严格认定其构成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倘若这个监管人员在履职的过程中，出于私情私利，故意违背土地管理法规，和政策要求，徇私舞弊，违规批准本不应予以批准的这个耕地征收占用申请，或者擅自降低审核标准，超越审批权限行事，只要其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例如导致大量的耕地被非法占用且难以恢复，即便这个已不再是简单的这个行政违纪问题，而是触犯了刑法，构成非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罪。那么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在上述违规审批、监管失职等渎职行为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同时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了请托人、利害关系人给予的财物回扣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这个违法违规，这个提供便利或者庇护，那么其行为便同时构成了受贿罪。对于这种情形啊，司法机关将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即对其所犯的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非法占用批准占用土地罪等这个罪名，与受贿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这个合并执行刑罚，而绝不会因为其自身的这个特殊身份或者存在牵连关系，就以一个罪名来处理。那么以此彰显法律对公职人员廉洁性，与职务行为规范性的双重刚性要求，形成有力的震慑。
1: 好的，非常感谢童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6: 对呀，
17: 对对，
18: 遵规守法才安全。
1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1: 比赛开始，9秒58。
2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6: 淮南 FM103.6，
25: 滁州 FM102.9，
26: 定远 FM98.5，
25: 明光 FM92.3，
26: 凤阳 FM87.9，
25: 天长 FM87.7，
26: 陆安 FM94.9，
25: 霍山 FM94.2，
26: 霍丘 FM105.1，
25: 金寨 FM107.4，
26: 马鞍山 FM91.3，
25: 芜湖 FM99.2，
26: 芜围 FM100.1。
2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7: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9: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0: 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 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景泰方程律师事务所的童祝旭律师。童律师是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乡村振兴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刑事劳动法双专业的律师，深耕土地涉农法律纠纷多年。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童律师也是结合两高非法占用耕地的这个司法解释，解读了非法毁地行为的认定、刑事的立案标准、量刑的情节、单位与公职人员追责的规则，也是提醒各类主体严守耕地保护的法律红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在农村啊，有很多村民会私下签订土地的流转这个协议、耕地的建房买卖协议，想问一下童律师，这类合同它在法律上它有效吗？如果出了纠纷该怎么来处理？
1: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九条，对相关的情形，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和法律指引。那么只要土地流转或者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在耕地上实施建房、建窑、挖沙、取土等破坏耕作层的活动，或者直接针对在耕地上违法建房建设的这个房屋进行买卖或者租赁，那么根据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该合同自始就不具备法律效力，属于无效合同。那么在合同被依法认定无效之后，问题的处理并非简单的要求恢复原状即可，那么司法机关呢，将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具体划分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对于明知耕地依法不能用于非农建设，却依然将土地流转出去用于此类用途的农户，以及明知是耕地却主动出资组织或者参与违法建设活动的这个经营者或者购买方，都将依据其行为性质和过错的大小分别承担各自对应的经济损失。那么其中对于过错程度显著、这个主观恶意明显的一方，其所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也相应越重。那与此同时呢，对于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必须依照土地管理法规依法坚决予以拆除，那么并责令相关的这个责任人采取措施，使土地恢复至可以耕种的这种状态，从而切实保护耕地资源，维护土地管理秩序。
0: 那童律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要是咱们的这个群众啊不服自然资源部门下达的这个责令限期拆除的这个通知书，想走法律这个维权的途径，那个这个起诉期限有什么特殊的规定？
1: 这里啊分两种情况，很多的我们基层的百姓呢容易混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针对行政机关在责令限期拆除通知等相关的法律文书中已经明确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款，并清晰告知当事人应当依据该法适用15日的特殊起诉期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自收到该责令拆除决定书之日起，必须在15天之内这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么预计呢，可能就丧失通过诉讼路径获得纠集的这个权利，因此呢，这个时效性是要求是比较严格的。第二种情况呢，是针对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虽然做出了包括这个责令拆除在内的行政处罚决定，但在相关的法律文书当中并未对该拆除决定单独明确的告知其适用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15日起诉期限，尤其当拆除决定与其他处罚措施，比如处以罚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等合并作出或一并告知时，法律适用上可能产生差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少 对特殊起诉期限的专门告知，整个行政处罚决定的这个起诉期限将统一适用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一般性的这个起诉期限，即普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在知道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期限明显更为宽裕，为当事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和反应时间。那么同时啊，这个法律为维权这个 为权益受损的群众也提供了2条并行的维权途径可供选择。那么旨在构建多元化的这个救济渠道。第一套路径是复议前置再诉讼，其实当事人可以就这个相关的行政行为先向作出这个行政行为的上一行政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复议机关申请这个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结果仍然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二条路径则是直接诉讼，就是当事人也可以不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在收到相关文书后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两种路径由当事人根据自身的情况和案件特点自主选择，体现了程序的灵活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进入诉讼程序，人民法院的审理也并非简单的支持或否定拆除决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会进行全面的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的这个衡量。如果经过审查发现案涉建筑物虽然未完全履行审批手续，但其实际用途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相关公共利益的需求，或者强制拆除行为将会对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造成重大且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么法院在裁判的时候也不会机械的判决维持拆除决定或者要求这个立即执行拆除。那么相反呢，司法机关会秉持比例原则和实质性的这个化解行政争议的这个理念，在判决中责令作出处罚决定的这个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其他相应的补救措施或替代性方案。例如可能会判决责令行政机关补办相关手续、变更处罚方式，比如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或要求其重新做出更为合理的这个处理决定。那么这种司法导向旨在兼顾行政管理目标与实现公民、法人合法利益的这个保护，努力在维护土地管理法律秩序权威性的这个同时啊，也关照和保障群众的合理财产权益，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从而实质性的解决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0: 那土地执法经常啊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当事人占地多年，现在才查处，会不会超过行政处罚的这个追责的时效？
1: 该规定的第三条条款，正是为了破解这一长期困扰执法实践的难题，而专门设立的。该条款明确指出，在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在法律上被界定为一种持续性的违法行为，其核心要义在于，只要非法占用的耕地尚未恢复至原有的这个种植状态与农业用途，那么这一违法行为在法律层面就属于持续进行之中，并未终止。那么因此，就是在与此违法行为相对应的行政处罚追责时效也就尚未开始起算。用更通俗的这个话来解释，就是无论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已经持续了3年5年还是更长时间，只要那片耕地之上依然矗立着这个违法建筑，或者依然被用于挖塘养鱼等其他非农建设用途，没有被恢复原状，那么这一违法状态就在此持续。那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职权随时都可以依法启动调查程序，并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法律上完全不存在因为时间过去太久而导致行为这个违法过期，这个行政部门无权再进行追责的这种情况。 这一规定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因为追诉时效问题而可能导致违法行为人逃避处罚的这种困境，强化了对耕地这一宝贵资源的持续性和刚性的这个保护。
0: 滕律师啊，有听众咨询，这个执法人员到场制止违法建房，当事人继续施工，那行。

0: 依据是非常明确的。那么，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其违法建设行为的，那么相关执法部门有权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那么，其次呢，就是最近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也为此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解释支持。该条款也明确指出，在制止诸如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的持续违法行为时，如果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停工或拆除决定置若罔闻，继续强行施工，那么执法部门为阻止违法后果的持续扩大，有权依法查封其施工现场，并可以扣押相关的施工器械和材料。将此类案件起诉至人民法院后，法院在审理中将严格审查行政机关执法程序的这个合法性。只要行政机关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于法有据、程序正当，人民法院必将依法予以支持。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制止违法行为，防止宝贵的耕地资源遭受进一步的难以挽回的破坏，从而维护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和国家土地管理秩序的这个严肃性。
1: 那佟律师，如果行政机关违规审批土地，导致农户的耕地被占用，财产受到损失，咱们老百姓能不能申请行政赔偿？
0: 这是当然可以的。那么规定的第七条就明确啊，就是因行政机关违法批准占地，给群众造成合法财产权益，造成这个经济的损失，当事人有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那么在此类的案件的审理中，人民法院会秉持客观公正原则，对案件事实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并严格遵循法律程序。法院将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特别是行政机关在审批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过错行为，在整个损害后果的发生和发展中所占据的份额与影响比例，以此为基础，科学合理地划分具体的行政赔偿责任。这一司法审查和判定的过程，不仅是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济和填补，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通过明确的法律责任认定和判决执行，能够有力地督促和警示相关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不断审视并规范其自身的土地审批工作流程，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因为行政权力行使不当而引发的矛盾与社会不公。
1: 那对于大面积的这个破坏耕地、损害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公共利益的行为，咱们检察机关能不能介入？
0: 检察机关可以依法采用公益诉讼的方式介入，这也就是耕地保护的这个公益诉讼。那么规定第十条啊，对此做出了清晰明确的规定。具体来说，就是对于非法占用土地，特别是造成耕地遭受重度污染，导致大面积耕作层结构发生严重损毁，进而实质性的损害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公共利益的行为，人民检察院有权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或者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可以据此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违法行为人不仅要依法拆除违法建设、清除污染源，还必须承担将受损的耕地恢复至原有种植条件的责任。这其中就包含了全面的复耕与土壤生态修复工作。同时呢，行为人还需要对因其非法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功能损害进行赔偿，以弥补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失。公益诉讼制度的这个设立，其核心目的，是在为了激化和强化司法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领域的这个监督作用，通过国家强力的介入，有效的填补单一行政监管体系可能存在的漏洞与滞后性，从而构建起一道更为坚实、全面的耕地保护法律屏障，确保土地资源能够得到最严格的法治守护。
1: 佟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这个案件判决。

0: 决之后啊，在执行环节怎么判定这个耕地是否修复合格，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关于这个土地修复呢，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些新兴的一些行业，比如说这个专门从事土地修复的这些专业性的公司，它有一整套的这个措施，来去将这个受损的土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另外呢，就是也有专业的机构对于土地是否恢复到之前或者周边土地的同等状态进行综合的检验和评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司法鉴定的这种制度。那么通过这个治理和事后的这个检验相结合的这种方式来去。

0: 那么相关机关在进行这个查处的时候，会按照其累计非法占用破坏的耕地的这个面积进行合并计算。如果是行政违法，那会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话，依法会追究刑事责任。
1: 那如果当事人涉及了这个非法占地的这个案件，检察院不起诉，法院判无罪，或者是免于刑事处罚，是不是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
0: 当然不是，这个刑事追责呢，是相对最严厉的一种，追责的手段。但是刑事案件中，不认为是犯罪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不代表免除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那么，行政机关一般仍然会对违法行为的主体处以行政处罚。那么，受到损害的相关的主体，比如说当地的村民、当地的村委会，或者是土地经营的这种其他主体，依法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这个民事法律上面的赔偿责任。
1: 也就是说啊，除了这个行政责任、这个刑事责任，咱们可以要求他承担这个民事责任。
0: 对。
1: 好的，我们前面已经梳理了刑事、民事、行政各类法律责任。那在司法实践当中啊，有一种行为，它可能同时触犯了多个罪名，就出现了竞合。比如说，这个既破坏了这个耕地，又这个可能是非法采矿。那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法院会怎么来判决？
0: 一般来讲，就是同一个行为触犯了不同的罪名，这在刑法上来说叫做想象竞合，也就是说，可能既构成此罪，也构成彼罪。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是属于这个择一重罪去进行处罚。那么如果是同一行为牵连到其他罪名，比如说为了实施犯罪行为，就是违法占地的这个犯罪行为，而给相关的公职人员去行贿，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达到一定的标准，它是同时构成行贿犯罪。那么这种单独构成的这个犯罪啊，它需要独立的追究，会和相应的这个非法占用耕地的这种行为进行合并处罚，实行数罪并罚。
1: 那今天这个新规啊，内容覆盖了全流程。听完了各类法律责任，最后的时间啊，想请童律师给广大的农户、乡村的经营者、基层的干部，分别总结几条必须要守住的这个用地法律的底线。
0: 好的，那么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全文哈，我分三类人群梳理核心警示红线。第一类呢是针对普通农户和土地流转经营者的，那么永久基本农田只能种植粮食作物，严禁建房、挖塘。这个栽树、堆放杂物、取土采砂等等。第二呢，就是不签订耕地建房、卖地建厂的协议，此类合同自始无效，还要自行承担相关的损失。已经违规占用耕地的，要尽快主动拆除复耕，争取从宽处理，避免刑事追责。那最后呢，就是要收到自然资源部门的停工拆除文书的时候，务必配合整改，拒绝执法会从重处罚。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针对村集体、村委会两委成员，这个以及其他土地经营主体的，这个村集体无权擅自对外发包耕地用于非农建设。集体占地一旦构成单位犯罪，不但要对集体处以罚金，这个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严禁协助企业、个人变更耕地用途，更不得违规出具土地证明、流转手续。发现村内非法占地行为，要及时上报，隐瞒不报、徇私放行，会涉嫌渎职，可能会被追责。第三类呢是，针对乡镇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这个公职人员，就是严格执行耕地审批制度，不违规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那么在日常巡查发现违规占地，要立即处置，不作为、慢作为会构成失职渎职。 也

0: 严禁收受他人财物，违规放行，非法占地。这个受贿加渎职可能带来双重追责，数罪并罚。那么最后一条呢是，向全体民众啊发出一个提醒啊，就是发现身边大面积破坏耕地、违规占地、建房挖塘的这种行为啊，要及时向乡镇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或者是县里面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公安机关进行举报，营造全社会共同监督、守护耕地红线的这种自然氛围。
1: 好的，非常感谢童律师细致完整地解读了这部全新的耕地保护司法解释，从违法的认定、定罪的标准、民事的合同、行政的维权、公职的责任、执行修复全链条，划清了法律的红线，给广大群众、基层的工作人员敲响了警钟。耕地保护事关每个人的饭碗，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村集体、农户协同发力，依法依规用地，守住粮食安全的根基。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5: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9: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近日公布，文件提出4个方面的针对性举措。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与相关部门加强协作，优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进一步发挥好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将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促进医疗服务系统连续，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立足基层常见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加强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加强基层药品的配备和衔接，特别是对于诊疗明确的、病情稳定的、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大力推进开具一次不超过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探索在基层推广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处方前置审核技术等。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增强转诊的便利性，重点通过在医疗机构设立转诊中心，为群众提供高效顺畅的转诊服务；二是增强转诊的精准性，重点指导各地立足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疾病谱基本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和慢性病、常见病等诊疗服务技术方案，发挥医生的专业引导作用。国家医保局将促进医保基金流向基层，因地制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在基层可以享受最高的报销比例，持续深化按病种付费改革，实现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基层病种的同病同付。 在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方面，所有省份均已建立了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属地管理，只要各地区达到调价启动条件，并符合医保基金安全的基本条件，国家医保局坚定支持各地依规依程序在调价总量范围内，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有升有降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需要国家医保局进行审批。为深入推进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无堂食外卖商户证照资质不合规、幽灵外卖等问题，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会议通报了近期网络餐饮信息大数据比对、线上线下同步核查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重点指出当前部分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审核不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商户证照失效、证纸不符、后厨环境脏乱差等违法违规现象，并就问题整改合规经营提出具体要求，划定行为红线，明确整改时限和法律后果。会要求网络餐饮平台要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从严做好入网餐饮服务者的资质审核、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依法依规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登记信息按时核查更新，确保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被撤销、注销、吊销或者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同时要加大智慧监管投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供技术支持，依法设置展示无堂食标志，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源头把控、全程监管、闭环处置的长效管理机制。网络餐饮平台代表表示，将高度重视约谈提出的相关问题，全面整改，举一反三，提升存量商户合规率，严把新增商户准入关口，切实履行平台的主体责任。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身份数据库，对接网络餐饮平台商户信息26万余条，向平台主动开放核验必要数据资源，协助平台从源头上把控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提升平台自治能力与审核效率，督促网络餐饮平台企业开展自查自纠，下线问题商户3079家，整改384家。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以零容忍态度严管网络餐饮，强化大数据比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排查，不断规范经营秩序，提升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中国社科院出炉《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全国政府透明度评价结果新鲜揭晓，安徽省政府稳稳留在全国第一方阵，和上海、北京、广东等9省市一起位列省级政府优秀等次。更值得点赞的是，咱们安徽16个地级市全部都进入了地级市政府较好行列，金寨县成功跻身县级优秀梯队。这足以看出安徽政务公开整体水平高，而且全省各地发展均衡，整体成效非常亮眼。过去的一年，安徽在政务公开上下足功夫，做实细节。从整体统筹来说，年初就提前谋划安排好全年工作，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跟进工作进度，同时优化考核标准，调动基层积极性，省市县各级联动配合，把政务公开工作做得有条不紊，紧盯大家关注的重点领域，把该公开的事项梳理清楚，省市县乡四级同步完善公开清单，法定该对外公示的内容全部做到应公开尽公开。不管是科技创新、新智生产力、长三角一体化这些重大发展政策，还是义务教育、养老保障、就业创业、公共服务这些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事项，都及时公开、清晰透明，让大家随时能查、随时能看。另外，在做好公开的同时，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严格把控信息公开和保密安全的边界，不断规范公开流程，定期梳理、清 里已发布的政府信息，做到既阳光透明又安全稳妥。接下来安徽还会持续升级政务公开服务，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全力打造更加阳光透明、便民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9: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预付充值消费看似实惠便捷，背后却又有潜在的消费风险。近日，安庆听众林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在城区一家糕点店办理充值卡后，卡内尚有余额未消费，门店却悄然闭店，经营者失联。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有没有部门进行监管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翔的报道。
2: 林女士告诉记者，2025年11月，她在华中路上的三元铺子糕点店花费200元办理了会员卡，计划日常到店消费。反映人林女士。
11: 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吧，我小孩说这个店怎么没搞了，我说是不是在装修，然后那一天我就看到新房东在这里，我就问他，他说他已经把这个门面转让下来了，现在我们这卡里面还有钱，这个怎么办？那个老板现在电话打了也不接，我们现在没办法联系到他。
2: 为核实情况，记者随同林女士来到现场，只见三元铺子糕点店大门紧锁，确实不再经营。之后林女士多次拨打商家负责人电话，一直处于忙音状态，无法与商家取得联系。
12: 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2: dialed is busy。记者又陪同林女士来到安庆市银江区市场监管局人民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介绍，前期已经接到多起针对该店铺的同类投诉，经核查，该商家行为尚不涉及虚假宣传，属于预付式消费纠纷。目前维权最大的难点是商家负责人彻底失联，导致常规调解工作无法推进。安庆市银江区市场监管局人民市场监管所所长张翔宇
13: 向派出所求助啊，就是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个人已经把他的联系方式、陌生号码无法打进，包括他有没有其他的那个紧急联系方式，我们都查询了，目前是没有。因为无法联系到被投诉人呢，我们没办法对整个事情进行调解，所以目前建议消费者保留好证据，通过就是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
2: 针对该商家闭店失联、侵害消费者预付权益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依规开展后续核查处置工作，从行业监管层面采取行政手段。安庆市银江区市场监管局人民市场监管所所长张翔宇。
13: 根据前期投诉人的反映情况，对现场进行检查，依法将被诉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同时，为了防止被诉人恶意注销营业执照，影响后续的工作，我局也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局综合业务系统录入该企业的风险信息。
2: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林女士决定联合其他消费者，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追责维权。反映人林女士，
11: 我们大概对这个事情也有个了解。通过网络平台嘛，我得知已经有不少人像我这样的受害者，我们打算就是联合在一起，通过法律把这个事情维权到底。
8: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9: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定远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咨询反映，其父亲在定远县碧桂园小区从事安保工作，被拖欠工资，多次反映没有处理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定远县人社局第一时间联系该网友了解情况。经了解，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在当地的碧桂园小区从事保安工作，具体用人单位该网友无法准确获知，只知道是该小区物业公司与保安业务外派给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由于物业公司拖欠保安公司承包款，导致保安公司无法按时发放工资。经联系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其父亲工友等也曾经到定远县综治中心反映该情况，该保安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也反映

0: 事宜进行了协商。经多次协商，已口头达成支付协议，物业公司愿意分批代付工资。定远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向网友详细讲解了投诉反映方式，若逾期未支付，可以向定远县人社局投诉反映。定远县人社局也将继续跟踪县综治中心协调进展。网友对定远县人社局的咨询解答表示满意和感谢。合肥的朱先生向正丰航风热线反映说，他是残疾人，想要申请电饭煲。接到了朱先生的求助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合肥市残联调查了解，朱先生是视力二级残疾，五保脱贫户，目前居住在搓镇社区养老院东边一处出租民房。该户因家中电饭锅损坏，特向当地社区申请电饭锅一台。社区在得知其困难情况之后，为体现党和政府对残疾人无保户的特殊群体的关怀，已经为其送去了电饭锅。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那这位网友呢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已经缴了15年的企业养老保险了，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缴纳呀？如果中途中断过然后再缴费，这个年限需不需要重新计算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对于单位职工来说啊，在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继续为职工参保缴费。那由于基本养老金的计算与缴费水平的高低、缴费年限的长短啊是直接相关的，缴费水平越高，累计缴费的年限越长，退休时候领取的养老金就相对越多。而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呢，多缴费、长缴费可以提高退休以后的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实现高质量的养老生活。因此啊，建议您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继续来缴纳养老保险。同时，如果您中途中断过养老保险的缴费，然后再次缴费呢，缴费年限是不能够重新计算的。如果养老保险出现断缴，参保记录呢也不会清零，重新缴费之后中断前后的缴费年限呢则可以累计来计算。社保经办机构会保留参保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储存额连续计算，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呢，就可以按月来领取基本养老金了。好，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有一级建造师的证书，之前从事工程管理工作，现在想申报高级工程师的职称，想问一下持有这个证书还需要满足哪些额外的条件呀？据文丽了解啊，根据安徽省关于在部分职业领域建立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指导意见，相关的规定，一级建造师的证书啊，可以直接对应中级工程师的职称，持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申报副高级的工程师，但是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核心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持一级建造师证书满规定的年限，通常呢是中级职称满5年，具体呢以当年的评审通知为准。第二呢是完成对应年度的继续教育学时，也就是供需课加专业课，一共要450个学时。第三，要具备相应的业绩成果，比如您主持或者参与过省级以上工程项目，获得过相关技术奖励或者专利等等。第四呢，就是符合申报工程系列的其他要求，比如说像论文啊、技术报

0: 告啊等材料，具体呢也要以当年的安徽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为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安徽的高校在推动人工智能和高等教育融合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一些专业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蒋正飞来回复一下。
8: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积极构建高等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开设普及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致力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质量人才。省教育厅组织由安徽大学牵头、中国科学技大学等13所在办高校和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多学科教授融合，深化成教融合， 面向全省高校开设具有安徽特色的一加 M 加 N 的省。

0: 及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鼓励高校面向本科学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全省普通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覆盖，推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育产业需求深度衔接。该课程体系紧密围绕安徽高峰学科和新兴产业，覆盖高等教育11个学科，提供了2600分钟的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安徽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面向全省高校开放选用。截至目前，共有安徽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31所本科高校22.3万名师生参加线上学习。
1: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的，现在啊，血压计、血糖仪、制氧机、家用呼吸机等家用的这个医疗器械啊，越来越普及了，我家也有好几台，最近呢又想买一个制氧机，想咨询一下，在选购和使用这些家用的医疗器械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处长张勇来回复一下。
2: 家用医疗器械的普及也是非常这个极大的方便了这个患者居家的监测和治疗，但是正确的这个选购和规范的使用也特别的重要，否则啊，有可能会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者是影响治疗的效果，有的这个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要明确这个需求，谨遵医嘱，家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多，功能各异，切勿自行诊断或者随意购买，要在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指导下来确定是否需要购买，以及购买哪种型号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例如同样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需要用到这个呼吸机，有的可能需要用到单水平的呼吸机，而有的可能需要双水平的呼吸机，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购买。第二个是购买产品的时候要严查相关的资质，辨别真伪，要认准医疗器械的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这些呢是医疗器械的这个身份证和通行证。在我国境内销售和使用医疗器械，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必须要取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因为我们医疗器械是按照分类管理，2、3类呢是发的注册证，1类呢是发的备案凭证。购买的时候要求商家这个提供产品的这个注册证或者是备案的号，特别是网购的时候需要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证书。第三呢，就是要使用的时候要认真阅读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规范的来操作。使用前要仔细完整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或者是医生的要求来进行这个操作。药监部门啊，也将持续加强对家用医疗器械的监管，督促企业啊要提供清晰易懂的这个说明书，必要的这个培训的支持。有的在这个说明书上还会有这个二维码，这个扫二维码以后，它会有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视频。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阜阳的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在村里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村里的干部和我说这个位置是什么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地，要求关闭。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开了，有什么文件规定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来回复一下。
3: 因为饮用水源保护呢，确实涉及到大家的饮水安全，十分重要。国家呢对饮用水源保护呢管理也非常严格。水源保护区呢一般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呢对这方面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一级保护区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一些建设项目。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一级保护区实施的是严格管理的一个区，就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和经营活动。对于二级保护区呢，也是禁止改建、扩建、新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有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不允许的。此外呢，2018年的8月份，生态环境部也发出为我一个通知，做一个补充通知，也明确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开展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呢，应该拆除或者关闭。农家乐

0: 位于在游泳圈保护区内，应该说按照相关规定是不能再开的。还请你多支持政府的工作，及时关闭龙江的，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嘛，可以做一份贡献。
1: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最近想买房子，但是看有新闻上讲有什么卖主搞一房两卖，感觉买房子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问要怎么能够确保不动产证办到自己的名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2: 我们要有了防范风险的意识，从我们登记的角度来讲，可以呢通过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预告登记

0: 可以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申办预告登记是防范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比如你现在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暂不具备办证条件，这时候呢，办理预告登记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此房有主了，能有效避免卖方一房二卖，还有呢先卖后抵押，以及呢这个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查封的这样一个风险情形的发生，来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借这个机会，我也建议啊，其他购买房屋的听众朋友，在签订购买房屋合同后，要及时的申办预告登记。而目前，为方便群众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时能够及时的办理预告登记，我们各地的登记机构和房管部门也在密切配合，实现了合同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的同步办理，即我们的购房群众啊，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呢同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也不再需要呢到登记机构来申请办理。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

0: 其实优惠啊，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必须要参加吗？这个服务内容和时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可以收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林路明来回复一下。
2: 按照现行的政策，课后服务必须严格遵循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学生和教师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开展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要发挥育人的功能。因地因校之宜，开展丰富多彩的，像德育啊、体育啊、美育、劳动、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展的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者集体补课。学校。

0: 有效开展。率领客户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的一个原则，由社区市的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的财政、教育等部门确定收费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后实行。学校 要将客户服务收费的标准、依据、投诉举报的电话在显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未经公示和公示内容与规定的政策不符的，不得收取客户服务费。客户服务费原则上按学期收，不得跨学期收、预收。严禁以客户服务费名义乱收费，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参加客户服务并收费。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们省在集采药品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呢？现在集采药特别的便宜，那么集采药是否就说明非常的安全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刁国龙来回复一下。
2: 那么大家都知道，集采药品关乎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啊，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集中带量采购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工作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从生产检查、配送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呢，细化了我们的监管举措，强化呢集采证券药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呢用药安全有效。那么从具体工作来看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个呢是加强人员培训，我们举办了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生产监管的业务沙龙。大家都知道，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公布以后啊，各种舆论焦点纷纷不断。那么我们呢，监管工作呢，围绕这个开展了围绕低价证券药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呢开展研究，梳理呢低价证券之后药品生产企业可能引发的风险点。那么解读呢集采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检查重点以及要求。第二一方面呢是加强宣贯，我们召开了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上市机构持有人、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一个工作会。那么我们组织了全省45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签署落实主体责任的承诺书，其中呢有4家企业在这个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管理啊、委托生产驻场管理、贡献生产管理以及集采证券药品的追溯体系管理呢做了一个示范的交流。第三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强研判，召开了呢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专题的风险会商会，聚焦呢集采证券药品上市后变更、生产经营环节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会议呢，我们分析研判我省集采证券药品目前存在的主要质量安全风险，并形成了这个一个风险清单。通过风险清单呢，我们研究下一步防范化解我省集采证券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举措。第四一方面呢，是通过加强监管，开展集采证券药品的监督检查。我们已经对全省52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开展了这个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75%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年5月底以前呢完成了第10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以及全国中成药联盟集采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的全覆盖监督检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的质量监管，确保呢广大人民群众呢用上安全有效的良药好药。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

0: 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4: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3: 那我呢？
4: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3: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5: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梁延顺在省委11届12次全会上对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3: 王清县在全省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保持战时状态，做好万全准备，
2: 奋力往前赶，决胜下半年，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省委11届12次全会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3: 台风白海豚将产生较强风雨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命令，启动4级应急响应，全面做好防御工作。
2: 第18个全民健身日，安徽举办形式多样的体育赛事和展演活动，引导人们走出家门，科学健身。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8月7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省委11届12次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个重要场合，专门就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这项重要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总结完善运用台风8危防范应对工作机制，落实落细工作举措，确保不死人、少伤人，特别是不能有群死群伤，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梁延顺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台风走向怎么变化都要按照有严重风险来防范，要绷紧思想之弦，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提早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和调整应急响应，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梁延顺强调，要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把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和中小河流安全作为重点，强化巡查，突出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城市易积水点等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加强地铁、地下商场、地下娱乐设施、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防护检查，做好在建工程、水上航运、漫水桥、广告牌等安全防范，做到严防死守、万无一失。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养老院、福利院等弱势群体聚集场所，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群众在安全风险解除后，经科学论证评估，确保安全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梁延顺强调，要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科学调配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偏远镇村预置物资装备， 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3: 安徽台消息，在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关键时刻，8月8号，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白海豚走势，落实落细防御举措。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保持战时状态，万全准备应对灾害，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常务副省长王东伟、武警安徽总队政治委员姚允辉参加。会上，省防检救灾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和六安、宣城、黄山市政府等汇报了有关情况。王清县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防台风关键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避免麻痹思想、松劲懈怠，注重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充分总结运用防范台风八危经验做法，全力以赴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王清县强调，要提前部署防御措施，坚持预报预警到位，为防范应对打出提前量，要坚持隐患排查到位，抓好水库堤防、文旅景区、地质灾害点等部位排查整治，要坚持转移避险到位，按照规范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能转快转，要坚持应急准备到位，前置救援力量，确保有关人员自身安全，要坚持宣传引导到位，把安全风险隐患讲得通俗易懂，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执行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台风过境后，要防范应对次生灾害，警惕旱涝急转，统筹抓好各类安全生产。
2: 现在播送联播快评。省委11届12次全会系统总结上半年工作，科学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全面部署推进高质量发展。全省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决策部署上来，以新气象、新成效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决战决胜下半年各项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高标准抓实换届工作，我们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我们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
3: 省委11届12次全会回望半年奋进足迹，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努力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安徽台报道。
4: 刚刚闭幕的省委11届12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工作，对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周天伟。
5: 学习好，

0: 贯彻好、宣传好全会精神，全力保安全、护稳定、防风险，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1: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钱桂伦
2: 报告啊，令人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要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不断提升教育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1: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于建斌
3: 报告呢，我觉得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报告，通篇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成绩令人失望。

0: 全省发展成效，又清晰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尤其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带动作用。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助力科技创新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
1: 15/57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先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 上半年，这份分量十足的期中答卷不仅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注入了十足信心。江淮实验室智能部组建研究院副院长韦邦国：“
2: 报告全面总结成绩，明晰任务方向。我们作为高能级科创平台，将立足具身智能无人系统、智能测评等核心赛道。” 推动更多前沿科技成果在晚落地生金。
1: 六安市金寨县汤家汇镇汤家汇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勇：
3: 全会提出，要有力有效。

0: 北京共同富裕。
1: 安徽宝美产业创新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晓峰，
2: 全会提出要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充分依托采矿、原煤冶炼、镁合金深加工完整产业链，以全链条技术突破加高端装备加场景落地，加快实现镁基新材料创新应用。
1: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二级教授王泽强，
3: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锚定三地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新质生产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开放为关键一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安徽台消息，8月6号，省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斗争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检察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履职担当，加强统筹协调，要聚焦目标任务，突出打击整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强化检察监督，要狠抓机制落实，推动黑恶犯罪源头预防治理，确保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5: 安徽台消息，根据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命令，要求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各级防汛包保责任人、水库三个责任人、地质灾害防灾责任人上岗到位。风险区内老、弱、病、残、幼、孕等首批转移重点人群，于8月8日20时前全部完成转移，风险区及扩面转移人员于8月9日18时前全部完成转移。应急通信、电力抢修、道路抢修、城市排涝等专业抢险救援力量于8月9日12时前全部预置到位。非正规景区、网红打卡地、露营地等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设置警示标识，明确责任人。
4: 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跟踪监测台风动向，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请听报道。
6: 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下午到10号早晨登陆，预计9号起对安徽产生较大风雨影响。昨天8点，省防指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目前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已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随时准备接受调度指令。无为市水务局排灌总站工程科副科长方恒。
7: 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根据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启动相应排涝泵站。
6: 在黄山，部分涉水景区临水游览点位暂停对外开放。徽州古城景区运营管理部副主任胡玉兰，
8: 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岗，做好船只固定，对码头

0: 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
1: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即将带来的影响，安庆市望江宿松两县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水库、坑塘、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安庆市望江县雷阳街道翠湖村网格员史敬松：
2: 重点查看坝坡、坝顶情况，目前水位都在安全范围内，我们会安排雷员24小时值守，一旦发现隐患，会立即上报。
1: 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宿松县北峪乡四集村临水临沟住户张三妹的家房出现了隐患，村干部立即帮助他搬家避险。安庆市宿松县北峪乡四集村村民张三妹：
3: 家里东西该搬的都搬来了，这里还可以做饭，水电都很方便，心里也踏实多了。感谢村里干部为我们安排的这么周到。
1: 为降低台风对涉事农业造成的影响，芜湖湾址区、富阳市富南县等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田，指导农户加固蔬菜大棚，疏通田间沟渠。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次台风影响具有时间长、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致灾风险高等特点。目前，省应急管理部门已统筹调度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装备646台套。省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4: 绷紧思想之弦，抓住窗口期，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把各类风险研判在前，各项预案准备在前，各方力量部署在前，重点人员转移在前，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
5: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蒋希同志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同志任阜阳市委书记。
6: 安徽各地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升人才供需适配性，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安徽台综合报道。
7: 当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主题招聘会正在安徽各地火热开展，覆盖行业、区域、人群三类专长招聘，搭建起供需对接、人才隐喻的高效公益平台。马鞍山市专长招聘会及就业见习岗位对接会共有73家单位提供890个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406个。此外，16家涵盖先进制造、食品加工、精细化工、新能源等重点领域的优质企业提供全职岗位51个，可充分满足不同学历、不同专业青年求职者的择业需求。上海商学院应届毕业生季雨欣：
8: 那我今天过来已经参加了3家企业的面谈吧，目前和一家企业已经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那这家企业的行政文员的岗位非常吸引我。
7: 蚌埠市举办的迸发青春就在诸城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提供5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为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等求职群体搭建家门口的就业平台。企业招聘人员柳玲：
9: 我们企业一直急需高素质年轻化的专业人才，现场收到了不少优质简历，政府搭建的这个平台既帮企业解决了用工困难，也为青年提供了就业机会。
7: 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岗位咨询、简历对接、政策宣讲、直播带岗等区域，工作人员同步提供就业指导、社保政策解读等便民服务。安徽3公里就业圈建设自2022年启动，目前全省已有2885个社区完成建设，城镇社区覆盖率达98.73%，117万户企业入驻服务平台，累计发布招聘岗位1816万个，服务求职者740万人次，有效破解了小微企业招工难、招工渠道不畅等问题。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服务中心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站长张怡：
10: 发挥了我们站点的一个作用，给他们双方进行一个对接，达到一个最终就是求职者也很满意，然后企业的话也能够减少他们的招人的一个成本。
7: 黄山一线零工市场工作人员王玉燕：
11: 我们推出零工集市，老百姓注册登录信息，通过小程序在周边社区3公里内，每天都可以看到最新的招聘信息，为老百姓找工作提供便民服务。
7: 亳州谯城经开区结合企业用工需求，打通人才输送渠道，借助线上直播带岗挖掘本地人力资源，深化产教融合，建设实训基地，将生产线引入校园，从源头搭建长效人才输送链条。谯城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副局长金红：
12: 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对接用工需求，通过直播带岗线上引流找人，还与本地职校搭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每年定向输送一批技能工人，线上招聘加校企定向培育两套渠道并行，用工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5: 持续晴热高温天气给秋粮作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连日来各地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眼下皖北地区夏玉米进入玉米抽雄吐丝期，持续高温天气应引发卡薄旱，造成授粉不畅，结实率下降，影响秋粮稳产。对此，亳州、宿州等地推广无人机辅助授粉技术，提高结实率。亳州市种粮大户焦奎：
14: 我们利用直播飞机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这个人工干预授粉，整体的应该说授粉的情况还非常乐观。
13: 宿州市灵璧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周超：
15: 积极推广智慧农业和科学抗旱、绿色防控等高效管护技术，确保各项措施均匀落地，最大限度减轻热害造成的影响，力保秋粮丰产丰收。
13: 当前水稻正进入拔节孕穗期，也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期。针对持续高温天气极易诱发水稻各类病虫害这一情况，各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护。滁州市南郊区乌衣镇种粮大户刘成业：
16: 我这870亩田，三天内要完成这一垄地纺织，不能一块田。天气再热，在他们的指导下，收成有了保证。
13: 芜湖市繁昌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工艺师姚良琼：
17: 我们铁道企的话呢，近期要注意田间呢要保湿，浅层的水防止那高温热害。因为担心的话呢，经常它超过一米，因为它的局部发生，我们要因地施策，采取的话呢精准波比的分批对待。
13: 安庆市宿松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斌：
18: 重点围绕水稻病虫害防控等田管措施，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和技术服务，做到虫情早发现、预警早发布、防控早行动。
13: 为筑牢秋粮稳产丰收基础，蚌埠市成立防高温热害技术包保组，实行分片包保机制，组织技术骨干下沉生产一线，开展高温热害防范技术指导服务。农技人员王志：
19: 指导农户科学水肥管控，合理喷施叶面肥与植物生长调节剂，抓实病虫害预警防控，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温热害带来的不利影响。
13: 精准田管，硬核科技助增收。阜阳市颍上县整合大数据遥感观测与北斗导航定位技术，建成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系统，实现对全县700万亩水稻的苗情、长势等多方面的实时监测。在王岗镇的高产高效示范田，种粮大户罗应地使用多光谱无人机开展巡田作业，相比传统人工巡查，效率提升了5倍以上。罗应地：
20: 它能做到精准施肥，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并且还减少我们的成本，还增加我们的收入。
13: 今年下管，宣城市进一步推进水稻病虫害统防与绿防融合，实现病虫害减量控害。鸡西县种植业服务中

0: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科学健身，享受身心健康带来的快乐。安徽台综合报道。
1: 8月7号晚，2026年88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安徽省主会场暨亳州市全民健身展示系列活动在亳州市举行。500多名健身爱好者齐聚一堂，用优美舞姿迎接第18个全民健身日的到来。市民张敏：
2: 现在家门口的健身场地越来越多，设施也越来越全，群众健身特别方便。我们要积极参与健身，科学健身，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快乐、幸福。
1: 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亳州市推出丰富多彩的健身展演、趣味赛事，以推动全民健身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体科科长张树梅：
3: 积极倡导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新理念，越来越多的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
1: 8月7号晚，由安徽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体育宣传周体育宣传主题活动暨安徽省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推介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举行。现场集中展示了历年来获评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的安徽项目和2026年15个省级优秀项目，同时开设了投壶、锤丸、木射等传统体育体验区，游客在游玩中感受传统体育文化底蕴。游客看嘉欣：
4: 这跟我平时玩的体育活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玩这个活动虽然是趣味，但是我能体验到就是古人玩这个东西的一个趣味，就好像某种穿越千年的这种共鸣。
1: 8月8号上午，马鞍山市当涂县、宣城市郎溪县、安庆潜山市举行全民健身日主题展演活动，充分展现广大群众崇尚健身、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马鞍山市当涂县市民朱学慧：
5: 现在我们在家门口随时可以锻炼身体，坚持锻炼不光心情舒畅，身体越来越好，很幸福，很满足。
1: 宣城市郎溪县小学生苏胜瑶：
6: 每天我坚持练习跳绳，让我的身体更结实。我希望所有小朋友们都能爱上跳绳，爱上运动，一起快乐成长。
1: 安庆潜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葛季：
7: 我们希望以此引导广大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丰富中老年健身文化生活，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1: 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群众健身活动火热开展，各类群众赛事轮番上演，越来越多市民在运动中感受健身魅力，乐享健康文明的生活新风尚。铜陵市民胡杰：
8: 家门口的比赛也越来越多，全民健身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1: 芜湖市民焦礼杰：
9: 举办我们自己的比赛，我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样的赛事展示出我们城市的活力和运动之美。
1: 朔州市萧县教育体育局体育办主任刘怀明：
10: 我们统筹体育场地资源，组织开展各类群众赛事、健身指导、志愿服务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推动体育惠民落地见效，完善15分钟健身圈，引导更多群众参与科学健身，让体育红利真正惠及全民。
1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552.8亿元，同比增长17.1%，实现利润总额1617.4亿元，增长59.9%。
0: 近日，安徽省财政统筹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0410万元，精准支持各地开展田管工作，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11: 近日，2026年全国动力冲浪板奔跑吧少年优系列比赛黄山站开赛，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太平湖逐浪竞技。
0: 8月7号，66岁的肺癌患者王女士在合肥李子医学中心结束治疗，标志着安徽造的国产首台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俗称超导回旋质子刀，正式完成首例临床试验。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
7: 干杯！
6: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咱们人到了中年，步入老年之后啊，每年一次呢，我们单位体检或者是社区免费体检这个项目啊，是很多家庭雷打不动的一个安排了。可是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最近的3-4年时间里啊，几乎所有的检查套餐里呢，都多了一项甲状腺彩超。那很多朋友拿到报告之后啊，夜里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心里也会七上八下，总觉得这个如果是甲状腺有结节了，早晚会癌变。所以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安排的这期主题叫别被小结节吓出大问题，中老年朋友甲状腺健康指南。今天呢，咱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徐于兴。那徐医生呢，将会从日常居家怎么预防甲状腺病变，还有体检报告单分级该怎么能够看懂，结节良性恶性怎么区分，到确诊甲状腺癌之后如何保守观察还是做手术，术后长期吃药、复查等等一些注意事项，全部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讲解。也欢迎呢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体检过程当中也遇到了甲状腺结节，心里这会儿

0: 甲状腺开放和腔镜手术，熟练开展包括甲状腺、甲状旁腺各类肿瘤根治、改良领事切口侧颈淋巴结清扫，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手术治疗的，尤其擅长包括经胸、经腋和锁骨下入颅腔镜甲状腺美容手术。
1: 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那个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外科大夫徐玉兴。我在日常门诊里面，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的患者。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之后的那种恐慌的心情啊。很多患者来到诊室，那么手里攥着厚厚的一沓彩超单。 眉头紧锁，心里装着一堆的顾虑。那么结节分级复查从3类长到了4类，是不是马上就要恶变了？那么如果穿刺取细胞，会不会刺激肿瘤，让肿瘤扩散？还有几毫米的微小甲状腺癌，会不会悄悄地转移到脖子的淋巴结？那么大家之所以产生这么多的焦虑，核心问题呢，就是平时获取的健康信息的一个不对称，规范科普。
1: 权威的科普比较少，很多错误说法都是先入为主，误导了大家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今天这个一小时的节目呢，我将从甲状腺的预防、筛查、结节的判断和治疗这4个方面，将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进行一次性的讲透。非常感谢徐医生哈。那咱们就首先从所有人最关心的一个基础的问题聊起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管是在小区体检啊，还是单位体检当中，甲状腺这个癌。 检出率呢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说身边同龄人接连查出了这个病，而且好像这种病当中女性得病的要明显要高于男性哈，所以想问问许医生，为什么现在甲状腺就好像是遍地都是的感觉呢？而且这个女性患病的风险更高，它的核心原因大概是什么呢？
2: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啊，几乎是每一位女性患者门诊进门。 会问的第一句话，那么我主要分两层，跟大家讲明白，大家听完之后就不用过度的恐慌了。其实身边查出结节、甲状腺癌的人啊变多啊，并不是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本身的突然的大规模的爆发，核心原因其实是呢，第一个方面是呢，体检的普及，我们讲彩超设备精度大幅的提升。那么10年前体检很少会做这个甲状腺彩超，很多微小的病灶。 根本不会被发现的。那么现在体检，那么全部标配甲状腺高频彩超探头，它的这个清晰度是非常高的，哪怕只有1到2毫米的微小结节，惰性的微小乳头状癌都能够清晰的捕捉到。很多被查出来的微小癌，其实生长是极其缓慢的，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大，不会转移。对人的寿命健康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仪器太灵敏了，把它找了出来。 其实这反而增加了普通人的心理负担，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穿刺和手术。

0: 那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应该把心放下来了哈。就是说，有些这个可能并不是很大的一个病变的情况，但是我们的仪器太精确了，都给它查出来了。有的时候呢，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心理负担。还有刚才说了，为什么女性会多发？除了刚才徐医生说的这些雌激素，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女性的思虑可能比男性要多一些哈。这个思想包袱一重啊，可能就会影响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激素的分泌。所以呢，也劝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尤其是这个老年的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心放宽，对吧？
1: 对对。
0: 嗯，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听完以后啊，应该也是踏实不少。可能这个甲状腺，原来不是这个突然变的，只是我们检查更精确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日常该怎么预防吧。因为生活里有哪些事儿会损伤我们的甲状腺？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带孙子孙女去医院，拍牙片啊，做头部 CT 啊，大夫就会给孩子这个脖子上围铅衣，对吧？很多长辈就不理解，小小的牙齿拍片怎么还需要保护甲状腺呢？那指南里也是专门把这个儿童颈部电离辐射列为了一级高危的因素。那么也想请徐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区分一下，哪一些辐射会伤害我们的甲状腺，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刚才说的注意避开哪些方面？首先就是电器的辐射会不会有导致甲状腺发生的一个风险呢？
1: 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日常预防，我们生活里面如何避开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诱因啊？其实甲状腺癌致病的高危诱因有很多，那么电离辐射那个地点呢、高点的饮食，还有心情啊等等，都会是它的诱因。那么在于这个电离辐射这一块，其实是很多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的盲区。那么，我先想给大家分清楚两种不同的辐射，一个叫电离辐射，还有一个是非电离辐射。那么其实两者差了一个字，但是对甲状腺的影响是天差地别的。我们讲电离辐射，它是一种能量很高，接触人体细胞会击碎细胞内部 DNA 链条的，造成基因损伤的。那么长期的大剂量的暴露是医学界公认的无可争议的甲状腺癌的一个头号的一个高危诱因，而非电离辐射它的能量很微弱，不会破坏基因，也不存在诱发恶变的这种可能。那我们儿童啊、青少年，他的甲状腺腺体还在发育，细胞呢是格外的敏感。如果在童年时期，头部接受这个电离辐射，等到他到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啊，甲状腺的发病率会成倍的增长。当然，我们在临床中，也会区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讲叫治疗性的颈部照射。那么有一些儿童，比如说他得了那个淋巴瘤，他需要针对性的颈部的一些放射治疗，那么他就是属于明确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里孩子成长之后啊，他必须每年都要做这个甲状腺专项彩超，那么不能只是单纯的依靠普通的一个体检顺带检查。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普通的在医院里面的常规的医疗拍片，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牙科的 X 光，包括一些胸部的头颅的 CT，这些单次的辐射剂量是很低的，它是远远达不到损伤甲状腺癌诱发这个癌症的这个标准的。那么实际情况，它的检查带来的这个诊断的一个对疾病诊断的这个收益啊，是远远大于这个辐射风险的。大家真正需要规避的是什么呢？是没有意义的多次的反复的拍片，比如频繁的复查 CT，一年多次的口腔的 X 线检查，我如果能合并检查，尽量一次性完成。还有就是带孩子做这种辐射类检查的时候啊，我们应该主动向医护人员索要一些甲状腺防护纤维箔等等，能够遮挡住颈部，这样就可以大幅的一个降低腺体接受这个辐射剂量。那么，至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一些电器，那么实际上大部分都属于安全的一个非电离辐射，大家完全不用焦虑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做做 B 超，红外线的理疗仪、微波炉，智能手机、电脑、WiFi，磁共振，这些都不属于电离辐射，它是不会损伤甲状腺的，也不会造成基因的突变，所以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正常使用即可。
0: 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类，就是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电离辐射，就要去避免 去接触到。那非电力辐射刚才说到了我们日常的什么微波炉啊，或者是一些智能手机啊，包括红外线理疗仪等等哈，就是不必不会有影响，所以大家也不必造成恐慌哈。那刚才

0: 其实徐医生也说到了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甲状腺以后啊就会纠结这个碘盐，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说不能吃加碘的盐，像海带啊紫菜啊是最好不要碰的，容易长结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不吃碘盐呢会得大脖子病。那咱们到底普通人或者是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朋友，还有一种是叫桥本甲状腺，对吧？甲状腺炎，那这些朋友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选盐的话，到底该怎么去吃它呢？到底是碘盐好还是不能吃碘盐？还有特别是海鲜啊，还有一些这个海菜啊，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控量呢？
1: 我们讲碘呢是甲状腺合成激素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咱们中国呀，国内绝大多数的内陆地区，它的土壤啊、河水和地下水是天然缺碘的。那么粮食和蔬菜里面、水果里面的含量呢，含碘量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人体储存的碘啊，仅仅能够维持到2到3个月的正常代谢。一旦长期完全不摄入碘，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碘缺乏，甲状腺会代偿性的增生肿大，这个反而会提升结节和病变的风险。所以国家从1995年就在全国统一推行食盐加碘的政策。那么咱们合肥属于内陆的区域，天然环境是缺碘的，所以普通中老年居民啊，推荐长期正常食用合规的这个加碘盐。那么碘和甲状腺疾病呢，发病概率它的关系呢，实际上呈现一出 U 型的曲线。那么怎么简单理解，就是碘如果严重缺乏，那么碘长期过量，那么这两头都会增加甲状腺疾病的这个风险。那么缺碘的时候呢，它会刺激甲状腺持续的增生，那么增加部分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发病概率。那么长期大量摄入高碘食物呢，它会加重自身的这个免疫反应，诱发或者加重这个叫桥本氏甲状腺炎。那么我具体分三类人群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饮食标准，方便中老年朋友这个对照这个执行。
0: 哪三类我们也要听一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对照一下哈。
1: 好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没有甲状腺疾病的这个居民，那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食盐啊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那么正常食用加碘盐。那么这个正好可以满足成年人每日120微克这个碘需求，也是最稳妥、最符合国人饮食结构的这个补碘方式。那么海鱼、海虾可以每周吃1到2次，不用完全的忌口。但是像紫菜、海带这些高碘的海菜，每月少量吃一次就可，不用天天炖汤食用。那么第二类，如果人群中就是确诊了有桥本氏甲状炎的一些中老年患者，那么他们是需要适度控碘的。那么如果他们长期大量碘输入呢，会刺激这个甲状腺自身抗体的升高，加重腺体的这个慢性损伤，所以应该遵医嘱更换无碘这个盐。那么高碘的海产品应该尽量少吃。那么第三类就是我们讲沿海长期大量吃海产品的一些居民，他们在日常的食物中有大量的海鲜、紫菜、海带，他们摄入的频率很高，所以他体内的碘储备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0: 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啊，就是不能跟风的完全停掉这个加碘盐，盲目长期的无碘饮食很容易造成体内的这个碘缺乏的，那么甲状腺就会代偿增生，反而会催生新的结节，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长期的自行的吃这个无碘盐。
1: 这下朋友们应该知道了哈，不能够一查出自己甲状腺方面有一些结节啊，或者一些疾病啊，就完全把这个碘盐给戒掉了。这个适当的、适量的还是有好处的，不能完全拒绝它哈。那也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家里的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查出了有甲状腺癌，于是呢就每天忧心忡忡的，担心自己或者是自家的晚辈会遗传得病。那许医生，之前您也提到过有遗传的风险哈，那么咱们是不是给大家来解释解释甲状腺癌它到底有没有遗传性，哪些家族情况是属于高危，需要专门做基因检测的呢？
0: 那么从流行病学数据来说，95%的甲状腺癌都属于散发性的疾病，也就是它是由后天的自身因素诱发的，不存在这个遗传的倾向。那我们讲发病率最高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绝大多数都不会代代遗传。那么如果仅仅是因为家里的一个亲属查出乳头状癌，其余的家人那个患病率啊，只是略微会上浮一点点。完全不等于自己或者子女一定会得病，所以不用整日担惊受怕。每年常规体检做一个甲状腺的彩超监测一下，就已经足够了。那么剩下的5%的甲状腺癌是会存在明确的一个遗传致病基因的，所以当出现下面三类家族情况，那么它应该就属于高危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家庭，那就。

0: 这种情况也是属于极少数的哈，
1: 对对，
0: 应该说大部分的甲状腺癌都是属于散发性疾病，所以呢，跟这个遗传性不太相关，大家可以稍微的这个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哈。那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查这个体检都会查出来，或多或少或是或大或小，可能医生没有达到一定的指标，就会说您去观察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养生风也是非常盛行的，小区里有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就会网购啊，各类的像网上也有，小区的这些诊所里也会有，像散结茶啊，还有散结鸦片啊，还有牡蛎提取物保健品，因为这些商家就宣传坚持服用能够消除甲状腺结节，就不用去进行穿刺啊，不用去手术。那想问问徐医生，这一类产品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1: 那其实这是门诊最高发的一个采科问题。那么大量的中老年人患者呢，会轻信网上的一些散结的保健品，这个是反而是拖延了一个正规治疗。等到结节这个分级升高，出现淋巴结转移再来就诊，那么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那么首先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这个中医药的规范治疗和市场上的这个保健类产品。那么这两者其实在监管作用和适用范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讲正规的中医药诊疗，它属于一个医疗行为。那我们无论是中成药，还是院内的汤剂或者中药的外敷，它都归药品管理法监管的。所以必须是通过中药师的面诊，结合每一个人的舌脉体质辨证开具的。核心定位呢是调理内在的失衡，那缓解颈部的闷胀、乏力、失眠等不适。它可以控制结节的发展，降低术后的复发率，但是也无法保证能够彻底消除所有的结节。那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讲中医药对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调理优势是非常非常突出的。我们讲什么是桥本呢？桥本实际上是自身免疫持续攻击这个甲状腺导致的一些抗体的长期升高。那么它的后期啊，甲状腺破坏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甲减。那么中医认为这类患者呢是本虚标实。脾肾气虚阳虚的是根本，那么气滞痰凝，停聚在颈部形成结节。他们的治疗思路是，健脾补肾、疏肝消瘀为主。它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消灭抗体这个数值，它主要是调节全身的免疫功能，减缓甲状腺腺体的持续破坏，推迟这个甲减出现的时间。那么有一些已经确诊甲减、长期口服优甲乐的患者，那么配合中药的调理，能够明显改善那个浑身的一个水肿、疲劳、怕冷等等不适。那我们讲线上线下卖的这些散结茶这些东西呢，它是不受药品标准管控的，也不需要医生开具。所以它是对甲状腺治疗来说，它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0: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就是听信网上的这些商家的宣传哈，还是像刚才徐医生说的，我们要找医生给我们诊断，要通过我们的脉象，通过我们的舌苔去详细的辨证施治，而不能拿一个方子来包治百病哈。
1: 对对。
0: 那刚才呢，我们讲的是日常预防哈，其实生活里避开甲状腺这个高危诱因，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刚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介绍。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大核心板块，就是体检筛查的相关知识。因为现在几乎所有单位还有社区体检都会这个强制增加了甲状腺彩超的项目，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听完体检机构的宣传，每年单独自费还要加做一个甲状腺专项的防癌筛查，甚至是半年复查一次彩超。那徐医生之前也提到了，普通人群是不用全民的每年筛查。那这里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能不能明确地划分一下哪些人必须每年做这个专项筛查？那普通人多久检查一次会比较合适呢？
1: 其实这是当前甲状腺科普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认知误区吧，也是之一。那么其实很多的体检机构啊，它是为了套餐收益，宣传所有人都要单独筛查甲状腺癌。其实这和2026年国家肿瘤防筛指南是完全相悖的。那么指南明确提出，不推荐没有任何高危因素的普通的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年专门去做甲状腺这个彩超的一个防癌筛查。那么讲之前提到过，高分辨率的彩超灵敏度是很高的，能够捕捉大量的一个几毫米一个惰性癌。那其实这类癌是终身不进展不转移，不会威胁寿命的。 那么过度筛查

0: 那么只会带来这个持续的一个心理的焦虑。那部分人群因此接受了不必要的穿刺和手术，而且手术之后伴随的一些并发症包括声音嘶哑、手足麻木、终生服药等后遗症，反而降低了生活质量。并且我们数据统计大规模的这个全民筛查啊，并没有降低整个甲状腺癌的这个死亡率，得不偿失。
1: 嗯，这是我们普通人哈。那么到底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即将进入广告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给听众朋友进行详细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对甲状腺结节方面有一些问题，或者是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我们将现场呢请徐医生给予解答。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点30分到13点30分，晚间的22点到23点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 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
1: 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 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 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笑>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万万没想到呀，
5: 我用1000个台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5: 宣城FM103.6，
7: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 综合广播， 换新出发。
8: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徐余兴。徐医生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别被小结节吓出大问题，咱们中老年朋友甲状腺健康指南。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徐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日常预防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刚才也说到了几类人群，普通人是不需要定期去筛查的，那还有高危的人群是建议大家需要定期去筛查，那哪些属于高危的人群，我们继续请徐医生给我们介绍。
4: 下面呢，我提出就是四类高危人群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每年定期做这个甲状腺彩超的筛查的。那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讲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他的头颈部接受过放疗，存在这个电离辐射暴露史的。第二类呢，就是一级直系亲属确诊甲状腺癌，那么尤其是恶性程度更高的甲状腺髓样癌的这么一个人类人群。第三类呢，就是 RUT 基因致癌病基因，它是一个突变携带者携带者的这个人群。那么它这种人群的遗传性内分泌腺瘤它是一个高危情况。第四类呢，就是我们讲既往已经确诊甲状腺癌，那么完成这个手术治疗需要终身定期复查的这些患者。
3: 给大家说了一下，对照一下哈，如果您不属于这类的，那就不需要去定期筛查，每年正常体检就可以了。那还有很多的老友朋友们拿到这个彩超报告啊，完全是看不太懂，因为都是密密麻麻的专业描述哈。但是朋友们一看到，哎呀，我是四类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心里就越看越慌了。所以呢，想请徐医生呢，用我们简单的、直白的一些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分级判断标准，告诉大家每一类的结节风险高低分别该怎么处理。
4: 那我们讲，我们国内的医院彩超啊，它是统一使用 CTRUT 分级的，也就是中国的甲状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那么主要依靠五项彩超的这个影像学特征来判断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分级。那么哪五项呢？那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项呢，就是结节的回声，我们讲分为高等低极低回声，那么其中低和极低呢，是恶性高度可疑的一个真相。第二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边界和形态，那我们讲边界清晰，形态规整，偏向于良性，那么边界模糊或者外形不规则，它是提示风险升高的。第三项就是钙化的表现，那么没有钙化的或者是粗大钙化的，那基本是安全的，那么一些沙粒样的微小钙化，它是高度怀疑是恶性的。第四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纵横比，我们讲拿结节的前后的这个厚度除以这个左右的这个宽度，如果这个数值是大于一的，那么意味着这个结节是立的生长的，那么它的恶性风险就会大幅上升。第五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包膜，这个结节与甲状腺包膜和腺体这个侵犯情况，如果包膜很完整的， 那么偏向于良性。如果是包膜破损有向外侵犯的，或者是向甲状腺周边组织侵犯的，那么这些属于是高危征象。那我们在叫甲状腺彩超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的观察颈部的一些淋巴结的形态，那么辅助判断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经过这五项特征，我们把这个结节会分为特征分级分为一到六类。那么一类的情况呢，它是属于这种完全正常的这个甲状腺，它是没有任何结节的。那么二类呢，它是存在结节，但是100%是良性的。那么我们常见的就是甲状腺囊肿啊，或者是海绵状的胶质结节，那么没有任何的恶性的一个征象。那这类结节一到三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不用焦虑。那么特征分级三类呢，大概率也是良性结节，它的恶性风险是低于2%的。那么建议呢，6到12个月复查一次彩超。那么这些结节绝大多数呢，它可以终身稳定不变。那当升级的特征分级四类的话，那我们就会细分为4A、4B和4C 三个亚级，它的风险呢是逐层上涨的。那么从4A 的5%会上升到4C 的85%，这类情况医生大多会建议进行一个穿刺活检，明确这个良恶性。那么特征分级五类的话，那基本上五个特征它的高危都集齐了，或者是它已经伴随颈部的淋巴结可疑转移的，那么这种恶性风险是非常高的，通常高于90%。那么遇到这种结节，要尽快的就诊甲状腺外科的大夫，那么完善穿刺评估，那么手术方案。
3: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其实在我们体检报告当中最让大家纠结的就是这个第四类的报告了哈，就是纠结自己到底要不要做穿刺啊，又害怕穿刺会扎到这个肿瘤啊，刺激癌细胞顺着这个针道扩散啊，同时也担心穿刺过程当中的疼痛难忍啊等等。那是不是也请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适合穿刺的一些标准，或者是打消我们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顾虑哈，到底我们属于四类的结节要不要去进行穿刺呢？
4: 我们讲在甲状腺诊疗这一块，细针穿刺和细胞学病理检查是术前判断这个结节良恶性的唯一的一个金标准。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彩超分级来就给这个下定论，但是临床穿刺的它是一个有一个相对严格的一个指针的。我们讲当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直径大于1公分，特征分级四类以上，它是建议进行这个穿刺活检的。当结节小于1公分的情况下，如果存在甲状腺癌的这个家族史，同年颈部的这个辐射史，或者是颈部有可疑的淋巴结，同样也需要穿刺评估。那么如果不存在这些情况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进行一个主动随访。
3: 就是刚才说到了两个大家非常担心的问题，第一个甲状腺穿刺那个针特别长，老年朋友一看到就很害怕，第二个就是穿刺会不会导致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本身是好好的去刺激了它，它就会有一些癌细胞的病变呢？
4: 对，关于穿刺的刚刚提到的两个问题呢嘛，第一个关于这个疼痛感，其实我们讲甲状腺的穿刺的针头啊是非常细的，而且穿刺之前我们会进行这个注射局麻药，所以整个穿刺过程的痛感和这个日常肌肉注射是差不多的，仅仅会有一点点酸胀。那么对于这个穿刺会不会导致癌细胞的扩散，那我们全球数十年海量的一个临床数据证实啊，甲状腺。

0: 阳性结节，不做穿刺，直接做手术，做这个白白的开刀，那么它的那个益处是更高的。
1: 所以说，有必要的情况下，医生建议您穿刺，您还是要克服心理障碍，去接受医生的建议哈。这样的话更放心，能够看得更准确一些。那还想问一下徐医生，很多人体检做这个甲状腺彩超，报告上呢顺带还会写了这个颈部淋巴结肿大这几个字样，有些朋友看到瞬间就慌了，直接就联想到是不是这个甲状腺癌转移了？就想请教一下，像我们刚才说到甲状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癌，包括这个颈部淋巴结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个基础的一个生理常识啊，在咱们甲状腺的周围呢，它的淋巴管网是特别特别的密集的。那么淋巴呢，其实就像身体里面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小路。那么甲状腺癌的癌细胞一旦它有侵袭能力啊，它就很容易顺着淋巴管道跑出去。那么淋巴结就是路上的检查站。那么甲状腺癌如果出现转移，它的转移路线就会顺着淋巴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那么最先呢，它会转移到脖子正中间，就是我们讲气管两边的中央区淋巴结，我们的医学上叫做六区。如果没有及时发现，那么它的病情就会继续发展，它会扩散到脖子两侧的颈侧区的淋巴结。那么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在做超声查出有甲状腺结节的同时，那么超声大夫一定会同步进行这个颈部淋巴结的一个扫查，那这一步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它是判断肿瘤有没有转移以及制定手术方案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依据。
1: 那是不是只要写了淋巴结肿大，就代表这个癌细胞转移了呢？很多人体检单都有这句话，所以看的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哈。
0: 那其实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人体的那个颈部的淋巴结其实特别特别丰富的。那么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呢，其实并不直接等于是癌的转移。那么平时的一些感冒啊、咽炎、扁桃体炎、鼻炎等等等等，都会引起这个颈部淋巴结的肿大。我们医学上讲，淋巴结的肿大分为三类，包括反应性的增生、炎性和肿瘤性。咱们最主要的是要分清普通的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和这个癌转移引起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其实两者在超声下的差别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么普通炎症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它的淋巴结的形态仍然是正常的形态，是一个长条的一个椭圆形。那么在淋巴结的中间能够看到清晰透亮的一个淋巴门，它的血流也是均匀的，它的淋巴结的边界很光滑。那么这种淋巴结的肿大大多是感冒咽炎刺激引起来的，和癌症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超声描述淋巴结有以下几种特征，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这种转移的可能了。第一个，我们淋巴结的形态由椭圆形变成了圆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淋巴结的外层，我们讲它的皮质明显的增厚。第三个就是淋巴结的淋巴门消失了，那么淋巴结里出现了微小的钙化，甚至是囊性变。那么淋巴结的整个血流是杂乱的。那么同时出现这类描述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淋巴结是癌转移的，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去穿刺，来明确这个淋巴结的病理特征。
1: 那总结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查出甲状腺结节，淋巴结是必查项。单纯淋巴结肿大呢就不用害怕，但是如果说报告里出现了像椭圆形啊，还有淋巴门消失啊、微小钙化这一类的描述，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呢。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是吧？
0: 那
1: 还想问一下哈，就很多的中老年还有家中子女查出了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尺寸不足1厘米，一听癌字呢就要立刻这个要求要手术哈，害怕拖延期间转移。那这种微小癌可不可以保守观察呢？那如何区分，就是清楚哪些微小癌是适合观察，哪些是必须立刻做手术的呢？
0: 那么在过去的这个诊疗理念中啊，一旦确诊甲状腺癌，一律要手术切除。但是2026年最新的国家肿瘤指南，那么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诊疗思路的更新呢。那么一些低危的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是可以积极采取这个监测方案，不用立刻手术的。但是这个机械的监测方案不手术也不是这样放任不管，我们要全程密切的彩超随访。那么如果出现进展，那么再转为积极的手术治疗。

0: 那么这里强调的一点啊，积极监测只适用于微小乳状癌，那么甲状腺癌其他类型包括髓样癌、滤泡癌等等未分化癌，这些都是不适应于做这个积极主动监测的。那么积极主动监测的患者，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有很多条件，而且这些条件要全部满足才能够积极监测。哪些条件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你首先穿刺明确是一个乳头状癌，而且排除了乳头状癌里面的一些高侵袭性的一些亚型，像高细胞型的柱状血丁、弥漫硬化，这些都不适合做主动监测的。第二个呢，个肿瘤的直径要小于1公分，它是一个微小癌，而且这个病灶的位置它要在腺体的内部，那不贴近气管、后半神经和甲状腺背膜，不存在这个外侵的风险，而且在这个彩超的淋巴结评估中没有可疑的转移淋巴结。那么最后就是患者本身呢，心态要平稳，那他能够接受带瘤随访，那么依从性高，能够及时的完成这种复查，那么这些患者是可以选择监测方案的。那么在一些特殊的人群中，如果有以下的任何一条，我们在临床中都不会积极的主动劝患者去做这个监测。那么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如果这个肿瘤大于1公分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 CT 彩超评估病灶的位置离这个气管、神经或者是甲状腺的后背膜是非常非常近的，那么存在这个腺外侵犯的可能，以及我们彩超发现这个淋巴结已经有转移可能了，或者是病理是高侵袭性的，或者是这个患者啊，他在童年有这个头颈部的辐射暴露史，或者是多灶癌，还有就是患者就是一种极度焦虑的，那么不能接受带瘤生存的，以及短期内有备孕怀孕计划的这些患者呢，我们都是不建议他做这个主动监测的。
1: 嗯，好的。那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如果达到了手术指征或者是甲状腺癌，那肯定是朋友们就必须要去做手术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都是注重外观哈，觉得甲状腺手术一做，这个脖子上是不是就有一道疤痕呢？就担心会留下这个长长的疤痕。其实刚才在跟徐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现在这个甲状腺手术啊，还可以通过一种叫腔镜做，对吧？就是做到颈部是不留痕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和普及一下这种手术方式呢？
0: 我们讲那个传统的甲状腺手术呢，是直接在颈部这个皮肤上做一个横向的这个切口，那么术后会在颈部留一个线性的疤痕。那么腔镜甲状腺手术呢，它其实是通过建立皮下隧道，颈部是没有任何创口的。那我们把这个切口转移到身体的其他的隐秘部位，那么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完全全乳晕入路，那么这是一种临床使用最广泛的，我们把这个切口藏在了乳晕的边缘，做一个5到10毫米的一个微小的一个穿刺孔，那么顺着胸前皮下建立这个隧道，达到甲状腺操作区域。那个手术的疤痕是隐藏在乳晕皮肤皱褶内的，愈合后肉眼几乎是看不见的，它适合单侧双侧都可以做。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切口啊隐藏在腋窝或者是锁骨下，那么夏季穿短袖是能够完全遮挡的，但是呢它更适合于单侧的一个甲状腺的病灶。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切口隐藏在这个口腔里面，经口腔前庭入路，那我们在下唇内侧口腔黏膜做这个小切口，建立隧道。那这种手术体表是淋巴痕的，对于一些外貌要求非常高不愿意身体皮肤留下任何疤痕的人群呢，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从上往下的这个手术视野啊，对于甲状腺中央区淋巴结的清扫也非常有优势。那么腔镜手术操作的过程中啊，我们皮下隧道以及整个操作空间是通过二氧化碳来建立的，那么同时搭配有这种高清的 4K 的放大的内镜，那么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呢，包括喉返神经、旁腺和淋巴结都是放大5到10倍的，那么器械的操作也非常非常的精细。那么它的整个手术的清扫范围根治效果其实和传统开放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好的，那也是给大家打消了顾虑哈，该手术的时候还是要手术。这里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几位这个网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哈。这里有一位网友朋友说呢，他说体检报告单是三类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就想问问徐医生，平时能不能正常吃海鲜？需要完全忌口吗？
0: 我们讲三类的一个小结节，它是属于一个偏良性的一个结节，那么我们良性结节三类的手术指针是在四公分以下，而且没有明显的一个占位的情况下，那么是可以在随访的。那么在于饮食这方面来说，如果患者没有桥本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正常食用这个加碘盐的，但是在海产品上还是要控制控制的，控制一些忌口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碘含量非常高的一些食物，包括
1: 海带
0: 紫
1: 啊、
0: 菜
1: 紫
0: 呀、啊、
1: 菜
0: 虾
1: 啊，
0: 皮、海带、海鲜这些东西。
1: 尽量不要吃哈。
0: 对，
1: 就是碘盐是可以适当的，但
0: 对，
1: 是这
0: 碘盐
1: 个
0: 可以正常饮食。
1: 海鲜产品还是要注意的哈。
0: 对。
1: 那这里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他说小时候呢多次牙科 X 光拍片，算不算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呢？小的时候他经常拍片，算不算高危人群？需不需要频繁的做专项的彩超筛查呢？
0: 我们讲，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我们在医学里面，这种电离辐射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治疗性的头颈部的一些放疗，那是大剂量的一个照光。那么我们平常用的这个 X 光的牙科的照片呢，它的辐射剂量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对人体的影响也比较小。而且现在大家这个医生啊，对于儿童患者的保护也是比较到位的。我们在做很多在做牙科检查的时候，都会让小朋友把这个纤维箔带上，主要是为了保护甲状腺。儿童时期的几次牙就是 X
1: X
0: 光
1: 片，
0: 牙片，对甲状腺影响还是有限的。
1: 就是不属于这种划分的高危人群，所以
0: 对，
1: 每年正常体检应该就可以了
0: 可以
1: 哈。
0: 的，对。
1: 那这还有一位朋友问的，也是我们大家都心里非常疑惑的，就是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因为很多体检报告都查出来的三类啊，或者是更低一些的，就想问问良性的甲状腺结节，长期如许过不去干预它，不去治疗它，最后会不会转变成甲状腺癌呢？
0: 那我们讲，良性的结节，它的恶变率实际上和正常的甲状腺的腺体，是差不太多的，差不太多的，因为它们的致病原因不一样。但是我们其中提到一个，甲状腺滤泡性的肿瘤。那么如果在彩超中考虑是滤泡性的肿瘤，难以区分良恶性的情况下，那我们指南推出还是需要去积极的一个干预处理。那排除滤泡性肿瘤以外，一些比较小的甲状腺的结节，那么它的恶变率其实风险并不是很高。
1: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顾虑哈，只要定期体检啊，请医生诊断一下，随诊就可以了。好，这里呢，我们还有刚才说到了一些问题，再继续请徐医生给我们介绍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手术的一些这个普及手术的方式，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用药吧哈。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这个甲状腺手术之后，我们的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对吧？那就想问一问，我们这个长期服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或者是日常服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解讲解好吗？
0: 好的。我们讲，甲状腺癌手术之后呢，我们会长期吃一种药叫优甲乐或者叫雷迪斯，那它的药物名叫左甲状腺素片。那么在分化性甲状腺癌，我们术后服用优甲乐，那么主要是有两种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手术切除了一部分甲状腺之后，它这个身体分泌的激素会减少，那我们需要叫补充这个术后的甲状腺激素，那么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为甲状腺激素减少引起的这种甲减、乏力、水肿、怕冷。那么第二个就是，抑制 TSH 值，那么抑制垂体分泌促甲状腺激素，因为这个叫促甲状腺激素 TSH 啊，它会刺激甲状腺细胞或者是分化良好的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那么服用这个超生理量的药物啊，可以压低这个 TSH 值，那么 TSH 值低了， 那么对于一些癌细胞，它的刺激就会减少，那能够大幅度的降低肿瘤的复发和进展风险。那么它是属于肿瘤的一个治疗手段，所以术后的患者，是不能够自行的擅自的停药和减药的。那么其实对于药物的用药剂量，我们是根据术后的病理来进行分层的，那么分为高发的，一个是高危险层，那么中危险层和这个低危险层，那么控制的 TSH 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中高危，那么要控制在 0.1 甚至 0.1 以下。那我们中高危，那么低危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只要把这个 TSH 控制在正常的一个下限值就可以了。那么对于一些用药的一个要求呢，就是因为甲状腺素片啊，它是非常，它的吸收是非常容易被干扰的，所以我们要求吃这个甲状腺素片要晨起空腹进行这个服用，那么在间隔一个小时之后再吃早饭，那么早饭要避开牛奶、钙片、豆制品、高纤维素这些食物，因为这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会导致药效的不足。那我们有一些患者在服用甲状腺素片之后会有这个心慌、失眠，那么体重快速消瘦，那么这就提示有可能是药物个体可能比较敏感，或者是药物剂量超标了，这个时候要及时去复查甲功，那么调整药物的剂量。
1: 嗯，好的，那就是我们在术后这个用药方面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许医生，我今年70岁了 ，B 超超出了4A级，医生让做穿刺，我一听就害怕。那针扎进去，万一扎破了怎么办？癌细胞不就跑出来了吗？”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不扎，直接开刀给拿掉，或者干脆不管它行不行？”70岁的一位老听众。
0: 这位阿姨你好啊，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在甲状腺癌术前的这个 TM 分期里面说，年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在55岁以下的，只要是 M0 的，无论淋巴结是否转移，转移什么样，我们它的分期都非常非常早，属于一期的。但是过了55岁这个门槛之后，它的分期就会依据病灶的侵犯程度、淋巴结转移没有迅速转移，分期就会越来越高。所以，高龄患者的甲状腺癌，我们是相对来说是要积极一点的。那么只要你的心肺能力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去干预的。那么术前的穿刺也是有必要的，因为术前的穿刺可以避免这个开出来之后结节如果是个良性的，那你就这个手术就是白白挨了一刀。那么术前如果诊断明确去做这个手术，对于手术方案的制定，那么手术时间的缩短都是有帮助的。
1: 好的，刚才也是解答了朋友们的问题。其实关于甲状腺，这个病理方面有很多的内容，可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徐医生就不能一一给大家介绍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再继续请徐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癌等等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一些问题给予解答。那总的来说呢，就是今天再强调一下，别被小结节吓出了大心病。记住两句话：定期复查是定心丸，可千万不要去滥用偏方。也希望我们的每位老友都能够吃得好、睡得香，科学看待体检单。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你也可以关注安徽之声，微信这个视频号端可以有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彩回放。好，听众朋友，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
4: 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6: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6: 涡阳 FM88.9，
5: 宿州 FM92.1，
6: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6: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老马。北大荒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却曾是中国最荒凉的地区之一。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前所未有的开发大幕被徐徐拉开。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北大荒人用青春和汗水把冰雪荒原变成了守护中国人饭碗的中华大粮仓。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追忆这片曾因荒芜而得名的土地，成为中国饭碗的光辉岁月。1949年12月，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强调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1954年，时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来到黑龙江省视察，途中他捧起一把黑土后不禁感叹，这土多肥呀，肥得都冒油花了。我们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粮食，所以我主张把大批复员军人留下来，在这里办农场，为国家多生产些粮食。很快，王震便向铁道兵第五师副师长于友清下达命令，任务很明确，你先带一支精干先遣队到密山虎林一带实地勘察，记住，你们五师是打头阵的，得搞个样子，后来的要按照你们的脚窝子走，要大发展，要母鸡下蛋。1955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850部农场的牌子被挂起，于友清带领540名副转官兵建起了铁道兵第一个军垦农场。当北大荒的土地还在刺骨的寒风中沉睡时，王震来到了烧荒现场会，亲自点燃第一把荒火。只见烈火卷着野草向远方蔓延，肥沃了土壤，赶走了虫害， 北大荒的春天也从此开启。第一场春雨刚落，于有清便急忙动员战士们扛起农具去开荒，但是由于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战士们除了人手一把铁锹外，再无其他工具可用，开荒效率低的令于有清焦心不已。就在大家伙一筹莫展之际，于有清想到自己先前踏荒时曾在一处山洞里发现了不少日寇还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炮弹，于是他带领一中队的战士一点点抠，一寸寸扒，愣是将山洞里的炮弹全部请了出来。紧接着于有清又当起了打铁匠，带领队伍用废铁和炮弹头制造出各式农具，工具少的问题总算得以解决。此后为了进一步提高耕作效率，于有清几经探索几经改进，终于研制出20人拉的双轮双滑犁，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2-3倍。为了调动大家拉犁的积极性，于有清还当起了老师，不仅带头拉犁耕作，还经常给战士们讲解示范。在他的带领下，大家伙干劲十足地喊着号子，迈开步子，用汗水唤醒沉睡千年的黑土地，用人犁征服沉寂已久的万里荒原。有一次，王震前往852农场视察，并来到战士们的驻地进行慰问。当时战士们住在用泥巴和树枝搭建的马架子中，冬冷夏热，条件异常艰苦。王震来的时候又正值天气转暖时分，屋里的冻土开始融化，马架子俨然成了大泥塘，一沾地便是一脚泥。大家伙心疼王震，坚决不让他住进来，但王震笑着说，蓝天当被，大地当床，月亮当灯，蚊子还为我们唱歌伴奏，我倒是乐在其中呢。说完他就和战士们唱起了南泥湾，还鼓励大家要艰苦奋斗，早日把北大荒建设成丰饶的北大仓。那一夜王震鼾声如雷，战士们却久久不能入睡，大伙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北大荒彻底变个样。1955年8月14日，王震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呈关于开发北大荒问题的报告。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先后签约。8月15日，彭德怀同志迅速作出批示，王震同志提议可以先小搞试验，取得经验后逐步再扩大一些。经过王震的精心策划，继850农场之后又建起了851到8511共12个八字头的农场。王震实现了让母鸡下蛋的构想。从1955年到1956年，北京、天津、哈尔滨、河北、山东五省市先后共派出14批2600多名青年来到北大荒。1958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动员100000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1958年春，党中央做出了一项历史性决议，即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100000大军从各方挺进北国边疆，他们爬冰卧雪，排干沼泽，开垦荒原。北大荒初期的工作就是开垦荒地，建厂的时候，进店建厂的人员都是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走的。茫茫荒原，荆棘丛生，塔头垫子和沼泽遍布，每刨一镐， 把泥水溅起老高，人都变成了泥猴。没有火房，露天打造，没有水井，就用泡子水过滤做饭，没有蔬菜，就挖野菜吃。有的时候工作的地方到处都是水，中午吃饭没有蹲坐的地方，只好边走边吃。所有人出征归来后，脸和脖子上都被蚊子咬得胖出了一圈。10万副转官兵进驻北大荒以后，掀起了开发建设国营农场的高潮。1959年，共扩建和新建了41个农场，新建了700多个生产队。1968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梁晓声，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兵团战士。他回忆说，当时心里的想法很简单，不管他是什么地方，不管我去了将吃什么做什么，不管那里冬季有多冷，不管我从事的劳动是什么，我必须去。在开垦的最初岁月里，北大荒经历过一亩地里播下33斤种子，最后只收获26斤半小麦的酸楚。让人欣慰的是，黑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豪情满怀的北大荒人，他们终于唤醒了沉睡的高山，眼看着荒原长出绿色又转为金黄。梁晓声至今难忘那一望无际的麦子像海一般壮观的景象。他回忆说，我们第一次参加麦收，心里不知道这块麦地究竟有多大，我们就认为第一波顶端一定是尽头。突然割了一天半的时候，终于割到了坡上去了，往下一看还有下坡，还有这么长，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大。顺着下坡又割过去，割到第二个波浪的波头的时候，突然觉得还有，就问问老战士，这什么地呀，头在哪儿呢？老战士会告诉我们，这是波浪地，你不可能不喜悦，那么金黄一片的麦海。在北大荒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地方叫燕窝岛，每年都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繁衍生息。春季解冻后，小岛就被三面河水和一面沼泽包围，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变成一座孤岛。1957年，853农场四分厂在燕窝岛成立。1969年，18岁的宁波知识青年陈月九被分配在853农场四分厂一队猪舍养猪，随后就派去做畜牧卫生员。刚开始陈月九并不被人看好，因为很少有女孩子能够吃得了这份苦。然而在接受任务后，他勤学苦练，逐步掌握了30多种畜禽病的防治方法，并学会用针灸和中草药给畜禽治病，成为全场优秀的畜牧卫生员。1974年，陈月九总感觉身体不舒服，但他从来没有在工作上拖过后腿。在收割大豆时，同志们发现他老是捂着肚子，平时吃饭也不正常。对领导知道以后，强令他回宁波治病。1975年初，陈月九从宁波转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入院通知单上写下一个冷酷的事实：乙状结肠癌后期，广泛扩散。4月2日，陈月九病情骤然恶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提出了一个愿望：我死后一定要把我的骨灰运回燕窝岛，我是北大荒人。14万名副转官兵，20万名内地支边青年，54万名城市下乡知青，10万名大中院校毕业生， 2万工程技术人员，来自北京、天津等城市的4000多名青年垦荒队员，前后十几年时间里，近100万人如潮水般涌到这片黑土地上，无论是离开的还是最终留下的，他们都在此留下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与智慧。他们是黑土地忠诚的儿女，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北大荒人。1987年，从北大荒走出的词作家王德，将亲身感受融入创作，与作曲家刘希金共同创作了《北大荒人》的歌，用淳朴的语言和真情实感，写出了北大荒人对那一片黑土地的无尽深情。歌中唱道：“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进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北大荒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更是一片豪迈的土地。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垦荒大军，见证着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和实践。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真正解决中国人的饭碗问题。北大荒人的坚持与奉献，注定让这片土地发生美丽的蝶变。
5: 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如今70多年过去了，昔日的冰雪荒原已经变成了守护中国人饭碗的中华大粮仓。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北大荒人奉献青春，挥洒汗水，留下了一段又一段感人记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党和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发建设北大荒。1963年，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正式拉开了8511农场大规模养殖奶牛的序幕。电报上写着火速来户接奶牛7个字。接到电报后，8511农场厂长张元培和欧阳民等5人立即组成了运牛队奔赴上海。1963年，在时任农垦部部长王震的亲自部署下，750多头优质荷丝坦奶牛陆续从北京、上海调运到北大荒，被北大荒人亲切地称为“将军牛”。如今，以奶牛为主的畜牧业发展成8511农场的主导产业，成为北大荒首个率先突破奶牛单产12吨的农场。北大荒全年有1/3的时间处于冰霜期，最低气温-40多摄氏度，被看作是水稻栽培高产的禁区。那时吃大米在北大荒是一件稀罕的事情。1991年，刘文举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局长。一次偶然的经历，为一直苦寻出路的刘文举打开了一扇窗。有一次，他坐车经过方正县，发现路旁的水稻长得非常茁壮，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一打听，原来这里是哈尔滨局下属的庆阳农场，规模不大，而这里的水稻种植用的是井灌，是旱浴稀植。水稻旱浴稀植是将稻种播在温室苗床上， 待长成秧苗后再插秧入田的一种育秧方式。当时庆阳农场60000亩的耕地，其中一半是低洼易涝地。自从采用了这个新技术，产量一下子提高了4倍多。刘文举眼前一亮，马上找到了中国寒地水稻研究的奠基人徐一荣。1956年，徐一荣来到连江口农场开始试种水稻。为了找到适合寒地生产的水稻品种，他行程近万里，搜集到

百多份水稻种子反复进行试验。经过无数次摸索，许一荣终于攻破了寒地直播水稻亩产超千斤技术难关，创造了黑龙江省直播水稻栽培史上的单产最高纪录。本该颐养天年的许一荣又转向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已经80多岁的他仍然坚持下田头，为了不给别人找麻烦，许一

开发水稻，这把金钥匙成为垦区粮食总产连续登上新台阶的杀手锏。渔阳是七星农场的种植户，2016年，24岁的他从广州回到家乡建三江。第二年，他顶住父母的压力，购买了一台装有北斗导航卫星定位系统的侧身施肥插秧机。很快，他们就尝到了科技带来的甜头。插秧机配合导航，基本上实现一个人操作，代替了很多人工，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在渔阳的精心管理下，他种植的水稻亩产最高达到1400斤。目前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努力想办法让产量更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曾因荒芜而得名的北大荒的黑龙江垦区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和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中国人的饭桌上每9碗饭就约有1碗来自黑龙江。从茫茫荒原到中国饭碗，几代垦荒人锤炼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甘于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它融进了中华民族刚强的血脉里，融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北大荒精神是这片黑土地上最为宝贵的财富。80年代以来，国家为了保护环境和生态，实施了退耕还林政策。而北大荒因为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大面积退耕还荒成为了退耕还林的重点之一。从开荒到退耕还荒，北大荒曾经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农业开发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标志性工程。然而，随着开垦力度的不断加大，北大荒的湿地面积不断缩小，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水资源出现污染和流量减少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于2001年开始停止开荒湿地，并逐步实施退耕还荒的政策。经过20年的努力以及科研人员的辛勤劳作，北大荒退耕还荒的面积目前达到了数10万公顷，14个湿地保护区使湿地面积增加到407万亩，野生动物增加了50多种，发展到224种，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2021年1月，中央1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7月，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至2025年，明确14-5期间中国完成黑土地保护利用的任务和目标。北大荒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今天的北大荒人正不断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实现人类的长远利益而不懈努力。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0: 王大晋，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5: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

0: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说到母乳喂养，各位朋友，您是否疑惑过给孩子喝母乳还是奶粉呢？正确的哺乳姿势又是什么？奶水不够怎么办？毒奶乳腺炎该怎么处理？网上关于母乳喂养的说法铺天盖地，真真假假，很难分辨。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把母乳这件事儿从为什么喂到怎么喂，从出问题了怎么办到哪些说法是坑，一次性讲清楚。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丁浩，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儿童临床营养分会常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营养专业学组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营养学会第一届妇幼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从事儿科专业近20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科肠外肠内营养相关临床与基础研究，完成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儿童营养研究生课程，参加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课题，发表多篇 SCI 和核心期刊论文。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丁主任。丁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直播间的观众和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0: 那说到母乳喂养，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哈，我们要坚持用母乳喂养，尽量母乳喂养，因为母乳里有很多的营养。那母乳里到底有什么是配方奶粉所不能替代的？您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好不好？
2: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母乳的好处肯定比配方奶多得多，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比如说我母乳喂养的，我6个月内呢，我的孩子很少会生病。那到底母乳和配方奶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方奶它永远都取代不了母乳？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配方奶呢，它只会模仿我们母乳中的蛋白质、脂肪。

0: 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方奶它永远都取代不了母乳？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配方奶呢，它只会模仿我们母乳中的蛋白质、脂肪，比如说有200多种的，就是人乳低聚糖 HMO，可以保护我们宝宝的稚嫩的肠道，可以保护我们肠道的病毒细菌不容易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体。第三个就是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的免疫细胞、乳铁蛋白、生长因子，可以修复我们宝宝娇嫩的胃肠道黏膜，还有我们母乳它自带益生菌。更关键呢，我们母乳的成分也会随着我们孩子的不同的情况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早产儿宝宝，我们会分泌早产儿奶，我们根据我们孩子不同的月龄，我们的母乳会随之做出改变。所以呢，就是配方奶的成分呢，它肯定是固定的，它永远也做不到我们的宝宝按需调整。
1: 就因宝宝而异。这个母乳喂养它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配方奶粉它是做不到的，它的配料是恒定的。
0: 对，
1: 而且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不同的宝宝、不同月龄的宝宝，这个母乳它是随之进行调节的，这是我们的大脑自动分泌出来的，它知道宝宝需要多少，需要什么样的奶，它就怎么调剂吗？
0: 对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早产宝宝，比如我们28周或者更小的，我们知道我们足月怀胎10月嘛，基本上正常我们足月儿是39周左右出生，那我们肯定有我们把35周以下的作为称为早产儿，或者28周以下的称为更小的早产儿。那我们早产儿的肠道呀和各种器官，它肯定是比起足月儿是更不成熟。那我们的母乳会随着我们孩子不同的孕周分泌不同营养的母乳，然后保障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1: 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母乳其实它是智能的，
0: 对。
1: 它是根据宝宝的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需求，然后来提供最适合他的奶。
0: 对，这就
1: 所
0: 是
1: 以。
0: 母乳的伟大之处。
1: 是的，我说妈妈很伟大，
0: 是的，那必须
1: 生
0: 的。
1: 命很伟大哈。那说到母乳的不同的阶段，我们知道有初乳、有过渡乳和成熟乳，这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们一般分三个，比如说我们的初乳是指我们产后0到5天，我们把它称为初乳。我们大家经过孩子喂养过程呢，都知道，我们初乳呢看着是金黄粘稠的，量比较少，但它确实非常珍贵。我们称它为黄金奶，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蛋白、免疫物质，而且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更加有利于我们宝宝刚出生前几天的一个消化吸收。它还有轻微的通便功能，可以帮助我们宝宝排胎便呀，减少我们宝宝黄疸的数值呀。这就是我们初乳的好处。那我们过渡乳呢，一般通俗说呢，就是我们产后就是5到14天，我们称为过渡乳。我们的过渡乳呢，可以看到颜色呢是慢慢变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奶量是快速增长了，因为我们这个宝宝这个年龄段呢，需奶量是增高的，而且我们的过渡乳呢，脂肪乳糖的含量也逐步提高，它可以把我们的能量提高，满足呢我们宝宝快速生长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需求。那我们14天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乳。我们的成熟乳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颜色淡淡的，是不是没有营养啊？当然了，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母乳的营养能量其实是固定的，我们只是不同的时间段，它里边的含量会做一些微调，但它的能量基本上都固定的。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母乳其实分为前奶和后奶，所以我们一般前奶是能量、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主要用于我们宝宝的解渴。后奶呢，其实是富含大量的脂肪，给我们孩子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尽量就是一边把乳汁全部吸完，再去换另外一边，这样能又能保证我们宝宝的水分，也能保证我们宝宝的一个能量的供给。
1: 就后奶的营养价值比前奶更
0: 更高，
1: 多，
0: 对的。
1: 更高。那是不是我们用吸奶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前奶，倒了，然后我们只要后奶？如果说乳汁比较充沛的情况下，这样会不会更好？
0: 这样原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般，比如说我们宝妈因为工作或什么原因不能亲喂，我们把母乳吸出之后呢，我们尽量还是建议摇匀使用，而且不建议就是，比如我们放在储奶袋或储奶瓶，放在冰箱冷藏和冷冻，我们不建议把两个经常的混来混去，这样会容易产生一些细菌的滋生，还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再选择所谓的更有营养。
1: 这样的哈，刚才您说了哈，这个我们不同阶段的奶，它的奶质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还有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可能正好。

0: 点到了大家的一个痛点，也是疑惑点，说半年之后母乳就没有营养了。这个是不是在临床上有很多宝妈会问到您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宝妈就在那个阶段，比如说她就给宝宝断奶了，他就觉得好像啊，看起来越来越水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含有哪些物质。那是不是半年之后，母乳的营养价值就流失得非常多了？
1: 啊，是这样的。其实无论是从各种专家共识或者指南，还有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就是母乳成分的分析。
0: 嗯，
1: 比如母乳里边含的七大成分，我们会发现，首先就是我们母乳无论什么阶段，它的能量基本上是固定的，比如说100毫升65大卡左右。它的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蛋白和脂肪的含量会随着我们月龄的调整而调整，因为你6个月你肯定是要添加辅食了呀。我们无论是母乳还是配方奶，铁的含量，这些微量元素的含量肯定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6个月后我们要吃含铁米粉或者添加辅食，就是保证我们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补充。那我们无论是吃配方奶还是吃母乳呢，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6个月还是要继续母乳？因为母乳虽然说它的某些有可能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我们表面上看没有配方奶高，但是母乳大家永远要知道是配方奶有一种或很多种配方奶取代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母乳含有大量的就是我们的活性物质、免疫因子，可以保障我们宝宝少生病呀。它还含有大量的益生菌和我们的低聚糖，然后让我们的宝宝的肠道还可以更加茁壮的生长。这就是我们的配方奶永远代替不了的。
0: 嗯，所以这个喝母乳不要听别人说半年之后没有营养了，它是因为孩子加了辅食之后，他可能不需要你那么多的分泌的营养物质，然后他会随之进行智能的调整。
1: 对的，
0: 对吧？那还有人说第一口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第一口奶很重要？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几年啊，我们优生优育大家提的最多的概念就是生命早期1000天。什么叫生命早期1000天呢？我们就提倡我们在怀孕期间我们怎么去健康的怀孕，我们怎么建议我们的宝妈顺产，其实都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所谓的我们第一口奶，就是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肠道基本上是无菌的，我们孩子的肠道屏障啊，或者我们的免疫因子还没有建立，这是我们宝宝健康成长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第一口吃的是母乳，那我们初乳前面说了，我们0到5天是初乳，还有很多营养物质，所以初乳的抗体益生菌呢，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宝宝建立我们肠道的有益菌群，建立更加稳定的保护屏障，这样呢可以有利于降低我们宝宝比如说过敏呀、感染呀、生病的这些种种的风险。如果我们第一口奶呢，比如说吃的是配方奶，我们知道配方奶呢绝大多数都是大分子，大分子蛋白呢就比较容易透过我们宝宝就是没有建立好的一个肠道屏障，有可能会激活我们一些过敏体质。所以呢，我们产后还是建议我们的宝宝尽量第一口奶是母乳。除了我们宝宝有好处之外呢，其实我们宝妈也会得到很多益处。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刺激我们宝妈就是产乳，而且这个是我们后期奶量保证充足的一个基础。而且初乳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宝宝的胎便排出啊，降低黄疸，减轻我们宝宝身体的素质的一个恢复，有很多的好处。
0: 您刚才说到了对宝宝的好处，就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抗体，还有一些有益的菌群，所以对宝宝的肠道也好，对他的身体的抵抗能力也好，免疫力也好，都是有好处的。
1: 对的。
0: 那对于宝妈来说，刚才你也说到了哈，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恢复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这样一句话说，吃母乳对宝妈的乳腺特别有好处，是吗？
1: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母乳对宝妈的好处呢其实有很多。我们无论是从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心理上的，我们可以减缓妈妈的一些焦虑啊、抑郁的心情，更有利于建立母子的一个感情的链接和通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上。对于生理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总结下呢主要有2个好处。第一个，可以降低我们乳腺疾病的发生，还有我们后期比如说我们乳腺的癌症啊或卵巢癌的风险。其实我们一些权威的一些数据其实明确已经指出了，比如说我们累计母乳喂养 12个月就是一年，我们女性乳腺癌的风险会逐步下降。如果我们长期哺乳，会让我们的乳腺组织呢能够完整的就是分化修复，就是减少我们比如说乳腺增生啊、乳腺炎呀、乳腺癌的一个发生的概率，大概能降低20%，就是乳腺癌的发生几率。
0: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吗？
1: 对，这个是有国家、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是明确的有这个数据指出的。
0: 就是说对我们的整个女性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除了能降低我们的这些癌症啊，比如说产后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子宫收缩恢复。减少我们产后出血，帮助我们宝妈身体啊和脏器的复位。有很多宝妈她其实不愿意喂奶，她觉得喂奶会让自己的身体走样。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哺乳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宝妈就是快速瘦下来，快速的身体塑形，还可以保证我们血糖和血脂的稳定，能够降低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发生，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心情。其实产后亲喂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宝妈知道或不知道的一些好处的。
0: 其实哺乳说身体会走样，我倒是没有这么觉得。我是觉得因为你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输出你的能量，它其实是有助于你身材的恢复的。
1: 是的，
0: 对吧？
1: 通俗的说，就你一个人在吃，是在两个人在吃。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那么母乳喂养对这个宝妈是有好处的，对孩子的长期健康其实也有好处。所以，如果说有能力、有条件的话，就是您作为专家，还是非常鼓励大家亲喂的，对吧？
1: 对的。
0: 那亲喂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可能新手爸妈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哺乳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啊？有人觉得，哎呀，坐着喂太累，躺着喂喂不好，那怎么是合适的姿势呢？
1: 其实我作为一个宝爸，对这个问题呢，我其实就是先班门弄斧一下，因为妈妈呢，其实在都是一个随着环境发展去逐渐成熟的一个个体，其实有时候不用说，它会自然的解锁一些我们妈妈先天该有的一些姿势和技能。我就下面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其实我们在所有的姿势呢，其实大家要记住一个核心，基本上我们无论什么姿势，我们宝宝的身体呢，基本上我们要形成一个直线，就是我们宝宝的脸呢要正确的面对我们的乳房，我们的鼻子呢是对着我们的乳头，我们的嘴呢就是要大口的，不光要包含乳头，我们要包含大部分的乳晕，这是一个核心的，无论什么姿势，就是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喂奶的过程。我们对于姿势来讲呢，我们的主持人也说过了，就坐着喂啊，躺着喂啊，或者各种姿势喂，那他们的正确的姿势和好处和缺点都分别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坐位摇篮式其实是我们最常喂的，比如说我们除非在睡觉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70%-80%的姿势都是在坐着喂，比如我们妈妈坐在椅子上，我们后背比如放个靠枕，我们脚可以踩一个坐垫，就尽量保证我们妈妈各个关节各个肌肉处于一个放松状态，因为你长时间僵着你肯定会不舒服，
0: 对，也会很累，
1: 对，你自己也会调整，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比如我喂一天奶下来，我的腰酸背疼，或者是对我们的关节有点损伤。这个是姿势调整过后呢，就我们宝宝的头呢就可以靠近我们妈妈的肘弯，就整个身体贴向我们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宝宝的胸部和腹部贴着我们妈妈的胸腹，然后身体成一条直线，这个就是我们最常喂的而且是经常用的叫摇篮式的一个喂法，就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顺产足月的宝宝白天喂养。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躺着喂，就比如说我们宝妈尤其是夜间喂奶，妈妈很辛苦，有一间有可能要喂个2次-3次，不可能每次喂奶都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就是妈妈和宝宝就都躺着侧面对面一个喂养方式，就叫我们躺着喂。做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妈妈和宝宝就是面对面握着，肚子对肚子，宝宝的头呢跟前面的标准姿势一样是成一条直线，然后嘴巴呢对齐乳头， 然后这个姿势呢，就是适合夜间，不用起身，妈妈比较疲劳了，或者是我们妈妈是做剖宫产的，有些刀口不易挪动，是比较适合就是我们侧着喂。但是这个要提醒，就是尤其是对夜间喂奶，妈妈不要因为疲劳，就是睡着了，宝宝在吸，就有防止有可能有时候发生呛咳的一些风险，这个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少见的姿势，就比如说我们叫坐位。橄榄球喂，这个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比如说我们做剖宫产的，比如说伤口，比如说我们横着喂，肚子贴肚子会影响到我们刀口的喂养。还有一个，比如说是双胞胎妈妈，她如果要同时喂两个的时候，我们就建议是坐位抱橄榄球。这个姿势呢，就是如果是伤口有剖宫产的，或者是双胞胎喂养的，大家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这些视频，因为这个姿势，通过我单纯的没有模型去给大家指导，有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到位，大家有需求的可以自己从网上下载，然后正确的去哺乳。
0: 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妈妈一定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对于你乳汁的分泌与孩子的链接都是很有好处的。
1: 对的。
0: 找到自己最舒服
1: 最
0: 的
1: 舒服
0: 那
1: 的
0: 种
1: 姿
0: 感
1: 势。
0: 觉。对，另外还有个问题，就很多的新手妈妈可能会有一些困惑：我怎么判断我的孩子已经吃饱了？因为毕竟，他和这个平胃有很大的区别，他没有刻度线。就是作为宝妈来说，我怎么来判断？哎，这个孩子他是已经吃饱了，我可以不用给他吃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把奶全部排空，他就意味着他吃饱了。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门诊就是新手宝妈最常问的问题，因为它不像喂配方奶，它比如一个小时配多少毫升，一天吃多少毫升，它能很清楚的就是计算下来。我们亲喂的宝妈呢，就是一天喂多少，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家长因为心情焦虑或者是有些压力比较大，他总担心宝宝。就是吃着吃着，他没有奶了，但还是含着不放。他总担心，其实自己的母乳到底够还是不够。但是给大家分享第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身高、身长和体重。只要我们孩子第一个，只要体重按照正常的标准去增长的，那我们的奶肯定是足够的，这个大家就不用放心啊，不用担心。那怎么去评判我们孩子的体重长得好不好呢？比如说每个月龄，用每个月固定长多少体重，或者最简单的办法，大家可以从一些小程序上下一个生长体重的生长曲线。那我们定期呢，把这个身长和体重输进去之后呢，它自己帮我们连成一条线。我们只要跟正常的弧度一样或者抬头，那就说明我们孩子长得是好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大部分爸爸宝妈就不用过于焦虑了。那其实呢，还有一些小技巧。什么叫小技巧呢？就是第一个，我们3个月以内的孩子呢，我们是按需喂。就是不用过于焦虑，只要宝宝哭闹，我们就可以喂，就不用定时定点。我们3个月以上呢，就可以相对的，就是定时间了。比如说，我3到4个小时就喂一次。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宝宝差不多吃的是饱呢？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大小便，只要我们的小便颜色是清亮的，那我说明我们宝宝吃的奶和水分是足够的。那有些宝妈就要提了，那我天天穿了尿不湿，我也观察不到小便怎么样呢？那我们就简单的可以称我们小，就是尿不湿的重量，或者是我们一天换了多少尿不湿。我们正常情况下一天24小时呢，我们一般要换6到8片。就比如说你宝宝一天2片尿不湿都3片尿不湿都用不满，那有可能我们的奶量就不充足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我们的大便，大便比如说是金黄的、糊状的、比较规律的，就是大小便呢，还有我们尿不湿的更换的次数，这些小技巧就是保证我们宝宝的奶量是充足的，摄入是够的。
0: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尿量决定了您奶量是否合适。那尿的颜色呢？比如说这个小便，有的时候孩子尿比较黄，是不是也意味着要不是奶质的问题，还是奶量不够的问题？
1: 奶质基本上考虑的不多，绝大多数还是因为有可能我摄入的24小时摄入的总奶量是不足的，所以导致我们小便的次数减少，颜色发黄。
0: 就奶，就是我们的尿液最好是清亮的，
1: 对。
0: 对吧？就是我们在这个尿不湿上看，不要太黄，是那种有点淡黄色，应该就没有关系，对
1: 那
0: 不
1: 个
0: 对？
1: 是没有关
0: 那
1: 系
0: 没
1: 的。
0: 有关系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丁主任继续聊一聊母乳喂养那些事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每年的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专门就这个母乳喂养问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喂好第一口奶。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注册营养师丁浩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答疑解惑，把这个母乳喂养那些事儿一次性的讲清楚。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啊，

0: 丁主任主要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个母乳到底有哪些东西是配方奶粉替代不了的，母乳喂养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如何来母乳喂养，如何让我们的奶更加充沛呢？接下来我们将和丁主任继续聊一聊。那丁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爸妈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奶不够怎么办。其实奶不够是很多宝妈最大的一个焦虑来源，尤其是啊宝宝吃不饱在那哭，然后家里人在说，哎呀，这个要多吃点这个，多吃点那个，我们要下奶，好像我们就像奶牛一样。那母乳不足到底怎么来判断？大多数的没奶是不是因为我们判断失误导致的？
1: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上半场的话题其实也说过，就是很多妈妈宝妈焦虑的问题，其实90%都是过度焦虑了，因为很多家长都是以我的奶到底胀不胀这个标准来评判我的奶汁够不够啊。其实呢，我们说过，就是产后1到2周呢，我们的供需基本上达到平衡了，就是我分泌的奶够我们宝宝使用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就告诉我们不需要额外去分泌了，所以我们的乳房就从胀奶硬慢慢的就变成软软的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科普，告诉大家不用过于焦虑。那我们的母乳如果不足呢，其实前面说过了，只要我们孩子体重长得好，大小便是好的，那我们的母乳绝大多数都是够的，足够的，所以不用过于焦虑。那真正比如说我们的母乳不够，比如说我们奶量少，那我们肯定是比如说体重长得不好。那我们科学的追奶其实只有3点，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怎么让我们的母乳增高。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好的情绪，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另一半，就是我们的宝爸，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整个家庭给我们宝妈，给我们的哺乳的妈妈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让我们的哺乳的妈妈呢有个好的情绪和心情，这样呢我们的奶的分泌量才会增多。所以这就是最关键的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母乳其实它的成分呢就是蛋白质和水，所以呢我们的宝妈呢在日常的1日3餐中呢，尽量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的一个提供，比如说我们的牛奶、鸡蛋，我们的各种肉，要大量的喝水，就是保证充足的蛋白质和水，就保证我们母乳的这个成分。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泌乳素，泌乳素分泌呢是晚上是尤其占大比例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母乳稍微偏少的，我们晚上尽量的亲喂，来通过宝宝的吸吮，让我们大脑告知我们的泌乳素分泌增加，这样我们的奶汁通过这3点，其实绝大多数都可以追上去。
0: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泌乳素的分泌基本上是在晚上，那是不是晚上我们多给孩子喂几遍，然后会让这个奶量上来呢？
1: 对，就是我们通过晚上亲喂就会促进我们的泌乳素分泌的增多，然后让我们的奶量逐步提升上来。
0: 那您刚才还说到刚才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增加蛋白质和水的摄入，所以很多的宝妈的家里人可能会给他喝一些鲫鱼汤啊、猪蹄汤啊，这些各种的汤汤水水的所谓蛋白质很高的这种汤水有用吗？
1: 其实我作为一个新手宝爸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爷爷奶奶讲乳汁保证充足，也跟我的爱人就是每天早上很辛苦，4、5点钟就去买野生的小鲫鱼，开始炖汤，所以各种鱼汤呀、鲫鱼汤呀，甚至有时候放中药，什么通草啊，
0: 对，是
1: 海马呀，就是这种东西，就担心我家的孩子母乳不够。那时候我家爱人呢，我也很佩服，那种鲫鱼汤闻我都闻不下去，他天天咕咚咕咚一大碗，天天咕咚咕咚一大碗，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从事这个专业的就是母乳库或者母乳喂养的这个工作以来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什么叫中性呢？对于我们科学来讲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母乳是蛋白质和水，我只要大量的比如说我吃牛肉、吃猪肉、吃排骨或吃牛奶、鸡蛋，我保证充足的蛋白和大量的喝水或者喝一些素汤，其实是完全能够保证我们的母乳分泌的，不用去盲目的去追求鲫鱼汤呀、鸡汤呀、这种猪蹄汤。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定义为叫中性呢？因为我们前面讲追奶的前提就是一个好的心情。如果你家庭 就是家庭氛围好，宝妈家长一家都认为它是有效的，那它肯定就是有效的，所以它是一个中性的词。
0: 心情
1: 心
0: 好，
1: 情
0: 这个
1: 至
0: 我
1: 关
0: 觉得
1: 重要。
0: 泌乳素是不是分泌的就多？
1: 对，
0: 然后你随之而来的奶水就充沛了。
1: 是的。
0: 你看，我们不是说在这个牧场上，就是农场主都会给奶
1: 牛放
0: 牛
1: 音乐。
0: 喝听音乐，让它的奶质奶量提升。那对于宝妈来说，其实道理我觉得应该是相通的
1: 对
0: 哈。
1: 的。
0: 好。我们的宝妈非常的伟大，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汤那么难喝，我们都能咕嘟咕嘟的干下去好几碗，就是为了孩子能够茁壮成长。但是在哺乳的过程当中，的确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乳头的皴裂，那个疼啊，真的是钻心的疼痛。那怎么来避免，或者说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1: 是的，这个就是在新手宝妈，其实我家有两个宝宝，其实第一个宝宝其实各种问题基本上也都被我老婆遇到了，就是乳头皲裂呀、乳腺堵塞呀、乳腺炎的发生，就从怎么去排通乳腺导管呀，或者是用一些用药，哪些是不影响孩子哺乳的，其实我都亲身经历过。那我们先解决这个乳头皲裂的问题。其实乳头皲裂呢，90%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喂养姿势不当的问题，就是我前面也说过了，一个正确的喂养姿势的核心的原则就是我们宝宝的脸是面向乳房，鼻子是贴向乳头，我们的嘴要整个就是除了包含我们的乳头之外呢，还要包含我们乳晕的大部分，这样呢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喂奶姿势，减少就是我们乳头皲裂，所以只要喂奶姿势对了，其实90%的这个乳头皲裂的发生，就会减少。那我们已经发生皲裂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呢？那第一个，我们肯定先从好的那边喂起，让我们这边已经发生皲裂的，要得到休息，就避免呢，比如说反复撕扯，造成二次的损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宝妈觉得她皲裂上面，比如说有些分泌物或者已经形成痂的这种情况，那也绝对不要用清水或者是盐水或者是碘伏来清洗，这样呢会洗掉就是我们乳头表面分泌的一些油脂。其实它分泌的那些东西呢，是让我们这个皲裂的地方快速修复的，所以不用过于去干预它，因为母乳它会自带油脂和抑菌，然后保证我们这个皲裂的伤口恢复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喂养的过程中呢，我们姿势呀，就前面讲了三个姿势，我们可以换来换去，就是皲裂它只是某小块，我姿势换过之后呢，有可能就会避开。

0: 疏通乳腺，那么真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按摩师啊，或者是这种催奶师，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其实是不是特别建议的，因为我们要记住两点，比如说我们是轻微堵奶了，那我们肯定是，在家让我们宝宝尽可能的把单侧的乳汁全部吸完，就保证我们里边不残留乳汁，这个就会减轻我们堵奶的进一步的加重，就是对于轻微的堵奶，就是靠我们的宝宝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喂奶的期间，我们的乳腺小叶其实都是比较。乳腺导管都是比较娇嫩的，你这个时候靠那些催奶师，他如果专业，还好；如果一些你请的不是特别专业的，他有可能会用一些暴力，催奶，会损，一个是损伤我们的乳腺组织，第二个反而会有可能是加重进一步导致我们乳腺炎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在堵奶期间，轻微的靠我们宝宝吸。然后我们就减少，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猪蹄汤这些油腻的汤，多喝水，饮食稍微清淡一点，然后减少我们进一步发生乳腺炎的可能性。
0: 是不是我们喝的汤的油脂太大了以后，也会造成我们的乳汁的油脂含量过高，就会造成乳腺的堵塞。
1: 就是我们喝的这些浓汤呢，肯定是大家知道，我们汤里其实它主要的营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脂肪和我们的一些少许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所以就是喝汤不如吃肉，这个肯定是正确的。如果大量的喝这些浓汤，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乳汁的脂肪含量会有一定的波动的，所以出现我们堵奶这些浓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保证清淡。
0: 就素汤就可以了。
1: 对，
0: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较
1: 丰
0: 高
1: 富，
0: 的红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些素汤，其实这个营养搭配也是够的，对
1: 对，
0: 吧？
1: 是足够我们奶汁需要的。
0: 好，那很多新手的爸妈就是在乳头皲裂了之后，或者是堵奶了之后，就会发烧，就是可能是发炎了。那么发烧之后呢，可能就会势必会带来又一个疑问：我要不要吃药？我能不能吃药？我吃了药以后，对我的孩子的智商有没有影响？
1: 是这样的，就是前面也说过了，就是我自己家也经历了。乳腺炎，然后从吃感冒药到吃退烧药，到最后一步，然后我们经过输液，所以呢，我们无论是感冒期间，还是发烧期间，还是我们最终有可能要去输液了，我们只要选择正规的，对我们宝妈和儿童影响比较小的药，这个是绝对安全的，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我的利肯定是大于我弊的，这个大家放心。那我们就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大部分常见的，就是我们上面写的，就是孕妇、儿童可用，这些感冒药、退烧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其实这是在我们哺乳期间都是比较安全用药的，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还有，如果你特别焦虑，那你可以就是咨询我们医生朋友啊，或者是到线下去就诊。我们医生会按照你在哺乳期间哪些药是合理的、安全的，我们会按照你的合理的剂量，会给你做一些嘱咐，这样呢就会更加安全。
0: 如果说对用药大家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不放心的话，可以，到医院遵医嘱，对吧？
1: 对
0: 这
1: 的。
0: 样就好了。好，那有关于母乳喂养，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误区和谣言。那接下来我想把它梳理一下，我们快问快答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丁
1: 的。
0: 主任？就让大家对在短时间内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好，第一个问题，奶水清清的，就是没营养。
1: 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是错误的。我们清淡呢是浅奶。浅奶主要是补水，补我们的乳糖。那我们后边呢，就是我们含脂肪含量比较高，它会浓稠发白，然后负责我们长肉。所以奶水清清的不是没有营养，这是错误的。
0: 第二个，乳房小，奶水就少。
1: 我们奶量主要看的是乳腺，就是我们乳房里边乳腺的数量，还有我们孩子吸吮的频率，跟乳房大小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小胸，妈妈她的奶量也是爆棚的，有些大胸呢反而还是供需不足的，这个完全是不靠心型判断的。
0: 第三个，喂奶前要用肥皂洗手液洗乳头。
1: 是错误的，千万别，因为过度的清洗只会 清洗掉我们乳头前面的保护的油脂和有益菌。前面说过了，我们母乳是含有大量油脂和有益菌，是保护我们乳头皲裂发生的。过度的清洗呢，把它洗掉之后呢，一个

0: 是不利于我们乳头的，就是安全。第二个可以破坏我们宝宝肠道的菌群，我们宝宝还要通过吸吮它来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快速良好的建立。
1: 嗯，哺乳期要严格忌口吗？
0: 我们除了一些特别的，因为前面说过了，哺乳期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妈妈的一个好的心情。只要吃的是健康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绝对就不能吃的。当然了，除了酒精。不能喝酒，这是肯定的。一些少浓茶和咖啡因呢，可以少量的，不要大量的喝。其余，比如说我们经常爱吃的火锅、烧烤，或者我们海鲜、辣的，只要妈妈不过敏，肠道功能是好的，吃着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可以去吃的。
1: 嗯，母乳性黄疸要停母乳。
0: 单纯性的母乳性黄疸是不用吃的，然后这样停奶呢，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1: 嗯，还有妈妈来例假，奶水有毒，没营养。
0: 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
1: 嗯。
0: 经期呢，只是我们妈妈的一个激素的波动，我们奶量呢可能有轻微的改变，但是营养和安全性完全不受影响。
1: 嗯，冷冻母乳解冻后，营养全没了。
0: 冷冻呢，只会损失少量的活性物质，大部分的营养和免疫物质都是存在的，还是比配方奶要好得多得多。
1: 嗯，母乳喂养会导致乳房下垂。
0: 这个是真的。不怪喂奶，下垂的元凶是我们孕期的激素的变化、体重的波动，或者是我们不正常、不规律的穿内衣。只要你正确的哺乳、科学的护理，不会导致乳房下垂。
1: 嗯，妈妈生病发烧就不能喂奶了。
0: 普通的前面说了，普通的感冒、低烧、乳腺炎、发烧都可以正常亲喂的，而且妈妈体内的抗体还可以通过奶水保护我们的宝宝。
1: 嗯，好，通过刚才几个快问快答，我觉得可能会解决掉大部分人对于母乳喂养的一些误区和谣言哈。那说到母乳喂养哈，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确因为身体条件呀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亲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一个地方，叫母乳库，所以我想特别想请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徽省儿童医院的母乳库，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0: 特别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和对我们母乳库的关心。我们医院的母乳库，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成立的前提，因为我们医院是一个儿童专科医院，有新生儿科，现在还有我们的妇产科。然后我们新生儿科早产比较多，早产本来就很痛苦，
1: 嗯。
0: 然后早产的妈妈呢，因为种种原因，她肯定也在住院，所以给我们的。宝宝是分开的，因为种种原因，他的母乳不能及时的送给，或者母乳量在前期不能够达标，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早产的宝宝没有奶，还有一些危重症的患儿更加需要母乳。我们前面说的大量的活性物质、免疫因子，他得不到正常的提供，就是这种孩子很多很痛苦，就是跟建立我们血库的目的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我
1: 哦，
0: 们希望能做一个公益的，给这群可怜的孩子提供一个帮助。
1: 嗯，
0: 所以，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我们临床营养科在2018年，就是在安徽省，就是成立了首家省级的一个公益母乳库。这个母乳库呢，是全程就是无偿捐赠。
1: 嗯。
0: 免费使用，就是专门给我们前面说的母乳不足的，比如我们早产儿宝宝、低体重的，比如我们牛奶蛋白过敏的或者重症的住院宝宝使用。这是我们简单讲，就是给我们高危的宝宝提供一个安全的生命的营养站。
1: 嗯，那的确，它就像血液一样，在急需的时候给孩子送上救命的母乳。那么，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母乳安不安全？
0: 其实这个不光是很多家长刚开始建立的时候，社会上的大众，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领导，
1: 嗯。
0: 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医护呢，他也担心我们这个安全问题，因为知道这是个无偿的。我
1: 对，
0: 在做这个爱心和无偿的事情中，我不能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这不能让大家的爱心付诸东水，或者是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捐赠的母乳呢，我们有一套非常严苛到极致的，就是四重的一个安全流程。第一个，我们首先捐奶妈妈，我们从源头上呢，我们肯定捐奶妈妈，我们要是健康的，我们要给她免费的做各种抽血指标的体检，而
1: 哦。
0: 且要对妈妈的一个生活一日三餐做调研。她又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还有她既然能给自己的孩子喂，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安全性

就解决了很大部分问题。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采奶的一个环节，我们全程都是无菌采集的，我们使用的都是医院给我们免费提供的一次性的就是无菌耗材，我们的医生护士会全程的指导操作，就把源头的这些无

0: 样，就是我们消毒前后两次我们会做细菌检测，消毒后的活菌呢必须要接近于零，我们才给孩子使用。我们每一批奶呢都会留样，都做到备查，然后专程的编码，全程可以追溯，然后绝对安全可控。而且这么多年，我们母乳库帮助了很多患儿，不仅是我们医院的，还有一些省内的别的医院的，还有大大的就是减轻了我们危重症治疗的成功率和远期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水平。
1: 既然是安徽省母乳库，那肯定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的需要的孩子可以使用上，其实周边的需要的他也可以从母乳库里调取，只要条件符合，对吧？
0: 是的。
1: 哦，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然后就全程可追溯，我觉得让大家其实还稍微放点心。那如果说作为一个准妈妈或者说新手妈妈，我的母乳确实是够用的，而且我也想奉献这份爱心，那我们怎么去捐奶呢？怎么和你们联系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母乳库呢现在就也算是我做一个广告。母乳库大家知道比血库更不容易，
1: 对，
0: 因为血库只要你身体健康，男女老少都可以去捐赠。那我们母乳库呢它有它的独特性，
1: 对，
0: 你只有在正在哺乳的妈妈有这个才有这个条件去捐献。而且我们母乳库第一位捐献的妈妈呢是一个双胞胎妈妈，特别伟大，她两个孩子喂养过后呢还有多余的奶捐赠给我们母乳库。那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母乳库呢目前就是只接收呢大概六个月以内的捐赠母乳。我前面说过，你身体要检测健康，没有传染病，饮食要规律，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然后这样呢，我们如果有多余的想献爱心的宝妈，可以给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联系，签署我们的健康申请一些知情同意书，然后配合我们给你做一些身体的检测，然后你的母乳要经过我们前面说的消毒和细菌检测，成分安全后才可以就是入我们的母乳库。在此就是不是要求你每天要剩很多，只要你够你给家孩子使用之外，哪怕有少量的富余母乳都可以捐赠给我们母乳，因为任何一点爱心都是我们重症宝宝的救命营养。
1: 那如果说你想送给那些奶不够的，或者说还在犹豫我能不能捐赠的妈妈，给他们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
0: 首先第一个是送给所有的妈妈，就是不要焦虑，你是永远是最伟大的，不用攀比奶量，不用自我否定，你的每一滴母乳都是适合自己宝宝的专属良药，足够守护他健康成长。还有一个就是送给我们正在犹豫是否捐赠爱心的妈妈，就是微小的善意，一时星光，你的富余母乳能够撑起一个早产重症家庭的希望，既温柔又伟大。
1: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的专业分享。其实说到最后，我想从同为妈妈的角度给妈妈们一句话，就是母乳好，但是喂不成功其实不是你的错，
0: 对，
1: 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样一个心理负担，这件事儿本身就不容易，我说只要尽力了，这个妈妈就是伟大的。
0: 对，
1: 那也想和妈妈身边的人说一句，少说一句你是不是奶不够，多问一句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哈。那如果说您身边有产后六个月以内的爱心妈妈，也欢迎联系安徽省儿童医院母乳库。37度的母乳是生命最初的温度，也是善意传递的温度。好，非常感谢丁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的高危人群其实最多见的就是吸烟患者。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吸烟是慢阻肺最主要的原因，约占所有病例的80%以上。但并非所有的吸烟者都会发展成为慢阻肺，也并非所有的慢阻肺患者呢都是吸烟者。有研究表明，除了吸烟，有其他多种因素会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和发展，包括空气污染、职业暴露、化学品和粉尘、二手烟、遗传因素以及早期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生物燃料烟雾等等。所以呢

0: 慢阻肺的成因是多因素的，需要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耕地良田，筑牢粮食防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

0: 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景泰方城律师事务所的童祝旭律师。童律师是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乡村振兴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刑事劳动法双专业律师，深耕土地涉农法律纠纷多年。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童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童律师您好。
1: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很高兴呢今天又来到我们法治安徽的栏目，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保护耕地的相关的法律新规。那么粮食呢，安全是国之大者，这个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那么国家也持续出台长牙齿的这个硬措施啊，来守护耕地的红线。那么2026年的5月1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了这个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么统一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全链条裁判标准。那么不少村民、经营主体，包括我们一些村干部啊，对占地建房、挖塘建厂、流转耕地的法律边界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那么极易碰触法律红线。那么今天啊，我们就结合这份全新的司法解释，拆解新规的要点，厘清法律责任，引导群众、村集体、基层管理者依法用地，共同守护耕地资源，从而保障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
0: 那想问一下童律师，两高联合出台的这部非法占用耕地案件的这个司法解释出台的核心背景和制定的初衷是什么？
1: 好的，那么这部规定啊，出台有着极强的这个现实必要性，核心分为四层背景意义。第一呢，就是落实顶层战略部署。党中央、国务院持续要求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永久基本农田的红线，强化黑土地的这个专项保护，出台统一司法解释，是把耕地保护政策转化为可落地的司法裁判规则，用司法力量守护粮食安全底线。那么第二呢，就是统一全国的裁判尺度。那么此前啊，各地法院、检察院办理非法占地案件刑事定罪标准、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占地合同的效力、执行修复标准的尺度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突出，新规整合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规则，实现全国统一适用。第三呢，就是全链条压实各方责任。以往治理非法占地案件多侧重事后的刑事打击，那么本次新规啊，就是覆盖占地行为从违法认定、行政处罚、民事合同的确认无效、刑事追责、公益诉讼的监督、强制执行修复全流程，明确农户、经营者、行政机关、公职员各自的法律责任。第四呢，就是平衡发展与保护需求，坚持宽严相济，严厉打击恶意破坏耕地行为，同时对主动修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情形设置从宽处置路径，在严守耕地底线前提下，保障群众合理的用地诉求，那么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的统一。
0: 听完刚刚童律师介绍的这个背景，咱们很多听众非常的关心，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非法占用耕地、毁坏耕地？接下来的时间呢，请童律师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司法解释规定的这个第十一条啊，就明确列明了这个破坏耕地的这个具体的情形。那么只要改变耕地原有的种植用途，造成耕作层损毁，那么都属于非法占用并毁坏耕地。主要的呢，就是区分为五类典型的行为。一是耕地上违规建房、搭建厂房等永久性构筑物，那这类行为呢，对耕地的耕作层造成不可逆的物理损毁。根据司法实践与规定的精神，一旦行为启动， 比如这个完成了这个地基浇筑、基坑的开挖或底层主体施工等关键建设环节，致使耕地丧失种植条件，即便尚未完全建成，即可直接认定为非法占用并毁坏耕地的情形，构成违法事实。二是呢，在基本农田或一般耕地范围内，擅自建设非农业用途的设施或构筑物，这包括但不限于啊，就是个人，目的修造的这个坟墓，建造砖瓦窑厂，以及挖塘蓄水、建造假山、铺设硬质化道路等用于观赏和娱乐的挖湖造景、修建景观工程等行为。那么此类行为啊，同样彻底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和物理形态，造成耕作层丧失。三是在耕地范围内进行各种直接破坏土壤结构的地质资源开采与挖掘活动，例如这个进行建筑用的挖沙、采石、开采矿产资源，以及为工程或商业目的大量取土。那么这些行为都会直接剥离、挖深、扰乱或严重压覆原始的这个肥沃的耕作层，导致其肥力丧失、结构被毁，无法再用于农业种植。四呢，是向耕地倾倒固体废弃物，比如建筑垃圾、工业废渣，那么排放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的工业污水、有毒有害液体等，对耕地土壤造成化学污染或物理损害。当污染程度达到使土壤性质发生严重恶化，比如酸碱度严重失衡、重金属超标、有机物毒性累积等，导致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甚至绝收的时候，就构成因污染行为导致的耕地毁坏。五呢，是法律规定的兜底条款，也就是涵盖前述四种类型之外的其他未经法律批准这个擅自改变耕地用于粮食蔬菜、林木等农业种植这个根本用途以外的这个，并且导致这个耕地耕作条件发生永久性实质性的损害的行为，而且难以恢复，这确保了这个法律规制的这个全面性。这里呢也需要重点提醒大家啊，就是对于国家严格保护的永久基本农田，法律和这个政策执行的最为严苛的管控和保护标准，因其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性，任何形式的非法占用和破坏行为，即使面积较小、程度看似较轻的占用破坏，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实践中也都将作为重点查处的对象，通常会优先适用更加严厉的处罚措施，依法从重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0: 总结来说，只要改变耕地原有的种植用途，造成耕作层的损坏，都属于非法占用并损坏这个耕地。刚刚童律师也是介绍了五类典型的行为啊。那么界定清楚违法占地行为之后，群众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达到多少亩会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的罪呢？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个规定第12条啊，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刑事立案数量较大的标准给了具体清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并且采用了分级分类的精细化处理方式，其核心标准主要分为三档。对应不同的耕地类型和情节。那第一呢，就是作为国家粮食这个安全根本、实行最严格保护制度的永久基本农田，设定了最为严厉的门槛，即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占用行为，并且导致该永久基本农田的种植条件严重毁坏，这个只要面积累计达到五亩以上，无需考量其他情节，就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可以直接追究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对粮食生产的这个命根子，零容忍的这个高压保护态势。第二呢，就是针对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普通耕地， 法律在保护力度的设定上呈现一定

0: 应的梯度。对于非法占用并且毁坏普通耕地的行为，其构罪的面积门槛相对有所提高，设定为10亩以上。这就意味着，当破坏的耕地，就是非基本农田的这个耕地啊，这个面积达到或者超过10亩的时候，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被认为达到了需要刑法介入的严重程度。第三呢，就是针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即违法行为同时涉及混合占用了永久基本农田和普通耕地的两种类型，那么规定采用了科学合理的折算合并计算规则。这种情况下，办案机关可以将毁坏的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与毁坏的普通耕地面积按照法定的折算比例进行合并计算，只要合并计算后结果达到了相应的刑事立案标准，即应该依法追究行为人的这个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有效堵塞了这个法律漏洞，避免行为人通过分散占用不同类型的耕地来规避刑事打击。那么此外啊，这个规定还特别强调了对屡教不改者的这个从严惩处。它明确，如果行为人在2年之内已经因为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受过2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却依然不思悔改，再次实施同类违法行为，那么在计算此次构罪面积的时候，适用标准将大幅降低。具体而言，只需达到前述第一档或第二档标准，即5亩或10亩的一半面积。例如，占用并这个毁坏永久基本农田2.5亩以上，或者普通耕地5亩以上，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个就是打引号的累犯啊，就是主要是指刑事屡教不改的这个行政屡教不改的这个人员，采用这个从重的条款，旨在强化法律的威慑力，遏制重复违法。那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黑土地的这个资源极其珍贵性和难以再生性，那么规定为其设立了专门的、更为严格的保护条款。对于非法占用并破坏黑土地的行为，其入罪的门槛面积比照普通这个耕地或者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这个标准进一步降低，并且在量刑的同时，也会相应的从重处罚。这构成对特殊优质耕地资源予以重点保护的，独立从严的这个规则体系。
1: 那童律师，如果触犯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哪些情形法院会从重处罚？还有就是有没有可以从轻处理的这个情形？
0: 新规呢，这个清晰地划分从重、从宽的2类情节。我们先说3类从重情节。第一呢，就是自然资源部门已经依法下达了明确的责令停工通知书及限期整改决定书，但当事人无视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拒不履行法定义务，在收到文书后依然继续从事违法施工活动，导致耕地被进一步挖掘、压占或硬化，造成了新的更为严重的破坏后果。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在执法人员依法前往现场制止违法行为、履行监管职责的时候，当事人不仅不配合，反而采取暴力方式对抗执法，例如组织人员围堵、推搡，甚至殴打执法人员，这个公然以暴力、威胁手段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那么此种行为呢，如果同时构成了妨害公务罪或者袭警罪，将依法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实行数罪并罚，从严惩处。那么第三呢，就是为了规避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使违法占地行为得以持续，那么当事人向负有土地监管职责的公职人员输送财物，提供不正当利益进行权钱交易，那么这种行为在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的同时啊，也触犯了行贿罪，应当依法对2罪予以合并追究与处罚。那么至于从宽情节呢，其核心认定标准非常明确，主要就是一条，那即行为人啊，在必须在案发后或者诉讼过程中展现真诚的悔罪态度，并积极主动地采取补救措施。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自行组织人力物力对非法占用的这个场地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这个移除地上构筑物及硬化层，并按照农业种植的这个要求啊，进行覆土、培肥等。

0: 生态修复工作，使被破坏的耕地完全恢复到可供农作物正常生长的这种种植条件。那么对于满足此条件的，司法机关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若情节显著轻微的呢，而且被破坏的耕地经过修复已经完全恢复原始这个状态和功能的，那么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呢，人民法院呢也可以依法判决免于刑事处罚。对于那些危害相对性这个极小，在监管部门发现后能够立即停止这个相关的行为并且进行整改，未造成耕地这个种植条件实质性永久性这个毁损的，那么可以不作为犯罪案件处理，通过行政处罚等方式予以纠正。
1: 那佟律师，如果企业、村集体这类单位组织占用了耕地，那法律上该怎么来追责？
0: 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农用地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对此类情形做出了专门的这个明确，明确了单位犯罪的规则原则。这个条款也明确指出，当企业、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以单位名义为谋取单位利益而实施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损毁的这种犯罪行为啊，这个司法机关将依照法律关于个人犯罪的本罪的量刑标准，依法追究单位内部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比如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村委会主任等决策或领导者，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比如具体经办、具体组织实施该行为的项目经理、具体负责人等等，那么追究这些人个人的刑事责任。那么与此同时呢，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本身也不能免于刑事处罚，法院将依法对其判处罚金，从而实现刑事责任的双罚制，既惩罚个人也惩罚单位。那么实践当中啊，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误区，认为集体研究决定或集体名义下的占地行为，责任由集体兜底，个人无需担责。那么这种认识啊是极为错误的，并且有极大的法律风险。规定的出台正是为了纠正和打击此类现象。无论占用耕地的决议是以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会议等任何集体形式作出，只要符合犯罪构成要件，那么具体牵头组织违规流转该集体土地，拍板决定在耕地上建设工厂、厂房、住宅或其他永久性构筑物的这个村干部、理事会成员等等，都可以直接作为这个直接负责人或者这个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样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那么这仅是所有的单位啊，尤其是基层自治组织，必须牢固树立依法用地的红线意识，切不可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1: 确实不能抱有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啊。那佟律师，现实当中啊，还有一类特殊的主体，这个自然资源乡镇负责土地监管的这个公职人员，如果他们出现了失职、渎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0: 这个新规第十七条啊，对公职人员划定了三条红线啊。这个监管人员如果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例如对本应严格监管的耕地利用这个事项不予过问，纵容甚至放任大面积基本农田或优质耕地被违法占用、挖损、污染，进行非农建设，导致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那么基本功能丧失，并且最终造成国家与集体财产的重大损失、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者其他恶劣社会影响等严重后果的，那么司法实践中将依据其具体行为性质，严格认定其构成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倘若这个监管人员在履职的过程中出于私情私利，故意违背土地管理法规和政策要求，徇私舞弊，违规批准 本不应予以批准的这个耕地征收占用申请，或者擅自降低审核标准，超越审批权限行事，只要其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例如导致大量的耕地被非法占用且难以恢复，即便这个已不再是简单的这个行政违纪问题，而是触犯了刑法，构成非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罪。那么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在上述违规审批、监管、失职等渎职行为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同时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了请托人、利害关系人给予的财物回扣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这个违法违规，这个提供便利或者庇护，那么其行为便同时构成了受贿罪。对于这种情形啊，司法机关将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即对其所犯的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非法占用、批准占用土地罪等这个罪名，与受贿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这个合并执行刑罚，而绝不会因为其自身的这个特殊身份或者存在牵连关系，就以一个罪名来处理。那么以此彰显法律对公职人员廉洁性，与职务行为规范性的双重刚性要求，形成有力的震慑。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童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请十二号病人到一号病人。
15: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4: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5: 哦，还有啥好福利？
14: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5: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 太贴心了。
1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0: 哎，小李，累了吧？
21: 过来，
2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1: 有。拿捏了，
2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景泰方程律师事务所的童祝旭律师。童律师是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乡村振兴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刑事劳动法双专业的律师，深耕土地涉农法律纠纷多年。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童律师也是结合两高非法占用耕地的这个司法解释，解读了非法毁地行为的认定、刑事的立案标准、量刑的情节、单位与公职人员追责的规则，也是提醒各类主体严守耕地保护的法律红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在农村啊，有很多村民会私下签订土地的流转这个协议、耕地的建房买卖协议。想问一下童律师，这类合同它在法律上它有效吗？如果出了纠纷该怎么来处理？
5: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9条，对相关的情形，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和法律指引。那么只要土地流转或者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在耕地上实施建房、建窑、挖沙、取土等破坏耕作层的活动，或者直接针对在耕地上违法建房建设的这个房屋进行买卖或者租赁，那么根据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啊，该合同自始就不具备法律效力，属于无效合同。那么在合同被依法认定无效之后，问题的处理并非简单的要求恢复原状即可，那么司法机关呢，将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具体划分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对于明知耕地依法不能用于非农建设，却依然将土地流转出去用于此类用途的农户， 以及明知是耕地却主动出资组织或者参与违法建设活动的这个经营者或者购买方，都将依据其行为性质和过错的大小，分别承担各自对应的经济损失。那么其中对于过错程度显著，这个主观恶意明显的一方，其所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也相应越重。那与此同时呢，对于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必须依照土地管理法规依法坚决予以拆除，那么并责令相关的这个责任人采取措施，使土地恢复至可以耕种的这种状态，从而切实保护耕地资源，维护土地管理秩序。
2: 那童律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要是咱们的这个群众啊不服自然资源部门下达的这个责令限期拆除的这个通知书，想走法律这个维权的途径，那个这个起诉期限有什么特殊的规定？
5: 这里啊分两种情况，很多的我们基层的百姓呢容易混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针对行政机关在责令限期拆除通知等相关的法律文书中已经明确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款，并清晰告知当事人应当依据该法适用15日的特殊起诉期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自收到该责令拆除决定书之日起，必须在15天之内这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么预计呢，可能就丧失通过诉讼路径获得救济的这个权利，因此呢，

0: 处罚决定。但在相关的法律文书当中，并未对该拆除决定单独明确地告知其适用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15日起诉期限，尤其当拆除决定与其他处罚措施，比如处以罚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等合并作出或一并告知时，法律适用上可能产生差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少对特殊起诉期限的专门告知，整个行政处罚决定的这个起诉期限，将统一适用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一般性的这个起诉期限，即普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在知道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期限明显更为宽裕，为当事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和反应时间。那么同时啊，这个法律为维权这个为权益受损的群众也提供了2条并行的维权途径可供选择。那么旨在构建多元化的这个救济渠道。第一条路径是复议前置再诉讼，其实当事人可以就这个相关的行政行为先向作出这个行政行为的上一行政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复议机关申请这个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结果仍然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二条路径则是直接诉讼，就是当事人也可以不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在收到相关文书后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两种路径由当事人根据自身的情况和案件特点自主选择，体现了程序的灵活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进入诉讼程序，人民法院的审理也并非简单的支持或否定拆除决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会进行全面的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的这个衡量。如果经过审查发现案涉建筑物虽然未完全履行审批手续，但其实际用途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相关公共利益的需求，或者强制拆除行为将会对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造成重大且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么法院在裁判的时候啊，也不会机械的判决维持拆除决定或者要求这个立即执行拆除。那么相反呢，司法机关会秉持比例原则和实质性的这个化解行政争议的这个理念，在判决中责令作出处罚决定的这个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其他相应的补救措施或替代性方案。例如，可能会判决责令行政机关补办相关手续、变更处罚方式，比如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或要求其重新做出更为合理的这个处理决定。那么这种司法导向旨在兼顾行政管理目标与实现公民法人合法利益的这个保护，努力在维护土地管理法律秩序权威性的这个同时啊，也关照和保障群众的合理财产权益，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从而实质性的解决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 那土地执法经常啊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当事人占地多年，现在才查处，会不会超过行政处罚的这个追责的时效？
0: 该规定的第三条条款，正是为了破解这一长期困扰执法实践的难题，而专门设立的。该条款明确指出啊，在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在法律上被界定为一种持续性的违法行为，其核心要这个要义在于啊，只要非法占用的耕地尚未恢复至原有的这个种植状态与农业用途，那么这一违法行为在法律层面就属于持续进行之中，并未终止。那么因此啊，就是在此与此违法行为相对应的行政处罚追责时效，也就尚未开始起算。用更通俗的这个话来解释，就是无论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已经持续了3年、5年还是更长时间，只要那片耕地之上依然矗立着这个违法建筑，或者依然被用于挖塘、养鱼等其他非农建设用途，没有被恢复原状，那么这一违法状态就在此持续。

0: 那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职权，随时都可以依法启动调查程序，并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法律上完全不存在因为时间太过去太久而导致行为这个违法过期，这个行政部门无权再进行追责的这种情况。这一规定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因为追溯时效问题而可能导致违法行为人逃避处罚的这种困境，强化了对耕地这一宝贵资源的持续性和刚性的这个保护。
1: 彭律师啊，有听众咨询，这个执法人员到场制止违法建房，当事人继续施工，那行政机关能不能直接查封土地？法院会不会支持？
0: 行政机关是可以依照职权对这个相关的违法施工的工地予以暂时的查封。这一结论呢，这个法律依据是非常明确的。那么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当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以后，当事人如果拒不履行，继续其违法建设行为的，那么相关执法部门有权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那么其次呢，就是最近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也为此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解释支持。该条款也明确指出，在制止诸如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的持续违法行为时，如果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停工或拆除决定置若罔闻，继续强行施工，那么，执法部门为阻止违法后果的持续扩大，有权依法查封其施工现场，并可以扣押相关的施工器械和材料。将此类案件起诉至人民法院后，法院在审理中将严格审查行政机关执法程序的这个合法性。只要行政机关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于法有据、程序正当，人民法院必将依法予以支持。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制止违法行为，防止宝贵的耕地资源遭受进一步的、难以挽回的破坏，从而维护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和国家土地管理秩序的这个严肃性。
1: 那童律师，如果行政机关违规审批土地，导致农户的耕地被占用，财产受到损失，咱们老百姓能不能申请行政赔偿？
0: 这是当然可以的。那么规定的第七条就明确啊，就是因行政机关违法批准占地，给群众造成合法财产权益，造成这个经济的损失，当事人有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那么在此类的案件的审理中，人民法院会秉持客观公正原则，对案件事实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并严格遵循法律程序。法院将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特别是行政机关在审批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过错行为，在整个损害后果的发生和发展中所占据的份额与影响比例，以此为基础，科学合理地划分具体的行政赔偿责任。这一司法审查和判定的过程，不仅是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济和填补，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通过明确的法律责任认定和判决执行，能够有力地督促和警示相关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不断审视并规范其自身的土地审批工作流程，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因为行政权力行使不当而引发的矛盾与社会不公。
1: 那对于大面积的这个破坏耕地、损害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公共利益的行为，咱们检察机关能不能介入？
0: 检察机关可以依法采用公益诉讼的方式介入，这也就是耕地保护的这个公益诉讼。那么规定第十条啊，对此做出了清晰明确的规定。具体来说，就是对于非法占用土地，特别是造成耕地遭受重度污染，导致大面积耕作层结构发生严重损毁，进而实质性的损害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公共利益的行为，人民检察院有权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或者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可以据此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违法行为人 不仅要依法拆除违法建设、清除污染源，还必须承担将受损的耕地恢复至原有种植条件的责任。这其中就包含了全面的复耕与土壤生态修复工作。同时呢，行为人还需要对因其非法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功能损害进行赔偿，以弥补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失。公益诉讼制度的这个设立，其核心目的，是在为了激化和强化司法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领域的这个监督作用，通过国家强力的介入，有效地填补单一行政监管体系可能存在的漏洞与滞后性，从而构建起一道更为坚实全面的耕地保护法律屏障，确保土地资源能够得到最严格的法治守护。
1: 彭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这个案件判决之后啊，在执行环节怎么判定这个耕地是否修复合格，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关于这个土地修复呢，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些新兴的一些行业，比如说这个专门从事土地修复的这些专业性的公司，它有一整套的这个措施，来去将这个受损的土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另外呢，就是也有专业的机构对于土地是否恢复到之前或者周边土地的同等状态进行综合的检验和评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司法鉴定的这种制度。那么通过这个治理和事后的这个检验相结合的这种方式，来确保土地修复的这种标准和最终的效果。
1: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多次零星的占用耕地，每次面积都不大，但是累计起来它的这个数量就超标了，会不会合并来计算追责？
0: 应该是这样，就是，零星的这种占地的行为，属于同一主体实施的话，那么相关机关在进行这个查处的时候，会按照其累计非法占用破坏的耕地的这个面积进行合并计算。如果是行政违法，那会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话，依法会追究刑事责任。
1: 那如果当事人涉法，涉及了这个非法占地的这个案件，检察院不起诉，法院判无罪，或者是免于刑事处罚，是不是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
0: 当然不是。这个刑事追责呢，是相对最严厉的一种追责的手段，但是刑事案件中，不认为是犯罪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不代表免除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那么，行政机关一般仍然会对违法行为的主体处以行政处罚。那么，受到损害的相关的主体，比如说当地的村民、当地的村委会，或者是土地经营的这种其他主体，依法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这个民事法律上面的赔偿责任。
1: 也就是说啊，除了这个行政责任、这个刑事责任，咱们可以要求他承担这个民事责任。
0: 对。
1: 好的，我们前面已经梳理了刑事、民事、行政各类法律责任。那在司法实践当中啊，有一种行为，它可能同时触犯了多个罪名，就出现了竞合。比如说，这个既破坏了这个耕地，又这个可能是非法采矿。那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法院会怎么来判决？
0: 一般来讲就是，同一个行为触犯了不同的罪名，这在刑法上来说叫做想象竞合，也就是说可能既构成此罪也构成彼罪。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是属于这个择一重罪去进行处罚。那么如果是同一行为牵连到其他罪名，比如说为了实施犯罪行为，就是违法占地的这个犯罪行为，而给相关的公职人员去行贿。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达到一定的标准，它是同时构成行贿犯罪。那么这种单独构成的这个犯罪啊，它需要独立的追究，会和相应的这个非法占用耕地的这种行为进行合并处罚，实行数罪并罚。
1: 那今天这个新规啊，内容覆盖了

者的。那么，永久基本农田只能种植粮食作物，严禁建房、挖塘、这个栽树、堆放杂物、驱除采砂等等。第二呢，就是不签订耕地建房、卖地建厂的协议，此类合同自始无效，还要自行承担相关的损失。已经违规占用耕地的，要尽快主动拆除复耕，争取从宽处理，避免刑事追责。那最后呢，就是要收到自然资源部门的停工拆除文书的时候，务必配合整改，拒绝执法会从重处罚。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针对村集体、村委会两委成员，这个以及其他土地经营主体的。这个村集体无权擅自对外发包耕地用于非农建设。集体占地一旦构成单位犯罪，不但要对集体处以罚金，这个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严禁协助企业、个人变更耕地用途，更不得违规出具土地证明，

0: 部门的这个公职人员啊，就是严格执行耕地审批制度，不违规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那么在日常巡查发现违规占地，要立即处置，不作为、慢作为会构成失职渎职。严禁收受他人财物，违规放行、非法占地。这个受贿加渎职可能带来双重追责，数罪并罚。那么最后一条呢是，向全体民众啊发出一个提醒啊，就是发现身边大面积破坏耕地、违规占地、建房挖塘的这种行为啊，要及时向乡镇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或者是县里面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公安机关进行举报，营造全社会共同监督、守护耕地红线的这种自然氛围。
1: 好的，非常感谢童律师细致完整地解读了这部全新的耕地保护司法解释。从违法的认定、定罪的标准、民事的合同、行政的维权、公职的责任、执行修复全链条，划清了法律的红线，给广大群众、基层的工作人员敲响了警钟。耕地保护事关每个人的饭碗，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村集体、农户协同发力，依法依规用地，守住粮食安全的根基。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育儿知识呢？要说到的是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效应来高效育儿。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当别人不遵守约定，我该怎么说呢？周日，明轩和浩宇约好一起出去玩。明轩呢，早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浩宇还是没有来。打电话手表也没有人接，这个时候啊，明轩已经很着急了，也非常的生气。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浩宇终于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明轩，你会怎么说呢？可能多数同学就会开始指责浩宇啊，说你怎么这么晚啊，不来也不说一声，让我等这么久，你个骗子，下次我再也不相信你了。那这个时候浩宇可能也会生气，他会说不玩就不玩，我让你等我了吗？你可以先走啊。看看浩宇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原本自己就等了很久，现在呀还受一肚子的气。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沟通方式，为什么浩宇会这么回答呢？因为浩宇可能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早来的原因，可能他自己也处在烦躁的情绪当中，所以啊，如果没有先问原因就指责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委屈。那么明轩应该怎么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又能够让浩宇接受呢？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公式，情绪加事件加需求加指令。我觉得有些生气，这是情绪，是因为我们约好的时间你一直没来，而且电话也打不通。我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等你，这个是事件。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约定的事情就是需要遵守的，这个是需求。所以我希望下次你能遵守约定，或者有事儿你要提前和我说一声，这个就叫做指令。这么说的好处呢，就是浩宇没有感觉被指责，所以呢就不会狡辩，会说出来自己真实的原因。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生气或者担忧的情绪，并且也知道下一次应该怎么做了。那么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如何运用心理学当中的一些效应啊，高效育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哈，为了孩子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往往呢，却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没有去了解孩子的心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就不领情。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这些和儿童心理学有关系的一些效应啊。那当我们懂得这些之后，我们就会了解孩子，对于教育孩子就会更加的有方式、有方法了。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啊。罗森塔尔效应它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它指的是啊，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就叫罗森塔尔，他呢做过一个试验，做了什么样的试验呢？就是把一群小白鼠随机的分成了两组，一组是 A 组，一组是 B 组，并且呢告诉 A 组的饲养员说这一组老鼠非常的聪明，同时他又告诉 B 组的饲养员哈说这一组的老鼠智力就很一般。那几个月之后啊，这个 A 组 B 组啊，然后呢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叫做穿越迷宫的测试。那么这个教授就发现啊， A 组的老鼠竟然真的比 B 组的老鼠聪明，因为他们能够先走出迷宫并且找到食物。后来呢，罗森塔尔教授啊就在这个实验当中得到了一个启发。什么样的启发呢？他就会觉得说，原来我是随机的给他们分成了 A 组 B 组啊，但是我跟别人说 A 组的就是会比较聪明啊， B 组的就是会一般，但通过测试发现，A 组果然就是会比较聪明。于是呢他就在想，那这种啊效应能不能运用在人的身上呢？于是他又来到了一所中学，他在一个班里边就随便走了一趟啊，他对班上的孩子也不了解，然后就在学生名单上就随便圈了几个名字，然后告诉老师说，这几个学生智商非常高，很聪明啊。其实他并不知道啊，他只是随便圈的。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教授又来到这所中学，他又发现啊，奇迹发生了。什么样的奇迹呢？就是那几个哈，被他选出来的啊，所谓的他说非常非常聪明的，真的就成了班上的佼佼者了。是不是很奇怪呀？他就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后来啊，他就发现了，原来是暗示这个神奇的魔力在发挥作用。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去接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暗示。那么这些暗示啊，有的它是积极的，有的它是消极的。那么我们人在接受到一些积极的暗示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就总是告诉你，你是很优秀的，你是很棒的，你真是做得很好的，你是不是就自然感觉好像自己也确实做得挺好的，对吧？如果说别人老是说你不好呢，那你是不是也会开始怀疑自己呢？所以呢，罗森塔尔效应就说，如果啊一个人长期的接受一些消极的和不好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暗示，那比如说是妈妈经常对孩子说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的情绪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妈妈是孩子最爱呀、最信任啊，也是最依赖的人呢。所以啊，那我最信赖的人跟我说的话，我肯定不会怀疑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对我就更容易施加心理暗示。那你想想看呢，妈妈经常跟孩子说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孩子是不是就是时间久了他也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呢？妈妈是孩子最信任的，也是最容易施加心理暗示的人。所以我们如果天天盯着孩子的缺点，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孩子没缺点都会被我们说出有缺点了啊，都会被我们说着说着，他真的就会有这些缺点了。那么相反呢，如果妈妈对孩子是很积极的，是很肯定的，妈妈给到孩子永远是很期待的，很赞许的，很激励的一些语言，那么是不是就会让孩子更加的自尊、自爱、自信？那么是不是孩子也会拥有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呢？哇哦！
好，这就是我们和大家说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啊，它也叫做积极暗示效应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各位家长啊，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啊。为什么是夸出来的？你的眼睛天天看他的优点，他没优点他都会为了你啊，都会提升自己，让自己长出很多的优点。如果你天天盯着孩子的缺点，你就把他的缺点放大了啊，孩子慢慢的就会受到这种暗示，就会给自己贴标签啦，我就是不好的，我就是不行的啊。原来很积极很主动的孩子就会开始变得比较消极了，也会变得比较被动了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各位家长提个醒啊，我们要用正向的语言，用期待的眼神，赞许的笑容啊，来滋润孩子的心田，让孩子更加自尊自爱自信和自强。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哈，叫做孩子呢不是你眼中的孩子，但是他会变成你口中的孩子啊。就是你老是眼睛里边觉得他都是啊缺点，那并不一定是这样，对吧？人总是有优点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变成你嘴里的孩子呢？因为你老说他不好，他就真的会不好。你说他好，他就会慢慢的变得好。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效应，叫罗森塔尔效应。告诉各位家长，多鼓励，多认可，多欣赏你的孩子，他才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效应哈，这个效应呢叫做超限效应，超就超时，限就是限制，超限效应。这个呢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他有一次呢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开始的时候啊，他觉得这个牧师讲得非常好啊，让他非常的感动，然后他还打算捐款。后来过了10分钟呢，牧师呢都没有讲完，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呢就捐一些零钱。后来又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那么这个时候他从一开始的感动就开始变得不耐烦，再到后面就开始会觉得有些抱怨了，于是他决定1分钱也不捐了。所以等到牧师啊终于结束了演讲之后要开始募捐了，马克吐温他就1分钱没有捐。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就是这种刺激过多过强和作用时间过久而引起心理非常的不耐烦或者反抗的一个现象，叫做超限效应。那可能有家长会说，那我又不去听演讲，是吧？我孩子又不演讲，我又不会觉得他演讲好不好，让我觉得对他的这个态度啊是好还是不好啊，对吧？那其实这个呢，我们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去演讲啊，你对他是有个什么样的评价，而是超限效应，它其实也是经常的在家庭当中所发生的。咱举例子哈，比如说孩子犯错了，爸爸妈妈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重复的对一件事儿做出同样的批评，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去做呀？啊，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孩子一件事没做好，你先说，一开始说了之后他还会听，后来你越说越上头，就反反复复的说，说到后面孩子开始顶嘴了，对吧？哎呀，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啊，你怎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反而顶嘴了？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你触碰到了超限效应，超限效应带来的负面的后果，就是你一次说，孩子会内疚。啊，你两次说他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你三次四次他会开始不耐烦，你到第5次还说他就会反感，他就会讨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被逼急了啊，他就不会认识是自己是错了，他反而变成了我就要这样啊，他就会开始有一种反抗的心理和行为了。所以这也就是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啊，我们呢其实在批评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去注意啊，要去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跟孩子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啊，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应该对孩子是犯一次错咱们批评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你非要再次批评呢，也不要简单的重复啊，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换种说法，
这样不会给孩子造成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总是揪着我的错不放啊！你想看一个人老揪着你的错不放，你是不是就会有厌烦的心理，你是不是就会有逆反的心理，是吧？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是你越说我错，我就越要证明我是对的。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家长说，你批评孩子的时候啊，尽量说一次就可以了啊，他听到就行了，你不需要他做出回应。你想想看，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他那时候要怎么回应呢？哦，他毕竟是个孩子，你不可能期待说，好，妈妈，我知道我错了，谢谢你给我说出我的问题，我马上就去改。你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可能在当下能够如你所愿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呢？那就包括成人也不行啊，因为成人在得到批评否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自己有羞愧的心理啊，这个时候他不可能说，哎呀，我就那么高情商的，哎，就把那些话说出来了，对吧？所以成人都做不到，你怎么能要求孩子做呢？但他听到就可以了啊。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我轻轻说你重重听啊，孩子听到了，你不要想着他一定要给你一个你满意的回复啊，人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是有羞愧的啊，他是有不好意思的，他甚至会有自卑的，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一些话呢？他听到就好啊，你说一次就行了。好，那如果你说他就是没听到，他还会那么去做，那我们就可以换个角度说嘛，换一种说法嘛，对吧？总之你要记住了，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说的越多孩子越烦越不改，其实就是你犯了超限效应的错误。这也是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啊。所以为什么你看看哈，在家里边你天天唠叨唠叨唠叨唠叨，最后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了，是吧？这就是超限效应啊。哎，又来了，烦不烦呐？这就是孩子的心理啊，这就是孩子的心理。所以咱就知道了啊，不说了啊，我说这一句就行了啊。好，这是我们说的啊，第二个叫做超限效应啊。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孩子做得不好，你就要想想看，哎，不要说太

什么呢？他就说啊，有一群孩子在一位老人家门口玩啊，吵闹声，哎呀，几天过去了，老人实在受不了了。那么这个老人呢，他用了一个特别聪明的方法。什么方法呢？特别适合各位家长来学习和借鉴啊，就是他出来给每个孩子给了10块钱，对他们说，谢谢你们啊，你们让我这儿变得特别的热闹，哎呀，我的感觉我跟你们在一起我都年轻了不少吧，来，每人给你们10块钱表示对你们的感谢。可能你们会说啊，怎么还有这样的操作呢？别急，咱往下听。你想想看，孩子得到这钱是不是特开心啊？于是第二天又来了，又开始吵，又开始闹。这个时候老人又出来了，说啊，谢谢你们过来了啊，哎呀，真棒，来，今天给你们5块钱。5块钱，孩子想，哎，昨天不是10块吗？今天怎么是5块了呢？哎，但行也行吧，啊，反正这个钱不要白不要啊。那孩子呢，依然拿着钱高高兴兴的走了。第三天又来了，这个时候老人呢就给他们2块钱，哎，小孩就生气了啊，一天才2块钱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刚才吵，我们刚才闹有多么的辛苦啊？哎。这个时候他们跟小孩跟老人说了，我们再也不来了啊，我再也不为了你再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大家听懂了吗？有没有学习到其中的智慧啊？就是老人的方法很简单，他就把孩子的内在动机，我为了我自己的快乐到你这来玩，变成了外部动机，我为了得到钱来玩啊，他做了一个调整，是吧？他把这个钱从比较多的变成比较少的，到最后孩子为了钱跑来玩，那我钱越来越少，我就不来玩了。所以他操纵着钱这个外部因素，所以呢，他也是操纵了孩子们的行为。那你想想看，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啊？很多的家长对孩子说啊，你这次考得好，100分，100块，考进班级前5名，给你一个新玩具。其实你没有意识到啊，你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奖励机制，因为你会把孩子的学习兴趣、自己的内在动力慢慢的消减了。因为在学习过程当中，他始终是为了他自己，他不应该是为了大人啊。他如果说是为了你的话，那他就会容易心情好就帮你学呗，心情不好他就不学呗，因为他不认为是他自己的事儿啊。所以为什么你催呀、然后你提醒啊，他都无动于衷呢？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这些事儿他都认为我在帮你做。啊，你想想看，是不是你无形当中就是做出了不正确的行为，让孩子有了这样的心理呢？在学习方面，我们作为爸爸妈妈是要引导孩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增进他对学习的情感和兴趣，增加他自己对学习本身的动机，帮助他收获学习的乐趣。所以我们不要想着用这些外部的奖励特别去强化。那你的一些奖励呢，也可以是一些对学习有帮助的东西，比如说书本啊，一些学习用具呀、而且给他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提过哈，不要告诉他真棒啊，考得真好，给你一个玩具，给你个钱，给你个什么东西，而是说，哎呦，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我看到了你的辛苦付出，我看到了你的坚持，我看到了你的毅力，哎，你把它往品质上面去说，哎呀，真不错，我小的时候要是有你这样的话，那我现在啊就会变得更好，是吧？你把它夸一夸啊，捧一捧，让他的这种品质被你看见呀，原来我妈这么认可我啊，原来我妈这么欣赏我，那你想想看，他是不是学习的动力就更强了呢？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叫德西效应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个效应啊，一个呢叫罗森塔尔效应，一个叫超限效应，还有一个叫做德西效应。那么各位家长就可以运用这些心理学的效应来有效的引导孩子成长。德西效应我们就可以考虑啊，什么叫做正确的这种奖励机制啊。那么超限效应就知道了，孩子做错了不要说太多，你越说越多他越烦，他越对抗。罗森塔尔效应呢，就是要多去鼓励你的孩子，多去认可你的孩子，孩子的成长就在你的鼓励、欣赏、认可当中，一天天变得越来越优秀的。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为什么晒了大太阳之后会变黑呢？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

汝曹伯佑早失贤父，才丹易尽，今世喘息。闻众指清傲其老，悔瑕童年，几口自缢。当从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叔时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叔时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谦之貌也。经难之，且自以如资父为师，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师，改之为贵。瞿伯玉年五十，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已矣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兄弟福伯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仲指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

0: 闲人瞿伯玉50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49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7: 好，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你们放假去了哪些地方呢？出去玩儿有没有晒黑呢？可能你们会去大海边啊，你快乐地在沙滩上堆沙堡，在水里边扑腾，溅起一朵朵水花。那么可能你会觉得，哎，玩了一整天哈，再看看自己的小脸蛋儿，哎，感觉自己怎么变成了小黑炭了，脸蛋黑黑的，胳膊也是黑黑的，就连鼻子尖儿都是黑得发亮的。只有被衣服遮住的地方还是白白的，是吧？就好像是一块这个巧克力啊，然后上面画了这个白花纹一样。那有的同学可能就会奇怪了，说为什么太阳一晒人就会变黑呢，而不是变成其他的颜色呢？难道太阳公公拿了一根大大的毛笔

厚厚的一层又一层。那结果呢？你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皮肤就会开始慢慢的变黑了，这个就是我们晒黑的过程。所以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晒黑不是坏事啊，是我们的皮肤在保护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好朋友在帮我们挡住坏东西。如果说没有这些黑黑的，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很疼很红啊，那就更加的难受了，是吧？那你有可能会问哈，那为什么有的人晒完太阳特别黑，有的人只黑一点点呢？哎，这也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哈。这和每个人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工人的数量是有关系的。因为有的大人或小朋友，他天生皮肤里这个黑色素的这个工人比较多，生产黑色素就很快，所以一晒就变黑了。有的就比较少，生产比较慢，所以晒半天可能只是变红或者变黑一点点。就好像有人喜欢喝牛奶，有人喜欢吃青菜，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还有更神奇的啊，就是小动物们，他们啊也有自己的防晒小妙招。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原来皮肤晒黑不是坏事，是在保护我们，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晒了会特别黑，有的人会不黑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细胞就是皮肤里边的黑色素细胞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看看动物们啊，大象吧。大象没有毛发，皮肤又黑又皱，是吧？为了保护它自己不会被晒伤，它们呢就会经常在泥潭里打滚，然后把这个湿的泥巴裹满全身，所以它就像是一个泥娃娃一样啊，脏兮兮的。但是呢，泥巴干了之后，对它们来说就像是涂了一层防晒霜，就把紫外线挡在外面了啊。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啊，这个大象为什么喜欢那个在泥巴坑里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原来呀，它们是在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的皮肤啊。等它们洗完泥巴澡，它们会用鼻子喷喷水，所以就会很凉快又防晒了。说完了大象，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河马。河马它们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在水里泡一整天，只露出眼睛和鼻孔。水呢是天然的防晒罩，而且河马的皮肤会分泌一种红色的黏黏的液体啊，就像是防晒油一样，保护它们不会被晒坏。所以你有时候你看那个河马那皮肤，对吧？啊，有黑有黑的，是不是啊？就像是晒得发油一样，对吧？所以有的科学家叫它河马汗。啊，就出汗的汗，其实不是他的汗，是他自带的这个防晒霜。再来说一说斑马啊，斑马他们是黑白条纹，对吧？那么他们这个黑白条纹也是有讲究的啊，因为他身上的黑白条纹呢反射一部分光线，还能让苍蝇蚊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因为黑条和白条温差不一样，所以呢苍蝇蚊子飞过来眼花缭乱的，哎呀待不住，不喜欢就飞走了，就跑走了啊。斑马虽然没有变黑，但是这种条纹啊也是他们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那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动物是有保护自己不被晒黑的方法，保护自己皮肤的方法。那我们来看看哈，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变黑不是坏事，但我们可能不太想变黑，是吧？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出门的时候可以戴帽子或者打伞，这样紫外线的箭就会被伞和帽子挡住了。然后呢，你可以往身上涂一点防晒霜，防晒霜里边的东西啊，就像是给皮肤穿上了看不见的防晒衣，能够把紫外线给它反射回去。最好呢，还有在阳光最厉害的，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哈，这个时候阳光有时候比较厉害，尤其是夏天，躲到大树底下或者在室内玩，就不要再出去，等太阳没那么凶的时候我们再出来。那晒黑了是不是就白不回来呢？不可能啊，所以晒黑了没一段时间，只要你不再继续晒的话，其实就会白回来的啊。因为皮肤里的黑色素小工人他们就会休息啦，他们就不再生产啦啊，那些堆积的黑色素小颗粒随着你皮肤的新陈代谢，他们就慢慢的脱落，就慢慢的褪去了。所以啊，过几个星期或者说一两个月，你的皮肤又会慢慢的变白回来的，像原来的颜色一样了。

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知识哈。为什么晒了就会变黑呢？原来是黑色素小工人在保护我们自己啊。所以下次别人说你怎么晒黑了，那我们就可以啊跟别人说，哎，你知道吗？晒黑了是黑色素小卫士在帮我保护自己，他们在努力的干活呢啊。所以啊，他们就像是勇敢的小守护小卫兵一样，对吧？在紫外线面前筑起了一道黑色的围墙啊。那么下一次当你觉得哎呀我变黑了，那你再想想看，是不是他们在跟你说别害怕，是我正在保护你呢。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0: 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5: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啊，可能会给安徽带来的一些风雨的影响，然后顺便也说一说这个高温的缓解以及我们家庭防汛的一些小知识。首先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
6: 嗯，
5: 现在它的最新的动态和它未来可能的路径是什么样子？
6: 就是目前这个白海豚它是一个强台风级，它正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然后强度变化不大。那目前来看的话，它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它可能会在10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
5: 嗯，
6: 然后登陆

0: 的时候是一个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登陆之后会先向西，然后再转向偏北。那这样的话，安徽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会擦过华东近海，然后北上，可能会在11到12号的时候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强热带风暴级或者台风级，那对安徽的东部会有一些风雨的影响。
1: 看来这个台风的路径还真是不太好说啊。
0: 对，
1: 那现在这个气象部门是怎么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呢？
0: 气象部门也说了，就是这个白海豚的路径预报和风雨影响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他们会持续的去跟踪这个台风的强度和路径的变化，然后及时的更新这个预报和预警的信息。
1: 就是这个台风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下，安徽的这个天气会有哪些具体的变化，比如说降水和高温？
0: 具体来说呢，八号之后呢，受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全省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1: 那高温呢？高温天气是不是也快要结束了？
0: 是的，
1: 十
0: 号到十四号全省就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了。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未来一周安徽省内具体的天气预报吧，就是说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天气状况。
0: 十号的时候，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十一号全省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十二号也是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后十三到十四号，淮河以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我们来换换话题，聊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高温天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有研究表明啊，高温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可以和吸烟、过量饮酒相提并论的。
1: 哦，
0: 就是它其实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加速衰老的，所以天热的时候真的不要去硬扛，该开空调就开空调。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会开启一个疯狂购物的模式。他们把买中国造的产品变成了他们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啊，现在确实是这样。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反向海淘和中国购这么一个热潮。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外国游客来中国购物的热情好像特别的高涨？
1: 对，真的是这样。2026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可以免签进入中国嘛，这个反向海淘和中国购就特别火。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面，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这些词都已经变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0: 对，
1: 很多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直奔各大商圈，然后照着清单开始疯狂的扫货，把他们的中国行直接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采购之旅。
0: 真的是太疯狂了。其实以前我们都是说中国游客跑到国外去买买买，现在这个潮流真的是完全倒过来了。
1: 确实是这样，以前都是中国游客全球购嘛，现在是外国游客扎堆来中国采购。这个反向海淘热就正好说明了外国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认可和信任。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就是外国游客他们在中国购物有哪些特别典型的场景？
1: 就是你现在到北京的秀水街，下午5点你在门口能看到十多辆大巴士和小汽车停在那儿，全是来购物的外国游客。比如说有一个尼日利亚的游客叫洛瑞斯，他十几天的中国之行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买衣服，还定制了好几套成衣。
0: 听起来真的是太疯狂了，这种景象真的很震撼。
1: 对，不光是北京，像上海的南京东路淮海路也是一样的。南京东路的潮玩店门口永远都有外国人在那儿排队，各种语言都能听到。然后淮海路上有一个主打东方美学的中国品牌店，里面也是挤满了外国游客。他们有的在手机上查好图片找爆款，有的在现场给亲戚朋友语音电话代购，还有的人一口气买十几双鞋，几十个包包，真的是非常夸张。
0: 天哪，那深圳的华强北呢，是不是也变成了外国游客的一个购物天堂？
1: 当然了，华强北也是很火的，有一个埃及的游客，他的购物袋都已经撑满了，然后还有一个欧洲的女士直接就是推了个行李箱在各个档口之间穿。

0: 缩。他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然后价格又更实惠，甚至连俄罗斯的游客都会专门去淮海路上的一个本土品牌的鞋店，在社交媒体上面搜好款式，然后到现场去买，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1: 这些场面真的很震撼。有没有什么数据可以说明这个反向海淘到底有多火？
0: 有的，比如说2025年全国的离境退税销售额比上一年将近翻了一番，然后一年的总量就几乎赶上了过去十年的销售总和，办理退税的人数也达到了27万，比2024年多了3倍。2026年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66%，然后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也都涨了69%，真的是非常非常火。
1: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就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清单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
0: 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已经不再只盯着茶叶、丝绸、熊猫玩偶这些传统的纪念品了，现在他们更热衷于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像折叠屏手机、 AI 眼镜、无人机还有智能手环，已经成了他们购物车里的新宠
1: 啊。看来中国的科技潮品真的是在国际上圈粉无数啊。
0: 对，像那个意大利的游客卢卡在北京的王府井一次买了4个中国品牌的智能手环，然后还有西班牙的游客贝尔达特在上海的华为旗舰店体验新能源汽车，他说从科技感来看这辆车太酷了。
1: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门为了中国的潮牌和文创产品而来，这背后到底有哪些吸引他们的地方？
0: 现在国潮的这个热度真的是非常的高，比如说有一些巴西的游客会专门去到上海的一些店铺里面找设计师款的包包，然后有一些澳大利亚的游客会跑到中国来打卡潮玩的门店，他们对于非遗文创、盲盒还有一些国潮的箱包特别感兴趣。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了他们非常喜欢的热门纪念品。
1: 现在的外国游客来中国买东西，他们的消费方式和以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0: 现在的外国游客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了，他们已经不满足于那种随便逛逛然后看到什么就买什么，他们现在会提前在社交平台上面做功课，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先种好草，然后到了店里之后直接就买，甚至会批量的代购，整个过程非常的有计划。
1: 原来他们现在都是攻略型购物了，真的是跟上了中国年轻人的这个潮流。
0: 对，而且他们不仅仅是来购物的，他们还会深度的体验中国的生活，比如说他们会去穿汉服拍照，去做中医理疗，甚至还会去试驾新能源车。他们把购物和这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真的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通。
1: 所以现在有专家怎么看外国游客这种购物内容的变化？
0: 有一个上海社科院的专家他就说嘛，他说外国游客的购物车里面装的已经不仅仅是商品了，更多的是对中国创新的认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生活方式的认同。
1: 这个角度真的很独特。那下面我们就来深挖一下，这个反向海淘能够这么火，背后到底是有哪些政策和服务在起作用？
0: 其实这个热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相关政策和服务的全面升级。就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免签朋友圈越来越大，现在已经有50个国家可以单方面免签进入中国，然后还有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的过境免签。
1: 这波操作真的是大开方便之门啊，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可以说走就走来到中国。
0: 确实是这样，2025年的时候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已经达到了3008万，占所有入境外国人的 73.1%， 然后2026年上半年这个数字也在持续的增长，免签的有1781.5万人，占比77.7%，同比增长30.6%。另外就是离境退税的这个政策也在不断的优化，从2025年的 1.0 版到2026年7月1号的 2.0 版，起退点降低了，退税商店更多了，甚至还可以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对，
0: 整个体验就变得非常的顺畅，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方便啊。除了这个政策的支持之外，还有哪些服务的升级让外国游客在中国购物变得更顺畅了？

0: 障带走，真正的实现了无障碍的购物。
1: 哎，我想问一下，中国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制造到底强在哪儿，能够让这么多外国游客心甘情愿的买单？
0: 中国制造已经今非昔比了，就比如说在人工智能专利的申请上面，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占到了全球60%的份额。所以像无人机、AI 眼镜、折叠屏手机、智能穿戴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创新和强大产业链的一个缩影。
1: 哦，怪不得现在外国游客都抢着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是科技感和新鲜感拉满。
0: 是的，是的，现在中国造的这些产品已经从以前的价格取胜变成了现在靠价值吸引。然后包括外交部发言人也提到说，这个反向海淘的热潮让世界能够亲身感受到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
1: 这个转变真的很让人惊喜。那你觉得中国是怎么把优质商品和贴心服务结合起来，实现从流量到流量的转变，成为全球消费新地标？
0: 现在中国购已经不单纯是靠人多热闹了，就是通过优质的产品加上细致入微的服务，让很多外国游客来了之后还想再来，实现了从吸引人气到留住人心的升级。
1: 确实，这种变化真的让人感受到中国在全球消费格局中的新分量。
0: 正如专家郑荣说的，中国正加快从世界工厂迈向全球消费目的地。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外国游客如何在中国开启了买买买的新模式，从必买清单到沉浸式体验，从科技潮品到国潮文创，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消费的新热土。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前。俗世新闻充满着，看完就消化，曾几何时变成粉。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处。

0: 窗口有点麻烦哟。
1: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十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我哎。
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六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无为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8月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96年8月9日，维新派报刊《时务报》在上海正式创刊，该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核心宗旨，刊载政论、奏折、域外议稿等内容，广泛传播维新思想，唤醒民众意识，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报刊。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该组织提出反帝反封建、建立平民政权的政治主张，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在近代民主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彼时苏联已正式对日宣战，声明号召全国所有抗日力量发起全面大反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迅速出击，向各地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展开进攻。随后，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正式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投降。2019年8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这是继经济特区之后赋予深圳的全新历史使命，助力深圳在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城市治理等领域先行探索， 为全国发展提供示范样板。1901年8月9日，著名诗人艾青出生，其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影响深远。艾青原名蒋正涵，浙江金华人，中国现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被誉为土地的歌者。他自幼寄养在贫苦农妇大堰河家中，共情底层人民苦难，早年赴法国学习美术，接触西方新诗。1932年回国投身爱国革命运动，被捕入狱。1933年狱中写下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诗歌核心两大意象，土地象征祖国与劳苦大众，饱含家国热爱与民族苦难；太阳象征光明、希望与革命理想。代表作有《我爱这土地》《礁石》《光的赞歌》等。名句包括：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其诗歌多用自由诗体，语言质朴，画面感强，擅长象征手法，文风忧郁激昂，紧扣时代家国主题，奠定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方向。国际方面，1942年8月9日，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圣雄甘地遭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引发印度大规模反英抗议运动，推动印度独立进程不断向前。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以趣味故事为舟，以经济律动为帆，安徽综合广播经济史话，一起穿越古今岁月，汲取历史智慧。
11: 今天播出唐代官员的工资怎么发，作者吴瑶涵，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选自光明日报。银行卡提醒工资到账的那一刻，大概是每个上班族的幸福瞬间。由于科技的发展，现代人的工资以钱为主，直接打到账户上，令工资极为便利。而古人的工资有哪些项目呢？他们又是如何领取工资的呢？在古代，工资被称为俸禄。俸禄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其制度源远流长。到了唐代，国家对官员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俸禄制度。古代的俸禄往往是以实物为主，钱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唐代官员可以领到的俸禄包括粮食、铜钱或绢帛、土地收成和劳动力。粮食称为禄米，以年度为计，每年分两次发放。钱帛又称为俸料，以月度为计，按月发放。敦煌文书记录了天宝九载，一位叫韦摩的县令从敦煌郡的仓库中领取了34担的粟米作为官禄。由于他上任不到半年，因此官禄折合成他实际上班的天数来发放。敦煌郡的史主簿、司马、长史等各级官员需要在这份请禄文书中依次署名，由此可见古代俸禄制度的严密性。国家会分给官员一份土地，称为职田，允许自营、租佃给他人，或者由官方统一管理，根据所种庄稼的收获时间来确定发放周期，离任以后就要归还。给官员个人服劳役的人可以选择上交一笔钱折算劳役，如此官员能获得一笔以前发放的劳役收入。在京官员需要在每年的9至10月份接受政绩考核， 考公部门确定其考课等级之后，确定是按照基本额度发还是有所增减，中央财政部门要进行预算和审计。在户部等机构的协调之下，官员所在的官署就可以凭借文书和木器去存放钱粮的国家仓储机构领取俸禄了。此外，御史台等监察机构还会对俸禄支给的环节进行监管，确保俸禄制度的顺利运作。朝野千载记载，官仓小吏主动把禄米运到监察御史李奢的家中，李奢的母亲发现米多给了三担，还不收车马运输费，就责备儿子贪污。李奢立刻对官仓进行了追责，其他御史都感到惭愧。官员出差的时候有差旅费，唐代旧幕令规定，国家允许官员去出差地所在的官仓按照品级领取俸禄，此外还给官员提供马匹、人粮、马料等补给。除了州郡仓以外，驿馆是提供官员差旅住宿的场所。吐鲁番出土了很多料钱文书，里面有很多出使之人领取出差费用的记载，包括出差补贴、料钱、住宿费、客使停料和交通费、乘料。比如开元十九年九月二日，领取全刊等十八人的十五日料钱，共计1350文，由康福代为领取。时间、地点、领取内容、领取人等信息齐全，可见国家同样保障官员出差之时的待遇。当然，工资制度在古代是有局限性的，除了官员俸禄以外，其他行业并没有完善的制度。工商业者签订雇佣契约，按长短工时结算。我国现在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近年来，国家对工资薪酬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能够更大程度惠及全行业的就业人群。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原

0: 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乐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1: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 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一到两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7: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0: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7: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3: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4: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

0: 已经全面领先。
1: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

0: 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3: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4: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5: 这个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呢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4: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6: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0: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3: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2: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

0: 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

0: 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3: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4: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5: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4: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5: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

0: 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忙碌的生活有时会让人感到疲惫，幸好我们可以在熟悉的老歌中寻得细小的欢愉和心灵的片刻自由。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在这些温暖的歌声中获得治愈的力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邓紫棋翻唱的 Beyond 乐队的经典名曲《喜欢你》，这也是很多歌迷最喜爱的翻唱版本。

烦恼歌是2007年张学友专辑《在你身边》中的歌曲，这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歌曲告诉我们，不要总是生活在烦恼中，要及时的放松自己，不需要的包袱，该扔掉的时候就果断扔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演唱的《大龄女子》。在彭佳慧眼中，大龄女子代表着成熟与智慧，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爱情抱有希望的女生。

赵雷演唱的《吉姆餐厅》是一首关于母亲的歌，而这家餐厅对于赵雷来说就像家一样温暖的地方。歌曲还是熟悉的京味民谣的风格，写诗的歌词亲切深情。

走马是民谣女歌手陈丽演唱的歌曲，清新亮丽的曲风，内涵丰富的歌词，让不同的人听出不同的故事。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这首摇滚歌曲节奏欢快明亮，动感十足，仿佛能通过旋律看到旅途中的风景。

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灵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陆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育儿知识呢？要说到的是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效应来高效育儿。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当别人不遵守约定，我该怎么说呢？周日，明轩和浩宇约好一起出去玩。明轩呢，早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浩宇还是没有来。打电话手表也没有人接，这个时候啊，明轩。

已经很着急了，也非常的生气。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浩宇终于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明轩，你会怎么说呢？可能多数同学就会开始指责浩宇啊，说你怎么这么晚啊，不来也不说一声，让我等这么久，你个骗子，下次我再也不相信你了。那这个时候浩宇可能也会生气，他会说不玩就不玩，我让你等我了吗？你可以先走啊。看看浩宇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原本自己就等了很久，现在呀还受一肚子的气。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沟通方式，为什么浩宇会这么回答呢？因为浩宇可能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早来的原因，可能他自己也处在烦躁的情绪当中，所以啊，如果没有先问原因就指责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委屈。那么明轩应该怎么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又能够让浩宇接受呢？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公式，情绪加事件加需求加指令。我觉得有些生气，这是情绪，是因为我们约好的时间你一直没来，而且电话也打不通。我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等你，这个是事件。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约定的事情就是需要遵守的，这个是需求。所以我希望下次你能遵守约定，或者有事儿你要提前和我说一声，这个就叫做指令。这么说的好处呢，就是浩宇没有感觉被指责，所以呢就不会狡辩，会说出来自己真实的原因。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生气或者担忧的情绪，并且也知道下一次应该怎么做了。那么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如何运用心理学当中的一些效应啊，高效育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哈，为了孩子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往往呢，却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没有去了解孩子的心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就不领情，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这些和儿童心理学有关系的一些效应啊。那当我们懂得这些之后，我们就会了解孩子，对于教育孩子就会更加的有方式、有方法了。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啊。罗森塔尔效应，它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它指的是啊，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就叫罗森塔尔，他呢做过一个试验，做了什么样的试验呢？就是把一群小白鼠啊。随机的分成了两组，一组是 A 组，一组是 B 组，并且呢告诉 A 组的饲养员说这一组老鼠非常的聪明，同时他又告诉 B 组的饲养员哈，说这一组的老鼠智力就很一般。那几个月之后啊，这个 A 组 B 组啊，然后呢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叫做穿越迷宫的测试。那么这个教授就发现啊， A 组的老鼠竟然真的比 B 组的老鼠聪明，因为他们能够先走出迷宫并且找到食物。后来呢，罗森塔尔教授啊就在这个实验当中得到了一个启发。什么样的启发呢？哎，他就会觉得说，哎，原来我是随机的给他们分成了 A 组 B 组啊，但是我跟别人说 A 组的就是会比较聪明啊， B 组的就是会一般，但通过测试发现，哎， A 组果然就是会比较聪明。于是呢他就在想，那这种啊效应能不能运用在人的身上呢？于是他又来到了一所中学，他在一个班里边就随便走了一趟啊，他对班上的孩子也不了解，然后就在学生名单上就随便圈了几个名字，然后告诉老师说，哎，这几个学生智商非常高，很聪明啊。其实他并不知道啊，他只是随便圈的。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教授又来到这所中学，他又发现啊，奇迹发生了。什么样的奇迹呢？就是那几个哈，被他选出来的啊，所谓的他说非常非常聪明的，真的就成了班上的佼佼者了。哎，是不是很奇怪呀？他就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后来啊，他就发现了，原来是暗示这个神奇的魔力在发挥作用。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去接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暗示。那么这些暗示啊，有的它是积极的，有的它是消极的。那么我们人在接受到一些积极的暗示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就总是告诉你，你是很优秀的，你是很棒的，你真是做得很好的，你是不是就自然感觉好像自己也确实做得挺好的，对吧？如果说别人老是说你不好呢，那你是不是也会开始怀疑自己呢？所以呢，罗森塔尔效应哈，就说如果啊，一个人长期的接受一些消极的和不好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暗示，那比如说是妈妈经常对孩子说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的情绪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妈妈是孩子最爱呀、最信任啊，也是最依赖的人呢。所以啊，那我最信赖的人跟我说的话，我肯定不会怀疑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对我就更容易施加心理暗示。那你想想看呢，妈妈经常跟孩子说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孩子是不是就是时间久了他也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呢？啊，妈妈是孩子最信任的，也是最容易施加心理暗示的人。

对孩子是很积极的，是很肯定的。妈妈给到孩子永远是很期待的，很赞许的，很激励的一些语言，那么是不是就会让孩子更加的自尊、自爱、自信？那么是不是孩子也会拥有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呢？哇哦！好，这就是我们和大家说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啊，它也叫做积极暗示效应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各位家长啊，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为什么是夸出来的？你的眼睛天天看他的优点，他没优点他都会为了你啊，都会提升自己，让自己长出很多的优点。如果你天天盯着孩子的缺点，你就把他的缺点放大了啊，孩子慢慢的就会受到这种暗示，就会给自己贴标签啦，我就是不好的，我就是不行的啊。原来很积极很主动的孩子就会开始变得比较消极了，也会变得比较被动了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各位家长提个醒啊，我们要用正向的语言，用期待的眼神，赞许的笑容啊，来滋润孩子的心田，让孩子更加自尊、自爱、自信和自强。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哈，叫做孩子呢不是你眼中的孩子，但是他会变成你口中的孩子啊，就是你老是眼睛里边觉得他都是啊缺点，那并不一定是这样，对吧？人总是有优点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变成你嘴里的孩子呢？因为你老说他不好，他就真的会不好，你说他好，他就会慢慢的变得好。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效应，叫罗森塔尔效应，告诉各位家长多鼓励、多认可、多欣赏你的孩子，他才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效应哈，这个效应呢叫做超限效应，超就超时，限就是限制，超限效应。这个呢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他有一次呢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开始的时候啊，他觉得这个牧师讲得非常好啊，让他非常的感动，然后他还打算捐款。后来过了十分钟呢，牧师呢都没有讲完，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呢就捐一些零钱。后来又过了十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那么这个时候他从一开始的感动就开始变得不耐烦，再到后面就开始会觉得有些抱怨了，于是他决定一分钱也不捐了。所以等到牧师啊终于结束了演讲之后，要开始募捐了，马克吐温他就一分钱没有捐。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就是这种刺激过多、过强和作用时间过久而引起心理非常的不耐烦或者反抗的一个现象，叫做超限效应。那可能有家长会说，那我又不去听演讲是吧，我孩子又不演讲，我又不会觉得他演讲好不好，让我觉得对他的这个态度啊是好还是不好啊，对吧？那其实这个呢，我们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去演讲啊，你对他是有个什么样的评价，而是超限效应，它其实也是经常的在家庭当中所发生的。咱举例子哈，比如说孩子犯错了，爸爸妈妈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重复的对一件事儿做出同样的批评，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去做呀？啊，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孩子一件事没做好，你先说，一开始说了之后他还会听，后来你越说越上头，就反反复复的说，说到后面孩子开始顶嘴了，对吧？哎呀，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啊，你怎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反而顶嘴了？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你触碰到了超限效应，超限效应带来的负面的后果，就是你一次说孩子会内疚。啊，你两次说他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你三次四次他会开始不耐烦，你到第五次还说他就会反感，他就会讨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被逼急了啊，他就不会认识是自己是错了，他反而变成了我就要这样啊，他就会开始有一种反抗的心理和行为了。所以这也就是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啊，我们呢其实在批评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去注意啊，要去注意。

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跟孩子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啊，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应该对孩子是犯一次错，咱们批评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你非要再次批评呢，也不要简单的重复啊，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换种说法。这样不会给孩子造成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总是揪着我的错不放啊！你想看一个人老揪着你的错不放，你是不是就会有厌烦的心理，你是不是就会有逆反的心理，是吧？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是你越说我错，我就越要证明我是对的。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家长说，你批评孩子的时候啊，尽量说一次就可以了啊，他听到就行了，你不需要他做出回应。你想想看，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他那时候要怎么回应呢？哦，他毕竟是个孩子，你不可能期待说，好，妈妈，我知道我错了，谢谢你给我说出我的问题，我马上就去改。你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可能在当下能够如你所愿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呢？那就包括成人也不行啊，因为成人在得到批评否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自己有羞愧的心理啊，这个时候他不可能说，哎呀，我就那么高情商的，哎，就把那些话说出来了，对吧？所以成人都做不到，你怎么能要求孩子做呢？但他听到就可以了啊。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我轻轻说你重重听啊，孩子听到了，你不要想着他一定要给你一个你满意的回复啊，人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是有羞愧的啊，他是有不好意思的，他甚至会有自卑的，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一些话呢？他听到就好啊，你说一次就行了。好，那如果你说他就是没听到他还会那么去做，那我们就可以换个角度说嘛，换一种说法嘛，对吧？总之你要记住了，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说的越多孩子越烦越不改，其实就是你犯了超限效应的错误。这也是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啊，所以为什么你看看哈，在家里边你天天唠叨唠叨唠叨唠到最后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了，是吧？这就是超限效应啊。哎，又来了，烦不烦呐？这就是孩子的心理啊，这就是孩子的心理。所以咱就知道了啊，不说了啊，我说这一句就行了啊。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叫做超限效应啊。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孩子做的不好，你就要想想看，哎，不要说太多，说一次两次就好，不要说太多啊，否则效果越来越差。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叫德西效应啊。德西效应呢是心理学家德西啊，他呢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预言，什么呢？他就说啊，有一群孩子在一位老人家门口玩啊，吵闹声，哎呀，几天过去了，老人实在受不了了。那么这个老人呢，他用了一个特别聪明的方法，什么方法呢？特别适合各位家长来学习和借鉴啊，就是他出来给每个孩子给了10块钱，对他们说，谢谢你们啊，你们让我这儿变得特别的热闹，哎呀，我都感觉我跟你们在一起我都年轻了不少吧，来，每人给你们10块钱表示对你们的感谢。可能你们会说啊，怎么还有这样的操作呢？别急，咱往下听。你想想看，孩子得到这钱是不是特开心啊？于是第二天又来了，又开始吵又开始闹。这个时候老人又出来了，说啊，谢谢你们过来了啊，哎呀，真棒，来，今天给你们5块钱。5块钱，孩子想，哎，昨天不是10块吗？今天怎么是5块了呢？哎，但行也行吧，啊，反正这个钱不要白不要啊。那孩子呢，依然拿着钱高高兴兴的走了。第三天又来了，这个时候老人呢就给他们2块钱，那小孩就生气了啊，一天才2块钱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刚才吵，我们刚才闹有多么的辛苦啊？哎。这个时候他们跟小孩跟老人说了，我们再也不来了啊，我再也不为了你再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大家听懂了吗？有没有学习到其中的智慧啊？就是老人的方法很简单，他就把孩子的内在动机，我为了我自己的快乐到你这来玩，变成了外部动机，我为了得到钱来玩啊，他做了一个调整，是吧？他把这个钱从比较多的变成比较少的，到最后孩子为了钱跑来玩，那我钱越来越少，我就不来玩了。所以他操纵着钱这个外部因素，所以呢，他也是操纵了孩子们的行为。那你想想看，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啊？
很多的家长对孩子说啊，你这次考得好，100分100块，考进班级前5名，给你一个新玩具。其实你没有意识到啊，你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奖励机制，因为你会把孩子的学习兴趣、自己的内在动力慢慢的消减了。因为在学习过程当中，他始终是为了他自己，他不应该是为了大人啊。他如果说是为了你的话，那他就会容易心情好就帮你学呗，心情不好他就不学呗，因为他不认为是他自己的事儿啊。所以为什么你催呀、然后你提醒啊，他都无动于衷呢？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这些事他都认为我在帮你做啊。你想想看，是不是你无形当中就是做出了不正确的行为，让孩子有了这样的心理呢？在学习方面，我们作为爸爸妈妈是要引导孩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增进他对学习的情感和兴趣，增加他自己对学习本身的动机，帮助他收获学习的乐趣啊。所以我们不要想着用这些外部的奖励特别去强化。那你的一些奖励呢，也可以是一些对学习有帮助的东西，比如说书本啊，

么认可我啊，原来我妈这么欣赏我，那你想想看，她是不是学习的动力就更强了呢？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叫德西效应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个效应啊，一个呢叫罗森塔尔效应，一个叫超限效应，还有一个叫做德西效应。那么各位家长就可以运用这些心理学的效应来有效的引导孩子成长。德西效应我们就可以考虑啊，什么叫做正确的这种奖励机制啊。那么超限效应就知道了，孩子做错了不要说太多，你越说越多他越烦，他越对抗。罗森塔尔效应呢，就是要多去鼓励你的孩子，多去认可你的孩子，孩子的成长就在你的鼓励、欣赏、认可当中，一天天变得越来越优秀的。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
2: 样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3: 哎呦
1: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

0: 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

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哈，为什么晒了大太阳之后会变黑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

0: 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汝曹伯幼，早失贤父，才丹益尽，今世喘息。闻众指清傲其老，悔瑕童年，几口自意。当从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疏识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疏识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儒也，循循者公谦之貌也。经难之，且自以如资父为师，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五十，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已矣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兄弟福伯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众指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你们的父亲疏识宽厚仁慈，我听后啊，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你们的父亲得了好名声，悲伤的是你得到的不是好的议论。经书上说，孔子与乡邻相处时循循儒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五十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四十九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9: 好，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你们放假去了哪些地方呢？出去玩儿有没有晒黑呢？

可能你们会去大海边啊，你快乐的在沙滩上堆沙堡，在水里边扑腾，溅起一朵朵水花。那么可能你会觉得，哎，玩了一整天哈，再看看自己的小脸蛋，哎，感觉自己怎么变成了小黑炭了，脸蛋黑黑的，胳膊也是黑黑的，就连鼻子尖都是黑的发亮的，只有被衣服遮住的地方还是白白的，是吧？就好像是一块这个巧克力啊，然后上面画了这个白花纹一样。那有的同学可能就会奇怪了，说为什么太阳一晒人就会变黑呢，而不是变成其他的颜色呢？难道太阳公公拿了一根大大的毛笔在我们身上涂颜料吗？还是说我们像烤面包一样在太阳底下烤着烤着就把自己给给烤焦了呢？嗯，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啊来揭开这个小秘密。我们的皮肤里边住着一群特别特别小的小家伙，小到要用肉眼啊你根本都是看不到的啊，用肉眼你是看不到的。他们叫什么呢？叫黑色素细胞。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特别勤快的小工人，他们呢就在我们皮肤底下忙碌着，生产一种叫做黑色素的小颗粒。那么黑色素，黑色素嘛，那肯定是黑色的，对吧？他们呢就是皮肤里哈，一把小小的太阳伞，或者一个个小小的盾牌。太阳公公，我们知道它给我们带来温暖，带来光明，但是太阳公公呢还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就叫做紫外线。紫外线呢就是特别爱捣乱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只只的小箭，嗖嗖嗖的从天上射下来，很调皮，射下来之后就钻到我们的皮肤里弄破坏了。如果它们钻进去太多，我们的皮肤就会受伤，就会变得又红又疼，严重的时候还会脱皮，哎呀，想想都觉得很疼啊。那这个时候黑色素小卫士就冲出来了，他们就把那些小盾牌，也就是黑色素啊，挡在皮肤最外面，就像是一堵小黑墙一样。紫外线的箭射过来就撞到黑色的墙，就会弹回去，或者会被这个墙给吸走了。所以你们想想看，这个黑色素是不是很厉害？但是紫外线的箭如果太多了啊，一开始我们皮肤里的黑色素还不太多，所以晒一会儿太阳呢，皮肤可能就微微发红。可是如果继续晒，晒很久很久，黑色素细胞工人就着急了，就说，哎呀，不行啦，这个敌人太多啦，我们就得生产更多的黑色素。于是他们就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一个接一个的制造黑色素小颗粒，把它们堆得厚厚的，一层又一层。那结果呢？你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皮肤就会开始慢慢的变黑了，这个就是我们晒黑的过程。所以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晒黑不是坏事啊，是我们的皮肤在保护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好朋友在帮我们挡住坏东西。如果说没有这些黑黑的，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很疼很红啊，那就更加的难受了，是吧？那你有可能会问哈，那为什么有的人晒完太阳特别黑，有的人只黑一点点呢？哎，这也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哈，这和每个人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工人的数量是有关系的。因为有的大人或小朋友，他天生皮肤里这个黑色素的这个工人比较多，生产黑色素就很快，所以一晒就变黑了。有的就比较少，生产比较慢，所以晒半天可能只是变红或者变黑一点点。就好像有人喜欢喝牛奶，有人喜欢吃青菜，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还有更神奇的啊，就是小动物们，他们啊也有自己的防晒小妙招。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原来皮肤晒黑不是坏事，是在保护我们，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晒了会特别黑，有的人会不黑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细胞就是皮肤里边的黑色素细胞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看看动物们啊，大象吧。大象没有毛发，皮肤又黑又皱，是吧？
为了保护他自己不会被晒伤，他们呢就会经常在泥潭里打滚，然后把这个湿的泥巴裹满全身，所以他就像是一个泥娃娃一样啊，脏兮兮的。但是呢，泥巴干了之后，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涂了一层防晒霜，就把紫外线挡在外面了。啊、哦，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啊，这个大象为什么喜欢那个在泥巴坑里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哦，原来呀，他们是在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的皮肤啊。等他们洗完泥巴澡，他们会用鼻子喷喷水，所以就会很凉快又防晒了。说完了大象，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河马。河马它们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在水里泡一整天，只露出眼睛和鼻孔。水呢是天然的防晒罩，而且河马的皮肤会分泌一种红色的黏黏的液体啊，就像是防晒油一样，保护它们不会被晒坏。所以你有时候你看那个河马那皮肤，对吧？啊，有黑有黑的，是不是啊？就像是晒得发油一样，对吧？所以有的科学家叫它河马汗。啊，就出汗的汗，其实不是他的汗，是他自带的这个防晒霜。再来说一说斑马啊，斑马他们是黑白条纹，对吧？那么他们这个黑白条纹也是有讲究的啊，因为他身上的黑白条纹呢反射一部分光线，还能让苍蝇蚊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因为黑条和白条温差不一样，所以呢苍蝇蚊子飞过来眼花缭乱的，哎呀待不住，不喜欢就飞走了，就跑走了啊。斑马虽然没有变黑，但是这种条纹啊也是他们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那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动物是有保护自己不被晒黑的方法，保护自己皮肤的方法。那我们来看看哈，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变黑不是坏事，但我们可能不太想变黑，是吧？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出门的时候可以戴帽子或者打伞，这样紫外线的箭就会被伞和帽子挡住了。然后呢，你可以往身上涂一点防晒霜，防晒霜里边的东西啊，就像是给皮肤穿上了看不见的防晒衣，能够把紫外线给它反射回去。最好呢，还有在阳光最厉害的，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哈，这个时候阳光有时候比较厉害，尤其是夏天，躲到大树底下或者在室内玩，就不要再出去，等太阳没那么凶的时候我们再出来。那晒黑了是不是就白不回来呢？不可能啊，所以晒黑了没一段时间，只要你不再继续晒的话，其实就会白回来的啊。因为皮肤里的黑色素小工人他们就会休息啦，他们就不再生产啦啊，那些堆积的黑色素小颗粒随着你皮肤的新陈代谢，他们就慢慢的脱落，就慢慢的褪去了。所以啊，过几个星期或者说一两个月，你的皮肤又会慢慢的变白回来的，像原来的颜色一样了。哇哦！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知识哈。为什么晒了就会变黑呢？原来是黑色素小工人在保护我们自己啊。所以下次别人说你怎么晒黑了，那我们就可以啊跟别人说，哎，你知道吗？晒黑了是黑色素小卫士在帮我保护自己，他们在努力的干活呢啊。所以啊，他们就像是勇敢的小守护小卫兵一样，对吧？在紫外线面前筑起了一道黑色的围墙啊。那么下一次当你看觉得哎呀我变黑了，那你再想想看，是不是他们在跟你说别害怕，是我正在保护你呢。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

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

0: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两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沉睡酿成烈酒。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阅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顺着水走》，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张廷玉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孙孙的经典作品《云赋》。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顺着水走》，这是著名作家何大草的长篇小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何大草是四川著名的作家，长期任教于成都铁路技术学院，后来专职从事文学创作。

以四川为背景，笔触细腻，情感真挚，有一种独特的巴蜀风情。顺着水走是何大草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从一条叫做绿水河的小河写起。这条河流过了一个叫水镇的小地方，也流过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书名顺着水走，既是字面上的沿着河流行走，也是比喻意义上的顺势而为，随水而流，接受生命中无法改变的一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陈水平的中年男人，他从小在水镇长大，后来到成都工作，做了一名普通的会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水镇的绿水河即将因为上游建水库而消失，这个消息让他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失落感。他请假回到水镇，想在河流消失之前最后看一眼那条陪伴他长大的河。在水镇逗留的那些日子里，他重遇了很多儿时的故人，也重新发现了很多被岁月掩埋的记忆。何大草写水有一种诗人的敏感，他写绿水河的颜色，写河里的鱼，写河边的柳树，写傍晚时分夕阳照在水面上的金色涟漪。这些描写读来仿佛有一种流动的音乐感。而当河流即将消失的时候，他写河边老人的沉默，写孩子们懵懂的好奇，写中年人对家乡的复杂情感，那种失落、无奈和接受，真实而动人。书中有一个老渔夫的形象让人难以忘怀，他在绿水河上打了一辈子的鱼，是整个镇子里最了解这条河的人。当他得知河流即将消失的消息后，没有哭，没有闹，只是每天照常去河边，用那一套用了几十年的渔具安静地打鱼。他说，河要走了，我送他一程。读到这里，很多人应该都会被感动，那不是无奈，那是一种有尊严的告别。顺着水走是一部关于失去和接受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时间与记忆的小说。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大潮中，很多曾经熟悉的事物正在消失，那些小镇，那些河流，那些手艺，那些生活方式。何大草用这部小说为这些正在消逝的美好留下了一段温情的文学记录。读完这本书，你会更加珍视那些平凡而真实的生活时光。何大草在谈到顺着水走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时候说，他从小在成都长大，对那里的河流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说，四川是一片多水的土地，那些大大小小的河流就像是这片土地的血脉，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当他得知某些小河因为工程建设而面临消失，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想用这部小说为那些即将消失的河流留下一段文学的记忆。顺着水走出版之后，引发了很多读者的共鸣。不少人说，书里的绿水河让他们想起了自己家乡的那条河，想起了在河边长大的童年。那条河现在还在不在？那些河边的老树还在不在？那些在河里摸鱼的孩子们都去哪里了？这些问题不只是地理的问题，更是关于故乡、关于记忆、关于时间的问题。何大草用这部小说温柔地触动了无数人心底的那份乡愁。何大草在这本书里探讨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书中的人物沿着不同的水系走向了不同的命运，有的顺流而下，一切顺遂如意，有的逆流而上，处处碰壁却始终不放弃。
作者不急于给出评判。

只是忠实地呈现每个人的选择和结果。这种克制的叙述方式反而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如果人生是一条河，我们应该选择顺着水走，还是应该逆流而上？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廷玉的家训：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张廷玉在其所作的《澄淮元语》中是这么说的：处顺境则退一步想。 处逆境则进一步想，最是妙绝。与每当事物从急繁冗难耐时，辄自解曰：“是更有烦于此者，此犹未足为烦也。则心平而适宜就理，及启寒入暑，皆作如是想，而未冷未热之念不觉前消。”这段话的意思是啊，身处顺利的环境中就退一步想。 处在不顺利的环境中呢，就进一步思考，这是最妙的诀窍。每当琐事缠身，甚至有点受不了的时候，就自我解嘲说：“还有比现在这事儿更复杂难办的，这还不算最让人头疼的。”这样想，心里就平静了，做事也会有条有理。就是在严寒酷暑都这么想，那种怕冷怕热的想法就不知不觉消失了。 张廷玉字恒臣，号延斋，安徽桐城人，清代杰出政治家，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朝入职南书房，进入权力中枢，成为朝廷重臣，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在做官之余，将自己的心得写著成书，名为《澄淮元语》，旨在告诫子孙后人：知我知立身行己。 处心积虑之大端。《澄淮元语》和他父亲张英所作的《聪训斋语》同为我国家训名篇，被后世并称为“父子宰相家训”。张廷玉认为，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突发事件，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处乱不惊，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3: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孙孙的经典作品《原赋》。作者简介：孙孙，生于1943年，当代著名作家，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多有建树。 具有广泛的影响，著有散文集《鸟情》《瞬间解读》，其中部分篇章被选入中学及大中专教材，现为河南省文学院名誉院长、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4: 由钟阳朗读。小时候在农村，二八月看巧云是一件赏心悦目的快事。每逢这样的机会，天上美景总是引起童心的好奇和遐想。要是那天上的绵山凉垛能落入人间仓库，
1: 那数不尽的羊群马队能赶进乡村的圈栏，那无际的瓦块能送给百姓盖房，该多好啊！可这些念头像多变的云朵一样，来得急，去得也快，自生自灭。那美丽的天堂离人间究竟太远太远。后来我常想写一篇云赋，却一直是想想而已。直接触发我拿起笔来是在一次旅途上，飞机中。那是六月底的一天，时令正值仲夏，我买好了上午10时从北京飞往中原的票。可是不巧天不作美，清晨起来，就见那天空像一大块洗褪了色的浅灰色大幕，不知是谁在往下扯着大幕似的，天空比往常低多了。在我动身前往售票大楼的路上，觉得脸上有凉丝丝的雨星飘来，抬眼一看，那灰色的天幕像浸透了水一样，沉甸甸的，越坠越低。颜色也由灰变乌，更阴暗了。眨眼功夫，像有狂风从天幕后边猛吹，只见这里那里涌出一大团一大簇的乌云来，有的如有手无面的凶神恶煞，有眼无珠的妖魔鬼怪，有的如乌龙青蟒、黑熊灰猩，奔跑着、追逐着、拥挤着、翻卷着、聚拢着，好像在执行着什么攻城略地的庄严神圣而又刻不容缓的使命，大有非把敌人逐出国门并踏为齑粉不可之势。心为物矣，我的思路也禁不住随着乌云狂奔起来。忽然吧嗒吧嗒的声音把我的思路打断了，我看见黄豆粒大的雨点冷不丁的东一颗西一颗的摔下来，砸在水泥地上，炸开一个个小小的水花。不一会儿，雨声就由沙沙沙而刷刷刷，雨丝由断而连，由细而粗，雨大起来了。我知道糟了，今天的班机怕要误了。果不其然，当我们坐车到达机场时，广播里正在告诉旅客，飞机不能起飞，请耐心等待。我们只好在候机室里恭候上舱开颜赏脸。这时的天空像乌云已经牢牢控制了局势的战场一样，紧张的情绪已经变得比较轻松，因为暴怒而显得乌黑的脸庞也变得稍微明朗了些，乌云也在趁机会歇歇脚喘口气，再也不那么急急地奔驰了。带着重重水汽的云在徜徉，或在低空和雨帘中轻轻掠过。幸运得很，老天还算给面子，夏天的雨来得猛去得快，只不过一个多小时就停了。整天艳阳高照，也许不觉得太阳的妩媚，雨过天晴之后，特别是旅途遇雨又天晴，太阳也像换了新的，光华格外灿烂，天空和万物都像新洗过了，空气就不用说了，像

新充了更多的氧气。天边偶尔漂浮着淡淡的白云，像什么神仙画家从天庭跑过，信手运笔，轻轻抹在青山之旁、碧空之上。又像从别的什么仙境飘来的片片银色的羽毛，若飞若停，吸之若来，吹之若去。这时候，你鼻翼吸动，只觉洁净清爽，沁人心脾；纵目四望，只觉耳目一新。但那一天，使我最为心旷神怡、思绪飞跃的，是登上飞机以后看到的云景。我是头一次坐三叉戟飞机，我的眼睛盯着窗外，飞机碰着云了，钻进云层了。不，我们高高的在云层之上了，真有意思。原来我们往常看到的云都是离地面较低的，尤其是乌云。当飞机越过10000多公尺的高空以后，一幅真正瑰丽的彩云图出现了。谁能想到，几个小时以前，在地上仰望苍天，看到的是那样一副面孔，几个小时以后，在你的脚下，却看见了这样一副仙姿。连绵起伏的云，宛如浮动在海上的冰山，又如由汉白玉雕砌成的各式各样的宫阙亭榭，高高低低连成望不到头的长街新城。金色的阳光把这些银色的山峦和楼台勾出了鲜明的轮廓，用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几个字来描绘，真是十分妥帖。还有那用白色的绢绸和松软的棉絮制成的散漫的巨象，大度的白猿，从容的骆驼，安详的睡狮，肥硕的绵羊，伫立雄势的银鸡，或卧或坐或行或止，都在默默地体味着空蒙的仙境中片刻的静美。我也有点像驾着祥云遨游九天的神仙了。但由于老习惯的驱使，我又抬眼仰望天空。啊，湛蓝湛蓝，高远莫测，一丝云也没有，一点尘也看不见。冰清玉润的月牙像是挂在蓝天上，可细看又无依无托，使人觉得好似从哪里飞来的一把神莲突然停在了那里。我心想，这才是天空的真面目呢。人们往往把云和天搅混在一起，其实云层和天空本是两回事。拨开乌云见青天之清，原来是只有站在云头之上才能体会得到的。这时候，我脑海里忽然涌出许多作家在书中对云的千姿百态、千娇百媚的描写，但一同我眼前亲见的景象相比，却都有点失色了。我很钦佩屈子精悟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力，但对云中君的感觉终较模糊。有了这一次亲历，云神的形象在我脑中有点根烧了。当我结束这次空中旅行的时候，一个极普通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田野里的禾苗因一场下雨刚过而变得生机盎然。于是，在我脑海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无云何来雨？无雨何来五谷丰登、牛肥马壮、新房林立？我儿时的遐想，真还包含着点辩证法的萌芽呢。

0: 生。
1: 这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文章从作者童年时代对天上的白云的无限遐想开始，然后又写了路途中突遇大雨，大雨来临之前乌云的种种形状，雨过天晴之后乘坐飞机观看云海的种种奇观，运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将白云的千姿百态描写得淋漓尽致。最后的一段总结了无云何来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0: FM 八十七点九，
1: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0: 陆安 FM 九十四点九，
1: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0: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1: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0: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1: 芜湖 FM 九九点二，
0: 芜围 FM 一百点一，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

0: 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近日公布，文件提出4个方面的针对性举措。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与相关部门加强协作，优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进一步发挥好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将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促进医疗服务系统连续，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立足基层常见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加强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加强基层药品的配备和衔接，特别是对于诊疗明确的、病情稳定的、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大力推进开具一次不超过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探索在基层推广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处方前置审核技术等。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增强转诊的便利性，重点通过在医疗机构设立转诊中心，为群众提供高效顺畅的转诊服务；二是增强转诊的精准性，重点指导各地立足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疾病谱基本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和慢性病、常见病等诊疗服务技术方案，发挥医生的专业引导作用。国家医保局将促进医保基金流向基层，因地制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在基层可以享受最高的报销比例，持续深化按病种付费改革，实现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基层病种的同病同付。在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方面，所有省份均已建立了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属地管理，只要各地区达到调价启动条件，并符合医保基金安全的基本条件，国家医保局坚定支持各地依规依程序在调价总量范围内，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有升有降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需要国家医保局进行审批。为深入推进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无堂食外卖商户证照资质不合规、幽灵外卖等问题，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会议通报了近期网络餐饮信息大数据比对、线上线下同步核查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重点指出当前部分平 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审核不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商户证照失效、证纸不符、后厨环境脏乱差等违法违规现象，并就问题整改合规经营提出具体要求，划定行为红线，明确整改时限和法律后果。会要求网络餐饮平台要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从严做好入网餐饮服务者的资质审核、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依法依规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登记信息按时核查更新，确保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被撤销、注销、吊销或者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同时要加大智慧监管投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供技术支持，依法设置展示无糖食标志，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源头把控、全程监管、闭环处置的长效管理机制。网络餐饮平台代表表示，将高度重视约谈提出的相关问题，全面整改，举一反三，提升存量商户合规率，严把新增商户准入关口，切实履行平台的主体责任。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身份数据库，对接网络餐饮平台商户信息26万余条，向平台主动开放核验必要数据资源，协助平台从源头上把控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提升平台自治能力与审核效率，督促网络餐饮平台企业开展自查自纠，下线问题商户3079家，整改384家。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以零容忍态度严管网络餐饮，强化大数据比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排查，不断规范经营秩序，提升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中国社科院出炉《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全国政府透明度评价结果新鲜揭晓，安徽省政府稳稳留在全国第一方阵，和上海、北京、广东等9省市一起位列省级政府优秀等次。更值得点赞的是，咱们安徽16个地级市全部都进入了地级市政府较好行列，金寨县成功跻身县级优秀梯队。这足以看出安徽政务公开整体水平高，而且全省各地发展均衡，整体成效非常亮眼。过去的一年，安徽在政务公开上下足功夫，坐实细节。从整体统筹来说，年初就提前谋划安排好全年工作，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跟进工作进度，同时优化考核标准，调动基层积极性，省市县各级联动配合，把政务公开工作做得有条不紊，紧盯大家关注的重点领域，把该公开的事项梳理清楚，省市县乡四级同步完善公开清单，法定该对外公示的内容全部做到应公开尽公开。不管是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长三角一体化这些重大发展政策，还是义务教育、养老保障、就业创业、公共服务这些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事项，都及时公开、清晰透明，让大家随时能查、随时能看。另外，在做好公开的同时，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严格把控信息公开和保密安全的边界，不断规范公开流程，定期梳理、清理已发布的政府信息，做到既阳光透明又安全稳妥。接下来，安徽还会持续升级政务公开服务，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全力打造更加阳光透明、便民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

0: 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预付充值消费看似实惠便捷，背后却又有潜在的消费风险。近日，安庆听众林女士向正方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在城区一家糕点店办理充值卡后，卡内尚有余额未消费，门店却悄然闭店，经营者失联。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有没有部门进行监管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翔的报道。
2: 林女士告诉记者，2025年11月，她在华中路上的三元铺子糕点店花费200元办理了会员卡，计划日常到店消费。反映人林女士。
3: 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吧，我小孩说这个店怎么没搞了，我说是不是在装修，然后那一天我就看到新房东在这里，我就问他，他说他已经把这个门面转让下来了，现在我们这卡里面还有钱，这个怎么办？那个老板现在电话打了也不接，我们现在没办法联系到他。
2: 为核实情况，记者随同林女士来到现场，只见三元铺子糕点店大门紧锁，确实不再经营。之后林女士多次拨打商家负责人电话，一直处于忙音状态，无法与商家取得联系。
4: 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5: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2: 记者又陪同林女士来到安庆市银江区市场监管局人民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介绍，前期已经接到多起针对该店铺的同类投诉，经核查，该商家行为尚不涉及虚假宣传，属于预付式消费纠纷。目前维权最大的难点是商家负责人彻底失联，导致常规调解工作无法推进。安庆市银江区市场监管局人民市场监管所所长张翔宇
6: 向派出所求助啊，就是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个人已经把他的联系方式、陌生号码无法打进，包括他有没有其他的那个紧急联系方式，我们都查询了，目前是没有。因为无法联系到被投诉人呢，我们没办法对整个事情进行调解，所以目前建议消费者保留好证据，通过就是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
2: 针对该商家闭店失联、侵害消费者预付权益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依规开展后续核查处置工作，从行业监管层面采取行政手段。安庆市银江区市场监管局人民市场监管所所长张翔宇。
6: 根据前期投诉人的反映情况，对现场进行检查，依法将被诉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同时，为了防止被诉人恶意注销营业执照，影响后续的工作，我局也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局综合业务系统录入该企业的风险信息。
2: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林女士决定联合其他消费者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追责维权。反映人林女士。
3: 我们大概对这个事情也有个了解，通过网络平台嘛，我得知已经有不少人像我这样的受害者，我们打算就是联合在一起，通过法律把这个事情维权到底。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定远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咨询，反映其父亲在定远县碧桂园小区从事安保工作，被拖欠工资，多次反映没有处理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 定远县人社局第一时间联系该网友了解情况。经了解，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在当地的碧桂园小区从事保安工作，具体用人单位该网友无法准确获知，只知道是该小区物业公司与保安业务外派给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由于物业公司拖欠保安公司承包款，导致保安公司无法按时发放工资。经联系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其父亲工友等也曾经到定远县综治中心反映该情况。该保安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也反映物业公司拖欠承包款事项。目前综治中心就以上事项已经登记处理中，并约谈物业公司代表、保安公司代表以及保安人员就工资及承包款支付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经多次协商，已口头达成支付协议，物业公司愿意分批代付工资。定远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向网友详细讲解了投诉反映方式，若逾期未支付，可以向定远县人社局投诉反映。定远县人社局也将继续跟踪县综治中心协调进展。网友对定远县人社局的咨询解答表示满意和感谢。合肥的朱先生向正丰航丰热线反映说，他是残疾人，想要申请电饭煲。接到了朱先生的求助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合肥市残联调查了解，朱先生是视力二级残疾，五保脱贫户，目前居住在搓镇社区养老院东边一处出租民房。该户因家中电饭锅损坏，特向当地社区申请电饭锅一台。社区在得知其困难情况之后，为体现党和政府对残疾人无保户的特殊群体的关怀，已经为其送去了电饭锅。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那这位网友呢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已经缴了15年的企业养老保险了，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缴纳呀？如果中途中断过然后再缴费，这个年限需不需要重新计算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对于单位职工来说啊，在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继续为职工参保缴费。那由于基本养老金的计算与缴费水平的高低、缴费年限的长短啊是直接相关的，缴费水平越高，累计缴费的年限越长，退休时候领取的养老金就相对越多。而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呢，多缴费、长缴费可以提高退休以后的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实现高质量的养老生活。因此啊，建议您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继续来缴纳养老保险。同时，如果您中途中断过养老保险的缴费，然后再次缴费呢，缴费年限是不能够重新计算的。如果养老保险出现断缴，参保记录呢也不会清零，重新缴费之后中断前后的缴费年限呢则可以累计来计算。社保经办机构会保留参保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储存额连续计算，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呢，就可以按月来领取基本养老金了。

0: 下，持有这个证书还需要满足哪些额外的条件呀？据文丽了解啊，根据安徽省关于在部分职业领域建立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指导意见，相关的规定，一级建造师的证书啊，可以直接对应中级工程师的职称，持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申报副高级的工程师，但是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核心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持一级建造师证书满规定的年限，通常呢是中级职称满五年，具体呢以当年的评审通知为准。第二呢是完成对应年度的继续教育学时，也就是供需课加专业课，一共要450个学时。第三要具备相应的业绩成果，比如您主持或者参与过省级以上工程项目，获得过相关技术奖励或者专利等等。第四呢，就是符合申报工程系列的其他要求，比如说像论文啊、技术报告啊等材料，具体呢也要以当年的安徽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为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6: 啊
4: 嘿。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煤炭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安徽的高校在推动人工智能和高等教育融合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一些专业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蒋正飞来回复一下。
8: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积极构建高等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开设普及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致力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质量人才。省教育厅组织由安徽大学牵头、中国科学技大学等13所在办高校 和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化产教融合，面向全省高校开设具有安徽特色的 E 加 M加 N 的省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鼓励高校面向本科学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全省普通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覆盖，推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育产业需求深度衔接。该课程体系紧密围绕安徽高峰学科和新兴产业，覆盖高等教育十一个学科，提供了2600分钟的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安徽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面向全省高校开放选用，截至目前共有安徽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31所本科高校22.3万名师生参加线上学习。
9: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的，现在啊，血压计、血糖仪、制氧机、家用呼吸机等家用的这个医疗器械啊，越来越普及了，我家也有好几台，最近呢又想买一个制氧机，想咨询一下，在选购和使用这些家用的医疗器械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处长张勇来回复一下。
10: 家用医疗器械的普及也是非常这个极大的方便了这个患者居家的监测和治疗，但是正确的这个选购和规范的使用也特别的重要，否则啊，有可能会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者是影响治疗的效果，有的这个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要明确这个需求，谨遵医嘱，家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多，功能各异，切勿自行诊断或者随意购买，要在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指导下来确定是否需要购买，以及购买哪种型号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例如同样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需要用到这个呼吸机，有的可能需要用到单水平的呼吸机，而有的可能需要双水平的呼吸机，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购买。第二个是购买产品的时候要严查相关的资质，辨别真伪，要认准医疗器械的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这些呢是医疗器械的这个身份证和通行证。在我国境内销售和使用医疗器械，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必须要取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因为我们医疗器械是按照分类管理，2、3类呢是发的注册证，1类呢是发的备案凭证。购买的时候要求商家这个提供产品的这个注册证或者是备案的号，特别是网购的时候需要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证书。第三呢，就是要使用的时候要认真阅读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规范的来操作，使用前要仔细完整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或者是医生的要求来进行这个操作。药监部门啊，也将持续加强对家用医疗器械的监管，督促企业啊要提供清晰易懂的这个说明书，必要的这个培训的支持，有的在这个说明书上还会有这个二维码，这个扫二维码以后它会有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视频。
9: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阜阳的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在村里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村里的干部和我说这个位置是什么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地，要求关闭，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开了，有什么文件规定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来回复一下。
11: 因为饮用水源保护呢，确实涉及到大家的饮水安全，十分重要。国家呢对饮用水源保护呢管理也非常严格。水源保护区呢一般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呢对这方面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一级保护区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一些建设项目。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一级保护区实施的是严格管理的一个区，就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和经营活动。对于二级保护区呢，也是禁止改建、扩建、新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有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不允许的。 此外呢，2018年的8月份，生态环境部也发出为我一个通知，做一个补充通知，也明确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开展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呢，应该拆除或者关闭。农家乐位于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应该说按照相关规定是不能再开的。还请你多支持政府的工作，及时关闭农家乐，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嘛，会做一份贡献。
3: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最近想买房子，但是看有新闻上讲有什么卖主搞一房两卖，感觉买房子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问要怎么能够确保不动产证办到自己的名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12: 我们要有呢防范风险的意识，从我们登记的角度来讲，可以呢通过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申办预告登记是防范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比如你现在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暂不具备办证条件，这时候呢办理预告登记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此房有主了，能有效避免卖方一房二卖，还有呢先卖后抵押，以及呢这个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查封的这样一个风险情形的发生，来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借这个机会，我也建议啊，其他购买房屋的听众朋友，在签订购买房屋合同后，要及时的申办预告登记。目前为方便群众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时能够及时的办理预告登记，我们各地的登记机构和房管部门也在密切配合，实现了合同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了同步办理，即我们的购房群众啊，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呢同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也不再需要呢到登记机构来申请办理。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13: 周围

0: 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 违反遭殃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5: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必须要参加吗？这个服务内容和时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可以收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林路明来回复一下。
7: 按照现行的政策，课后服务必须严格遵循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学生和教师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开展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要发挥育人的功能，因地因校之意，开展丰富多彩的像德育啊、体育啊、美育、劳动、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展的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者集体补课。学校课后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即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学校的教学计划以后，我结束的时间应与当地的正常上下班的时间做好衔接。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的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的看管、晚自习服务等，不能够纳入课后服务的内容。我省规定啊，各地可根据所提供的课后服务的性质、 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者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切实保证中小学客户服务的工作的有效开展。设定客户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的一个原则，由社区市的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的财政、教育等部门确定收费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后实行。学校 要将客户服务收费的标准、依据、投诉举报的电话在显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未经公示和公示内容与规定的政策不符的，不得收取客户服务费。客户服务费原则上按学期收，不得跨学期收、预收。严禁以客户服务费名义乱收费，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参加客户服务并收费。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们省在集采药品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呢？现在集采药特别的便宜，那么集采药是否就说明非常的安全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刁国龙来回复一下。
8: 那么大家都知道集采药品关乎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集中带量采购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工作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从生产检查、配送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呢，细化了我们的监管举措，强化呢集采证券药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呢用药安全有效。那么从具体工作来看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的工作。第一个呢是加强人员培训，我们举办了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生产监管的业务沙龙。大家都知道，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公布以后啊，各种舆论焦点纷纷不断。那么我们呢，监管工作呢，围绕这个开展了围绕低价证券药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呢开展研究，梳理呢低价证券之后药品生产企业可能引发的风险点。那么解读呢集采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检查重点以及要求。第二一方面呢是加强宣贯，我们召开了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上市机构持有人、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一个工作会。那么我们组织了全省45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签署落实主体责任的承诺书，其中呢有4家企业在这个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管理啊、委托生产驻厂管理、贡献生产管理以及集采证券药品的追溯体系管理呢做了一个示范的交流。第三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强研判，召开了呢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专题的风险会商会，聚焦呢集采证券药品上市后变更、生产经营环节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会议呢，我们分析研判我省集采证券药品目前存在的主要质量安全风险，并形成了这个一个风险清单。通过风险清单呢，我们研究下一步防范化解我省集采证券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举措。第四一方面呢，是通过加强监管开展集采证券药品的监督检查。我们已经对全省52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开展了这个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75%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年5月底以前呢完成了第10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以及全国中成药联盟集采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的全覆盖监督检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的质量监管，确保呢广大人民群众呢用上安全有效的良药好药。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

0: 您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咱们人到了中年，步入老年之后啊，每年一次呢，我们单位体检或者是社区免费体检这个项目啊，是很多家庭雷打不动的一个安排了。可是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最近的三四年时间里啊，几乎所有的检查套餐里呢，都多了一项甲状腺彩超。那很多朋友拿到报告之后啊，夜里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心里也会七上八下，总觉得这个如果是甲状腺有结节了，早晚会癌变。所以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安排的这期主题叫别被小结节吓出大问题，中老年朋友甲状腺健康指南。今天呢，咱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徐于星。那徐医生呢，将会从日常居家怎么预防甲状腺病变，还有体检报告单分级该怎么能够看懂，结节良性恶性怎么区分，到确诊甲状腺癌之后如何保守观察还是做手术，术后长期吃药、复查等等一些注意事项，全部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讲解。也欢迎呢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体检过程当中也遇到了甲状腺结节，心里这会儿正纠结着，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提出，我们都会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一一请徐医生呢给予解答。好，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对话嘉宾徐医生的情况。
1: 徐于新，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师协会甲状腺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肿瘤微创委员会青年委员，发表 SCI 论文三篇，中文核心五篇，主持及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曾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学习甲状腺开放和腔镜手术，熟练开展包括甲状腺、甲状旁腺各类肿瘤根治、改良领事切口侧颈淋巴结清扫、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手术治疗的，尤其擅长包括经胸、经腋和锁骨下入颅腔镜甲状腺美容手术。
0: 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外科大夫徐于星。我在日常门诊里面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的患者，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之后的那种恐慌的心情啊。很多患者来到诊室，那么手里攥着厚厚的一沓彩超单，眉头紧锁，心里装着一堆的顾虑，那么结节分级复查从三类涨到了四类，是不是马上就要恶变了？那么如果穿刺取细胞会不会刺激肿瘤让肿瘤扩散，还有几毫米的微小甲状腺癌会不会悄悄地转移到脖子的淋巴结？那么大家之所以产生这么多的焦虑，核心问题呢，就是平时获取的健康信息的一个不对称，规范科普、权威的科普比较少，很多错误说法都是先入为主，误导了大家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今天这个一小时的节目呢，我将从甲状腺的预防、筛查、结节的判断和治疗这四个方面，那将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进行一次性的讲透。
0: 非常感谢徐医生哈。那咱们就首先从所有人最关心的一个基础的问题聊起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管是在小区体检啊还是单位体检当中，甲状腺这个癌检出率呢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说身边同龄人接连查出了这个病，而且好像这种病当中女性得病的要明显要高于男性哈。所以想问问徐医生，为什么现在甲状腺就好像是遍地都是的感觉呢？而且这个女性患病的风险更高，它的核心原因大概是什么呢？
2: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啊，几乎是每一位女性患者门诊进门会问的第一句话。那么我主要分两层跟大家讲明白，大家听完之后就不用过度的恐慌了。其实身边查出结节甲状腺癌的人啊变多啊，并不是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本身的突然的大规模的爆发，核心原因其实是呢，第一个方面是呢体检的普及，我们讲彩超设备精度大幅的提升， 那么十年前体角体检很少会做这个甲状腺彩超，很多微小的病灶根本不会被发现的。那么现在体检，那么全部标配甲状腺高频彩超探头，它的这个清晰度是非常高的，哪怕只有1到2毫米的微小结节、惰性的微小乳头状癌都能够清晰的捕捉到。很多被查出来的微小癌，其实生长是极其缓慢的，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大，不会转移，对人的寿命健康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仪器太灵敏了，把它找了出来。其实这反而增加了普通人的心理负担，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穿刺和手术。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叫女性的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其实这个大约是男性的一个3倍。那么核心呢，其实和女性的自身的雌激素这个分泌是直接相关的。我们讲甲状腺细胞表面啊，它自带一个叫雌激素受体。那么在女性一生中要经历包括青春发育期、那个每月的生理期、怀孕哺乳期和更年期4次这个大范围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波动，那么它会持续刺激甲状腺的腺体，那么提升这个结节和甲状腺病变的这个发生率。
0: 这样一分析呢，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应该把心放下来了哈。就是说有些这个可能并不是很大的一个病变的情况，但是我们的仪器太精确了，都给它查出来了，有的时候呢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心理负担。还有刚才说了为什么女性会多发，除了刚才徐医生说的这些雌激素，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女性的思虑可能比男性要多一些哈，这个思想包袱一重啊，可能就会影响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激素的分泌。所以呢也劝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尤其是这个老年的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心放宽，对吧？
2: 对。
0: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听完以后啊，应该也是踏实不少，可能这个甲状腺原来不是这个突然变的，只是我们检查更精确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日常该怎么预防吧，因为生活里有哪些事会损伤我们的甲状腺，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带孙子孙女去医院拍牙片啊，做头部 CT 啊，大夫就会给孩子这个脖子上围铅衣，对吧？很多长辈就不理解，小小的牙齿拍片怎么还需要保护甲状腺呢？那指南里也是专门把这个儿童颈部电离辐射列为了1级高危的因素。那么也想请徐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区分一下哪一些辐射会伤害我们的甲状腺，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刚才说的注意避开哪些方面。首先就是电器的辐射会不会有导致甲状腺发生的一个风险呢？
2: 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日常预防，我们生活里面如何避开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诱因啊。其实甲状腺癌致病的高危诱因有很多，那么电离辐射那个低点呢、高点的饮食还有心情啊等等都会是它的诱因。那么在于这个电离辐射这一块，其实是很多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的盲区。那么我先想给大家分清楚两种不同的辐射，一个叫电离辐射，还有一个是非电离辐射。那么其实两者差了一个字，但是对甲状腺的影响是天差地别的。我们讲电离辐射，它是一种能量很高，接触人体细胞会击碎细胞内部 DNA 链条的，造成基因损伤的。那么长期的大剂量的暴露是医学界公认的无可争议的甲状腺癌的一个头号的一个高危诱因。而非电离辐射它的能量很微弱，不会破坏基因，也不存在诱发恶变的这种可能。那我们儿童啊、青少年他的甲状腺腺体还在发育，细胞呢是格外的敏感，如果在童年时期头部接受这个电离辐射，等到他到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啊，甲状腺的发病率会成倍的成长。当然我们在临床中也会区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讲叫治疗性的颈部照射。那么有一些儿童比如说他得了那个淋巴瘤，他需要针对性的颈部的一些放射治疗，那么他就是属于明确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里孩子成长之后啊，他必须每年都要做这个甲状腺专项彩超，那么不能只是单纯的依靠普通的一个体检顺带检查。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普通的在医院里面的常规的医疗拍片，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牙科的 X 光，包括一些胸部的头颅的 CT， 这些单次的辐射剂量是很低的，它是远远达不到损伤甲状腺癌诱发这个癌症的这个标准的。那么实际情况它的检查带来的这个诊断的一个对疾病诊断的这个收益啊，是远远大于这个辐射风险的。 大家真正需要规避的是什么呢？是没有意义的多次的反复的拍片，比如频繁的复查 CT， 一年多次的口腔的 X 线检查，我如果能合并检查尽量一次性完成。还有就是带孩子做这种辐射类检查的时候啊，我们应该主动向医护人员索要一些甲状腺防护纤维箔等等，能够遮挡住颈部，这样就可以大幅的一个降低腺体接受这个辐射剂量。那么至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一些电器，那么实际上大部分都属于安全的一个非电离辐射，大家完全不用焦虑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做做 B 超，红外线的理疗仪、微波炉，智能手机、电脑、WiFi， 磁共振，这些都不属于电离辐射，它是不会损伤甲状腺的，也不会造成基因的突变，所以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正常使用即可。
0: 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类，就是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电离辐射，就要去避免去接触到。那非电离辐射，刚才说到了我们日常的什么，微波炉啊，或者是一些智能手机啊，包括红外线理疗仪等等哈，就是不必，不会有影响，所以大家也不必造成恐慌哈。那刚才其实徐医生也说到了，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甲状腺以后啊，就会纠结这个碘盐，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说不能吃加碘的盐，像海带啊、紫菜啊是最好不要碰的，容易长结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不吃碘盐呢会得大脖子病。那咱们到底普通人或者是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朋友们，还有一种是叫桥本甲状腺，对吧？甲状腺炎。那这些朋友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选盐的话，到底该怎么去吃它呢？到底是碘盐好还是不能吃碘盐？还有特别是海鲜啊，还有一些这个海菜啊，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控量呢？
2: 我们讲碘呢是甲状腺合成激素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咱们中国呀，国内绝大多数的内陆地区，它的土壤啊、河水和地下水是天然缺碘的。那么粮食和蔬菜里面、水果里面的含量呢，含碘量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人体储存的碘啊，仅仅能够维持到2到3个月的正常代谢。一旦长期完全不摄入碘，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碘缺乏，甲状腺会代偿性的增生肿大，这个反而会提升结节和病变的风险。所以国家从1995年就在全国统一推行食盐加碘的政策。那么咱们合肥属于内陆的区域，天然环境是缺碘的，所以普通中老年居民啊，推荐长期正常食用合规的这个加碘盐。那么碘和甲状腺疾病呢，发病概率它的关系呢，实际上呈现一出U型的曲线。

0: 那么怎么简单理解，就是碘如果严重缺乏，那么碘长期过量，那么这两头都会增加甲状腺疾病的这个风险。那么缺碘的时候呢，它会刺激甲状腺持续的增生，那么增加部分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发病概率。那么长期大量摄入高碘食物呢，它会加重自身的这个免疫反应，诱发或者加重这个叫桥本氏甲状腺炎。那么我具体分三类人群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饮食标准，方便中老年朋友这个对照这个执行。
1: 哪三类我们也要听一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对照一下哈。
0: 好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没有甲状腺疾病的这个居民，那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食盐啊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那么正常食用加碘盐。那么这个正好可以满足成年人每日120微克的个碘需求，也是最稳妥最符合国人饮食结构的这个补碘方式。那么海鱼海虾可以每周吃1到2次，不用完全的忌口，但是像紫菜海带这些高碘的海菜每月少量吃1次就可，不用天天炖汤食用。那么第二类，如果人群中就是确诊了有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一些中老年患者，那么他们是需要适度控碘的。那么如果他们长期大量碘摄入呢，会刺激这个甲状腺自身抗体的升高，加重腺体的这个慢性损伤，所以应该遵医嘱更换无碘这个盐。那么高碘的海产品应该尽量少吃。那么第三类，就是我们讲沿海长期大量吃海产品的一些居民，他们在日常的食物中有大量的海鲜、紫菜、海带，他们摄入的频率很高，所以他体内的碘储备是非常非常充足的。那么可以交替食用无碘盐和加碘盐，减少这种高碘海产品的食用频率，避免碘过量。那么这里要重点纠正一个，就是在中老年饮食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啊，就是不能跟风的完全停掉这个加碘盐，盲目长期的无碘饮食很容易造成体内的这个碘缺乏的，那么甲状腺就会代偿增生，反而会催生新的结节，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长期的自行的吃这个无碘盐。
1: 这下朋友们应该知道了哈，不能够一查出自己甲状腺方面有一些结节啊，或者一些疾病啊，就完全把这个碘盐给戒掉了。这个适当的、适量的还是有好处的，不能完全拒绝它哈。那也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家里的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查出了有甲状腺癌，于是呢就每天忧心忡忡的，担心自己或者是自家的晚辈会遗传得病。那许医生，之前您也提到过有遗传的风险哈，那么咱们是不是给大家来解释解释甲状腺癌它到底有没有遗传性，哪些家族情况是属于高危需要专门做基因检测的呢？
0: 那么从流行病学数据来说，95%的甲状腺癌都属于散发性的疾病，也就是它是由后天的自身因素诱发的，不存在这个遗传的倾向。那我们讲发病率最高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绝大多数都不会代代遗传。那么如果仅仅是因为家里的一个亲属查出乳头状癌，其余的家属其余的家人那个患病率啊，只是略微会上浮一点点，完全不等于自己或者子女一定会得病，所以不用整日担惊受怕。每年常规体检做一个甲状腺的彩超监测一下就已经足够了。那么剩下的5%的甲状腺癌是会存在明确的一个遗传致病基因的，所以当出现下面三类家族情况，那么它应该就是属于高危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家庭，那就特别需要重视。那么这类家庭啊，他的家属就需要到门诊去完成一个叫 RET 基因的一个检测。哪三种呢？第一种就是家族里面啊有多名的直系亲属先后确诊了甲状腺癌。第二个呢，就是亲属啊有10几岁、20几岁很年轻的时候就查出了甲状腺癌。第三个是家族的甲状腺癌患者除了得甲状腺癌，同时患上了肾上腺肿瘤或者甲状旁腺腺瘤，那么这类情况我们会高度怀疑患者是不是存在这个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病这种诊断。
1: 这种情况也是属于极少数的哈。
0: 对对，
1: 应该说大部分的甲状腺癌都是属于散发性疾病，所以呢跟这个遗传性不太相关，大家可以稍微的 这个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哈。那说到这个甲状腺结 节，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查这个体检都会查出来，或多或少或是或大或小，可能医生没有达到一定的指标就会说您去观察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养生风也是非常盛行的，小区里有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就会网购啊，各类的像网上也有，小区的这些诊所里也会有，像散结茶啊，还有散结鸦片啊，还有牡蛎提取物保健品，因为这些商家就宣传坚持服用能够消除甲状腺结 节，就不用去进行穿刺啊，不用去手术。那想问问徐医生，这一类产品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0: 那其实这是门诊最高发的一个采客问题。
1: 嗯，
0: 那么大量的中老年人患者呢，会轻信网上的一些散结的保健品，这个是反而是拖延了一个正规治疗，等到结 节这个分级升高，出现淋巴结转移再来就诊，那么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那么首先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这个中医药的规范治疗和市场上的这个保健类产品，那么这两者其实在监管作用和适用范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讲正规的中医药诊疗，它属于一个医疗行为，那我们无论是中成药还是院内的汤剂或者中药的外敷，它都归药品管理法监管的，所以必须是通过中药师的面诊，结合每一个人的舌脉体质辨证开具的。核心定位呢是调理内在的失衡，那缓解颈部的闷胀、乏力、失眠等不适，它可以控制结 节的发展，降低术后的复发率，但是也无法保证能够彻底消除所有的结 节。那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讲中医药对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调理优势是非常非常突出的。我们讲什么是桥本呢？桥本实际上是自身免疫持续攻击这个甲状腺导致的一些抗体的长期升高，那么它的后期啊，甲状腺破坏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甲减。那么中医认为这类患者呢是本虚标实，脾肾气虚阳虚的根本，那么气滞痰凝，停聚在颈部形成结 节。他们的治疗思路是健脾补肾、疏肝消瘀为主，它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消灭抗体这个数值，它主要是调节全身的免疫功能，减缓甲状腺腺体的持续破坏，推迟这个甲减出现的时间。那么有一些已经确诊甲减、长期口服优甲乐的患者，那么配合中药的调理，能够明显改善那个浑身的一个水肿、疲劳、怕冷等等不适。那我们讲线上线下卖的这些散结茶这些东西呢，它是不受药品标准管控的，也不需要医生开具。所以它是对甲状腺治疗来说，它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1: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就是听信网上的这些商家的宣传哈，还是像刚才徐医生说的，我们要找医生给我们诊断，要通过我们的脉象，通过我们的舌苔去详细的辨证施治，而不能拿一个方子来包治百病哈。那刚才呢，我们讲的是日常预防哈，其实生活里避开甲状腺这个高危诱因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刚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介绍。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大核心板块，就是体检筛查的相关知识。因为现在几乎所有单位还有社区体检都会这个强制增加了甲状腺彩超的项目，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听完体检机构的宣传，每年单独自费还要加做一个甲状腺专项的防癌筛查，甚至是半年复查一次彩超。那徐医生之前也提到了普通人群是不用全民的每年筛查，那这里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能不能明确的划分一下，哪些人必须每年做这个专项筛查，那普通人多久检查一次会比较合适呢？
0: 其实这是当前甲状腺科普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认知误区吧，也是之一。那么其实很多的体检机构啊，它是为了套餐收益，宣传所有人都要单独筛查甲状腺癌，其实这和2026年国家肿瘤防筛指南是完全相悖的。那么指南明确提出，不推荐没有任何高危因素的普通的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年专门去做甲状腺这个彩超的一个防癌筛查。那么讲之前提到过，高分辨率的彩超灵敏度是很高的，能够捕捉大量的一个几毫米一个惰性癌，那其实这类癌是终身不进展不转移，不会威胁寿命的。那么过度筛查，那么只会带来这个持续的一个心理的焦虑。 那部分人群因此接受了不必要的穿刺和手术，而且手术之后伴随的一些并发症包括声音嘶哑、手足麻木、终生服药等后遗症，反而降低了生活质量。并且我们数据统计大规模的这个全民筛查啊，并没有降低整个甲状腺癌的这个死亡率，得不偿失。
1: 嗯，这是我们普通人哈。那么到底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即将进入广告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给听众朋友进行详细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对甲状腺结节方面有一些问题，或者是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我们将现场呢请徐医生给予解答。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徐余兴。徐医生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别被小结节吓出大问题，咱们中老年朋友甲状腺健康指南。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徐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日常预防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刚才也说到了几类人群，普通人是不需要定期去筛查的，那还有高危的人群是建议

0: 也每年定期做这个甲状腺彩超的筛查的。那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讲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他的头颈部接受过放疗，存在这个电离辐射暴露史的。第二类呢，就是一级直系亲属确诊甲状腺癌，那么尤其是恶性程度更高的甲状腺髓样癌的这么一个人类人群。第三类呢，就是 RUT 基因致癌病基因。它是一个突变携带者的这个人群，那么它这种人群的遗传性内分泌腺瘤，它是一个高危情况。第四类呢，就是我们讲，既往已经确诊甲状腺癌，那么完成这个手术治疗，需要终身定期复查的这些患者。
1: 给大家说了一下，对照一下哈。如果您不属于这类的，那就不需要去定期筛查，每年正常体检就可以了。那还有很多的老友朋友们拿到这个彩超报告啊，完全是看不太懂，因为都是密密麻麻的专业描述哈。但是朋友们一看到，哎呀，我是四类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心里就越看越慌了。所以呢，想请徐医生呢，用我们简单的、直白的一些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分级判断标准，告诉大家每一类的结节风险高低分别该怎么处理。
0: 那我们讲，我们国内的医院彩超啊，它是统一使用 CTRUT 分级的，也就是中国的甲状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那么主要依靠五项彩超的这个影像学特征来判断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分级。那么哪五项呢？那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项呢，就是结节的回声，我们讲分为高等低极低回声。那么其中低和极低呢，是恶性高度可疑的一个真相。第二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边界和形态。那我们讲边界清晰，形态规整，偏向于良性。那么边界模糊或者外形不规则，它是提示风险升高的。第三项就是钙化的表现。那么没有钙化的，或者是粗大钙化的，那基本是安全的。那么一些沙粒样的微小钙化，它是高度怀疑是恶性的。第四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纵横比，我们讲拿结节的前后的这个厚度除以这个左右的这个宽度，如果这个数值是大于一的，那么意味着这个结节是立着生长的，那么它的恶性风险就会大幅上升。第五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包膜，这个结节与甲状腺包膜和腺体这个侵犯情况，如果包膜很完整的，那么偏向于良性，如果是包膜破损有向外侵犯的，或者是向甲状腺周边组织侵犯的，那么这些属于是高危真相。那我们在叫甲状腺彩超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的观察颈部的一些淋巴结的形态，那么辅助判断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经过这五项特征，我们把这个结节会分为特征分级分为1到6类。那么一类的情况呢，它是属于这种完全正常的这个甲状腺，它是没有任何结节的。那么二类呢，它是存在结节，但是100%是良性的。那么我们常见的就是甲状腺囊肿啊，或者是海绵状的胶质结节，那么没有任何的恶性的一个真相。那这类结节，1到3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不用焦虑。那么TRUT分级三类呢，大概率也是良性结节，它的恶性风险是低于2%的。那么建议呢，6到12个月复查一次彩超。那么这些结节绝大多数呢，它可以终身稳定不变。那当升级的 TRUT 分级四类的话，那我们就会细分为4A、4B 和4C 三个亚级，它的风险呢是逐层上涨的。那么从4A 的5%会上升到4C 的85%，这类情况医生大多会建议进行一个穿刺活检，明确这个良恶性。那么 TRUT 分级五类的话，那基本上五个特征它的高危都集齐了，或者是它已经伴随颈部的淋巴结可疑转移的，那么这种恶性风险是非常高的，通常高于90%。那么遇到这种结节，要尽快的就诊甲状腺外科的大夫，那么完善穿刺评估，那么手术方案。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其实在我们体检报告当中最让大家纠结的就是这个第四类的报告了哈，就是纠结自己到底要不要做穿刺啊，又害怕穿刺会扎到这个肿瘤啊，刺激癌细胞顺着这个针道扩散啊，同时也担心穿刺过程当中的疼痛难忍啊等等。那是不是也请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适合穿刺的一些标准，或者是打消我们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顾虑哈，到底我们属于四类的结节要不要去进行穿刺呢？
0: 那我们讲在甲状腺诊疗这一块， 细针穿刺和细胞学病理检查是术前判断这个结节良恶性的危。

0: 一的一个金标准，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彩超分级来就给这个下定论。但是临床穿刺的它是一个有一个相对严格的一个指针的，我们讲当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直径大于1公分，全的分级4例以上，它是建议进行这个穿刺活检的。当结节小于1公分的情况下，如果存在甲状腺癌的这个家族史，同年颈部的这个辐射史，或者是颈部有可疑的淋巴结，同样也需要穿刺评估。那么如果不存在这些情况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进行一个主动随访。
1: 就是刚才说到了两个大家非常担心的问题。第一个，甲状腺穿刺那个针特别长，老年朋友一看到就很害怕。第二个就是穿刺会不会导致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本身是好好的去刺激了它，它就会有一些癌细胞的病变呢？
0: 对，关于穿刺的刚刚提到的两个问题呢嘛，第一个关于这个疼痛感，其实我们讲甲状腺的穿刺的针头啊是非常细的，而且穿刺之前我们会进行这个注射局麻药，所以整个穿刺过程的痛感和这个日常肌肉注射是差不多的，仅仅会有一点点酸胀。那么对于这个穿刺会不会导致癌细胞的扩散？那我们全球数十年海量的一个临床数据证实啊，甲状腺这个细针穿刺并不会造成肿瘤沿着针道转移，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它带来的那个益处包括区分良恶性结节，那个避免良性结节，不做穿刺直接做手术，做那个白白的开刀，那么它的那个益处是更高的。
1: 所以说，有必要的情况下，医生建议您穿刺，您还是要克服心理障碍，去接受医生的建议哈。这样的话更放心，能够看得更准确一些。那还想问一下徐医生，很多人体检做这个甲状腺彩超，报告上呢顺带还会写了这个颈部淋巴结肿大这几个字样，有些朋友看到瞬间就慌了，直接就联想到是不是这个甲状腺癌转移了？就想请教一下，像我们刚才说到甲状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癌，包括这个颈部淋巴结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个基础的一个生理常识啊，在咱们甲状腺的周围呢，它的淋巴管网是特别特别的密集的。那么淋巴呢，其实就像身体里面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小路。那么，甲状腺癌的癌细胞一旦它有侵袭能力啊，它就很容易顺着淋巴管道跑出去。那么淋巴结就是路上的检查站。那么甲状腺癌如果出现转移，它的转移路线就会顺着淋巴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那么最先呢，它会转移到脖子正中间，就是我们讲气管两边的中央区淋巴结，我们的医学上叫做六区。如果没有及时发现，那么它的病情就会继续发展，它会扩散到脖子两侧的颈侧区的淋巴结。那么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在做超声查出有甲状腺结节的同时，那么超声大夫一定会同步进行这个颈部淋巴结的一个扫查，那这一步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它是判断肿瘤有没有转移以及制定手术方案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依据。
1: 那是不是只要写了淋巴结肿大，就代表这个癌细胞转移了呢？很多人体检单都有这句话，所以看得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哈。
0: 那其实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人体的那个颈部的淋巴结其实特别特别丰富的。那么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呢，其实并不直接等于是癌的转移。那么平时的一些感冒啊、咽炎、扁桃体炎、鼻炎等等等等，都会引起这个颈部淋巴结的肿大。我们医学上讲，淋巴结的肿大分为三类，包括反应性的增生、炎性和肿瘤性。咱们最主要的是要分清普通的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和这个癌转移引起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其实两者在超声下的差别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么普通炎症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它的淋巴结的形态仍然是正常的形态，是一个长条的一个椭圆形。那么在淋巴结的中间能够看到清晰透亮的一个淋巴门，它的血流也是均匀的，它的淋巴结的边界很光滑。那么这种淋巴结的肿大大多是感冒咽炎刺激引起来的，和癌症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超声描述淋巴结有以下几种特征，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这种转移的可能了。第一个，我们淋巴结的形态由椭圆形变成了圆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淋巴结的外层，我们将它的皮质明显的增厚。第三个就是淋巴结的淋巴门消失了。 那么淋巴结里出现了微小的钙化甚至是囊性变，那么淋巴结的整个血流是杂乱的，那么同时出现这类描述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淋巴结是癌转移的，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去穿刺来明确这个淋巴结的病理特征。
1: 嗯，那总结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查出甲状腺结节，淋巴结是必查项。嗯，单纯淋巴结肿大呢就不用害怕，但是如果说报告里出现了像椭圆形啊，还有淋巴门消失啊，微小钙化这一类的描述，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呢。
0: 对对对。
1: 嗯，是这样的是吧？
0: 嗯
1: 嗯，那还想问一下哈，就很多的中老年还有家中子女查出了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尺寸不足1厘米，一听癌字呢就要立刻这个要求要手术哈，害怕拖延期间转移，那这种微小癌可不可以保守观察呢？那如何区分就是清楚哪些微小癌是适合观察，哪些是必须立刻做手术的呢？
0: 那么在过去的这个诊疗理念中啊，一旦确诊甲状腺癌一律要手术切除，但是2026年最新的国家肿瘤指南，那么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诊疗思路的

0: 不满足才能够积极监测。哪些条件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你首先穿刺明确是一个乳头状癌，而且排除了乳头状癌里面的一些高侵袭性的一些亚型，像高细胞型的柱状薛丁、弥漫硬化，这些都不适合做主动监测的。第二个呢，个肿瘤的直径要小于1公分，它是一个微小癌，而且这个病灶的位置它要在腺体的内部，那不贴近气管、后外神经和甲状腺被膜，不存在这个外侵的风险，而且在这个彩超的淋巴结评估中没有可疑的转移淋巴结。那么最后就是患者本身呢，心态要平稳，那他能够接受带瘤随访，那么依从性高，能够及时的完成这种复查，那么这些患者是可以选择监测方案的。那么在一些特殊的人群中，如果有以下的任何一条，我们在临床中都不会积极的主动劝患者去做这个监测。那么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如果这个肿瘤大于1公分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 CT 彩超评估病灶的位置离这个气管、神经或者是甲状腺的后背膜是非常非常近的，那么存在这个腺外侵犯的可能，以及我们彩超发现这个淋巴结已经有转移可能了，或者是病理是高侵袭性的，或者是这个患者啊，他在童年有这个头颈部的辐射暴露史，或者是多灶癌，还有就是患者就是一种极度焦虑的，那么不能接受带瘤生存的，以及短期内有备孕怀孕计划的这些患者呢，我们都是不建议他做这个主动监测的。
1: 嗯，好的。那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如果达到了手术指征或者是甲状腺癌，那肯定是朋友们就必须要去做手术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都是注重外观哈，觉得甲状腺手术一做，这个脖子上是不是就有一道疤痕呢？就担心会留下这个长长的疤痕。其实刚才在跟徐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现在这个甲状腺手术啊，还可以通过一种叫腔镜做，对吧？就是做到颈部是不留痕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和普及一下这种手术方式呢？
0: 我们讲那个传统的甲状腺手术呢，是直接在颈部这个皮肤上做一个横向的这个切口，那么术后会在颈部留一个线性的疤痕。那么腔镜甲状腺手术呢，它其实是通过建立皮下隧道，颈部是没有任何创口的。那我们把这个切口转移到身体的其他的隐秘部位，那么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完全全乳晕入路，那么这是一种临床使用最广泛的，我们把这个切口藏在了乳晕的边缘，做一个5到10毫米的一个微小的一个穿刺孔，那么顺着胸前皮下建立这个隧道，达到甲状腺操作区域。那个手术的疤痕是隐藏在乳晕皮肤皱褶内的，愈合后肉眼几乎是看不见的，它适合单侧、双侧都可以做。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切口啊隐藏在腋窝或者是锁骨下，那么夏季穿短袖是能够完全遮挡的，但是呢它更适合于单侧的一个甲状腺的病灶。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切口隐藏在这个口腔里面，经口腔前庭入路，那我们在下唇内侧口腔黏膜做这个小切口，建立隧道。那这种手术体表是淋巴痕的，对于一些外貌要求非常高不愿意身体皮肤留下任何疤痕的人群呢，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从上往下的这个手术视野啊，对于甲状腺中央区淋巴结的清扫也非常有优势。那么腔镜手术操作的过程中啊，我们皮下隧道以及整个操作空间是通过二氧化碳来建立的，那么同时搭配有这种高清的 4K 的放大的内镜，那么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呢，包括喉返神经、旁腺和淋巴结都是放大5到10倍的，那么器械的操作也非常非常的精细。那么它的整个手术的清扫范围、根治效果，其实和传统开放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好的，那也是给大家打消了顾虑哈，该手术的时候还是要手术。这里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几位这个网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哈。这里有一位网友朋友说呢，他说体检报告单是3类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就想问问徐医生，平时能不能正常吃海鲜？需要完全忌口吗？
0: 我们讲3类的一个小结节，它是属于一个 偏良性的一个结节。
1: 嗯，
0: 那么我们良性结节三类的。

0: 输入指针是在四公分以下，而且没有明显的一个占位的情况下，那么是可以在随访的。那么在饮食这方面来说，如果患者没有桥本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正常食用这个加碘盐的。但是在海产品上还是要控制控制的，控制一些忌口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碘含量非常高的一些食物，包括
1: 海带
0: 啊、紫菜
1: 啊、
0: 虾皮、海带、海鲜这些东西，
1: 尽量不要吃哈。
0: 对，
1: 就是碘盐是可以适当的，但是这个
0: 碘盐可以正常
1: 饮食，海鲜产品还是要注意的哈。
0: 对，
1: 那这里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他说小时候呢多次牙科 X 光拍片，算不算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呢？小的时候他经常拍片，算不算高危人群？需不需要频繁的做专项的彩超筛查呢？
0: 我们讲，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我们在医学里面，这种电离辐射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治疗性的头颈部的一些放疗，那是大剂量的一个照光。那么我们平常用的这个 X 光的牙科的照片呢，它的辐射剂量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对人体的影响也比较小。而且现在大家这个医生啊，

0: 去治疗它，最后，会不会转变成甲状腺癌呢？
1: 那我们讲，阳性的结节，它的恶变率实际上和正常的甲状腺的腺体，是差不太多的，差不太多的，因为它们的致病原因不一样。但是我们其中提到一个，甲状腺滤泡性的肿瘤，那么如果在彩超中考虑是滤泡性的肿瘤，难以区分良恶性的情况下，那我们指南推出还是需要去积极的一个干预处理。那排除滤泡性肿瘤以外，一些比较小的甲状腺的结节，那么它的恶变率其实风险并不是很高。
0: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顾虑哈，只要定期体检啊，请医生诊断一下，随诊就可以了。好，这里呢，我们还有刚才说到了一些问题，再继续请徐医生给我们介绍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手术的一些这个普及手术的方式，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用药吧哈。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这个甲状腺手术之后，我们的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对吧？那就想问一问，我们这个长期服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或者是日常服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解讲解好吗？
1: 好的。我们讲甲状腺癌手术之后呢，我们会长期吃一种药叫优甲乐或者叫雷迪斯，那它的药物名叫左甲状腺素片。那么在分化性甲状腺癌，我们术后服用优甲乐，那么主要是有两种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手术切除了一部分甲状腺之后，它这个身体分泌的激素会减少，那我们需要叫补充这个术后的甲状腺激素。那么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为甲状腺激素减少引起的这种甲减、乏力、水肿、爬冷。那么第二个就是抑制 TSH 值，那么抑制垂体分泌促甲状腺激素。因为这个叫促甲状腺激素 TSH 啊，它会刺激甲状腺细胞或者是分化良好的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那么服用这个超生理量的药物啊，可以压低这个 TSH 值。那么 TSH 值低了，那么对于一些癌细胞，它的刺激就会减少，那能够大幅度的降低肿瘤的复发和进展风险。那么它是属于肿瘤的一个治疗手段，所以术后的患者，是不能够自行的擅自的停药和减药的。那么其实对于药物的用药剂量，我们是根据术后的病理来进行分层的，那么分为高发的，也是高危险层，那么中危险层和这个低危险层，那么控制的 TSH 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中高危，那么要控制在 0.1 甚至 0.1 以下。那我们中高危，那么低危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只要把这个 TSH 控制在正常的一个下限值就可以了。那么对于一些用药的一个要求呢，就是因为甲状腺素片啊，它是非常，它的吸收是非常容易被干扰的，所以我们要求吃这个甲状腺素片要晨起空腹进行这个服用，那么在间隔一个小时之后再吃早饭。那么早饭要避开牛奶、钙片、豆制品、高纤维素这些食物，因为这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会导致药效的不足。那我们有一些患者在服用甲状腺素片之后，会有这个心慌、失眠，那么体重快速消瘦，那么这就提示有可能是

0: 一位老听众。
1: 这位阿姨你好啊，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在甲状腺癌术前的这个前面分期里面说，年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在55岁以下的，只要是 M0 的，无论淋巴结是否转移，转移什么样，我们它的分期都非常非常早，属于一期的。但是过了55岁这个门槛之后，它的分期就会依据病灶的侵犯程度、淋巴结转移没有远处转移，分期就会越来越高。所以，高龄患者的甲状腺癌，我们是相对来说是要积极一点的。那么，只要你的心肺能力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去干预的。那么，术前的穿刺也是有必要的，因为术前的穿刺可以避免这个开出来之后结节如果是个良性的，那你就这个手术就是白白挨了一刀。那么，术前如果诊断明确去做这个手术，对于手术方案的制定，那么手术时间的缩短都是有帮助的。
0: 好的，刚才也是解答了朋友们的问题。其实关于甲状腺，这个病理方面有很多的内容，可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徐医生就不能一一给大家介绍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再继续请徐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癌等等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一些问题给予解答。那总的来说呢，就是今天再强调一下，别被小结节吓出了大心病。记住两句话：定期复查是定心丸，可千万不要去乱用偏方。也希望我们的每位老友都能够吃得好、睡得香，科学看待体检单。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你也可以关注安徽之声微信这个视频号端，可以有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彩回放。好，听众朋友，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

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69集《红舞鞋之二》。
1: 一个女孩，她带着满村的希望来到城市寻找自己的舞蹈梦想。
2: 哎，师傅，麻烦问您一下，您知道那个望月招待所怎么走吗？师傅是。
1: 可到了舞蹈学院的考场外，他却却步了。
3: 佳妮，0927号，佳妮，0927号，佳妮。
1: 佳妮就是这样一个满怀希望却又不自信的女孩，她最终放弃了今年报考舞蹈学院的机会，成为了一家娱乐场所的舞蹈演员。在被分配的宿舍里，她认识了同是舞蹈演员的文红。
2: 我是新来的舞蹈演员，你呢？
4: 我在这儿跳了3年了。
1: 佳妮用自己的活泼和善良感动了眼前这个冷漠的女孩，他们成为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每一天，他们都会在一起练习，一起聊自己的梦想，一起聊今后要走的路。
2: 文红，
4: 怎么了？
2: 你想过去外面跳舞吗？
4: 外面哪里啊？
2: 更大的舞台啊，那里有更多的观众，有更专注的掌声。
4: 也许有过吧，那你呢？
1: 但是很快佳妮发现，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佳妮自己在说，文红只是听，而不愿意去提及自己的事儿。佳妮也渐渐地发现，文红其实一直都很忧郁，也一直和所有人保持着一份似有似无的距离。像佳妮这个年纪的女孩，除了梦想、亲情、友情，是不是还缺少了什么呢？佳妮的心里时常也这么想。但是到底缺少了什么呢？佳妮自己也搞不清楚，总觉得很多时候心里面空落落的。除了刘大叔，除了赖妹子，除了爸爸妈妈，除了文红，他觉得他的牵挂多出了一份。直到有一天，佳妮才明白了他的牵挂来自何处。
2: 怎么了？今天怎么舞台都被占满了呀？
4: 来了一个新的乐队。
2: 他们是要排练吗？
4: 演一遍给老板看看，然后就是留下吧。
2: 怪不得。哎，我们这儿还没有过乐队吧？
4: 有过。
2: 嗯？
4: 哦，没什么，今天看样子是练不成了，我走了，你呢？
2: 我想留下来看看，成吗？
4: 有什么不成的，你看吧，我走了。
1: 说到乐队的时候，文红的眼里明显的掠过一丝哀伤，但是兴奋着想看乐队表演的佳妮并没有发现文红的异常。文红走了，佳妮站在台口等待着乐队的表演。这个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个人。
5: 不好意思，请让一下。
2: 啊，吓死我了。
1: 佳妮回过头去，看见了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这个男人瘦瘦的，把帽檐压得很低，只能看见似乎刚刚长出来的胡须。佳妮很敏捷地让开了道，那个男人提着一把吉他，健步地跳上了舞台，连正眼都没看他一眼。可佳妮却被他给吸引住了。接下来的表演，佳妮把所有的目光全部集中在这个男人的身上，他弹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深深地吸引着佳妮。在村子里也从

0: 人名叫唐雨。
1: 唐雨，唐雨，
2: 怎么了，佳妮？
1: 这是老板让我给你的。
2: 哦，谢谢啊。
1: 嗯，不谢。
2: 一起吃个饭吧，完了我们就表演了，留下来看吗？
1: 嗯，我回家换上舞鞋就来。
2: 今晚你也有演出吗？
1: 是啊。
2: 我从来没看过你跳舞呢。
1: 那今天就可以看见了。
2: 今天我还有一场。哦，没事，我不去了。那你快点啊，我等你。
1: 嗯。
0: 佳妮快乐地跑了起来，她心中的那份牵挂终于找到了出处。这个年纪的女孩真的需要一份爱情。文红也看出了佳妮快乐的神情。这几天佳妮的眼睛亮闪闪的，脸蛋红扑扑的，嘴角总是带着笑容。文红很为她高兴，因为她身边的这个小姑娘长大了，恋爱了。
3: 说说，快说是谁呀？
1: 不说。
3: 说嘛。
1: 不说。
3: 不说不说，不怕我原形毕露吗？
1: 不行。我说、是唐雨。
3: 唐雨
1: 啊。
3: 哦啊，哈，
1: 怎么了文红？
3: 没什么没什么。
0: 这么久以来困扰在佳妮心中的那个结又来了，文红的眼中又掠过一丝的哀伤。这个唐雨是不是让文红想起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呢？佳妮想不明白，但她知道一点，就是问了文红，文红也不会告诉她为什么。而这时的佳妮心已经被唐雨填满了。
1: 哎，唐雨，你看这串项链好看吗？
2: 嗯，什么？
1: 哎呦，你别老东张西望的，你看这串项链啊，我和文红的生日就要到了，我要给她准备礼物。
2: 哦，还行吧。
1: 哎呦，你热情参与一下嘛。
2: 哎，佳妮，我看呀没有必要买这个。
1: 为什么呀？
2: 哎，我问你，你见过文红戴首饰吗？
1: 可是。
2: 可是什么呀？文红啊就一老尼姑。
1: 喂，我不许你这么说文红。
2: 不会吧。哎，你和她住了那么久，难道你没发现文红有什么不对劲吗？
1: 嗯，就是有时候很冷，有时候不爱说话。没有不对劲儿啊，他对我挺好的。
2: 我跟你说，他呀受过刺激。
1: 刺激？
2: 对，我们乐队刚来的时候，本来的乐队已经解散很久了，对吧？
1: 是啊，自从我来就没有乐队。
2: 那文红跟你说过那个乐队的事儿没有？
1: 没有啊。怎么了？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2: 那个乐队之所以解散，就是因为里面的鼓手有一天夜里突然死了。具体什么原因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当时那个鼓手的女朋友刚演出完回到家，就看见自己的男人死在床上，那个惨呐。
1: 那个鼓手的女朋友？
2: 那我就不用说了。
1: 你说文红？
2: 是啊，所以我说买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不顶事儿，他心里有阴影，对恋爱反感了。你平时啊就多陪陪他，让他开心点，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1: 唐雨，你
2: 怎么了？
1: 我带文红谢谢你，你真细心。
0: 佳妮幸福地靠在唐雨的怀里，此刻她的心里是多么的温暖啊。在这个城市里有了文红，有了唐雨，有了舞蹈，佳妮就像有了根一样，这安定的感觉佳妮是多么的喜欢呢。她想快点回家，告诉文红其实爱情很美，没有必要活在记忆里。她想快点回家劝文红走出感情的阴影，去勇敢地追求爱情。佳妮还是买下了那串项链，因为她相信自己对爱情的执着，那一定可以改变文红冷漠的心的。然而这个时候，文红正在家里焦急地踱步思考，有一句话在他的心里憋了好久，他也想快点见到佳妮， 那句话憋在他的心里都快要爆。

0: 炸了。
1: 文红，文红，
2: 佳妮，你总算回来了。
3: 是啊，你猜我去干什么了？
2: 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我也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2: 行行，你先说，你先说。
1: 嗯，不，你看你急的，你先说吧。
2: 那我可说了啊。
1: 嗯。
2: 佳妮，我想了好久，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1: 你说吧。
2: 我听说你跟唐宇在一起了。
1: 嗯，怎么了？
2: 佳妮，你趁早拔出来吧，好吗？唐宇他不是好人。
1: 你说什么？为什么？
2: 你别问我为什么了，为什么我以后慢慢的告诉你。佳妮，你不要陷进去，感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他最后一定会深深伤害你的。佳妮，
1: 你别说了。你怎么能这样呢？
2: 这都是我的心里话。
1: 今天唐宇还告诉我，让我好好的照顾你，关心你，我心里真感激。他就像一个热水瓶，表面上冷酷，内心却是火热的，就和你一样。文红，我喜欢你，也喜欢唐宇，你们是一样的人。
2: 对了，你别把我跟他比。
1: 文红，我知道你对感情失望，我知道你对乐队存在偏见，你以前的事情唐宇都告诉我了。文红，我们应该往前看，你不应该那样说唐宇。
2: 那是两回事儿。佳妮，我怎么和你说不通呢？我怎么样那是我的事儿。唐宇他真的不是好人。作为你的朋友，我
1: 不准你这样说唐宇。文红，我一直把你当成好朋友，我们的生日都快到了，今天是他陪我去买的礼物，今天是他告诉我要好好的对你。他是好人，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可你却在我面前这样的说他，我对你真失望，哼。
4: 佳妮拿出今天买的项链对着文红扔了过去，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她冲出了家门，文红愣着站在原地，那串光灿灿的项链就在她的脚边。文红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不明白他考虑了这么久才决定告诉佳妮的话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他颓丧地坐到床上，试图想回忆起当时自己深陷感情里的时候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但是他想不起来了。他从枕头下拿出一张照片，那是他自己和一个男人的合影。那个男人瘦瘦的，脸上满是冷漠的表情。文红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2: 我做错了吗？我只是不希望他拥有像我这样的噩梦，我做错了吗？他还有自己的梦想要去实现，他不能和我一样啊。
4: 文红颜面抽泣起来，在佳妮的床底下静静地躺着一个鞋盒，那是文红为佳妮准备的礼物，一双红色的舞鞋。如今它的主人已经走了，这两个同月同日生的姐妹在一起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5: 谁？
1: 我。
5: 佳妮，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和文红。
5: 文红怎么你了？
1: 他没什么，我和他吵架了。
5: 哎呀，我不是让你好好的跟他说吗？
1: 不是，你不了解，算了。
5: 得了得了，我也不该怪你。文红这个老尼姑不可救药。我看你是……
1: 我能住在这里吗？
5: 可以啊。
4: 还好佳妮在这个城市并不孤单，她没有了文红，马上就可以去另一个去处疗伤。在唐宇的怀里，她渐渐地把文红忘记了。她没有想到文红才是真真正正孤单的一个人，她没有想到此时的文红正独自一人在台上跳舞，周围的人都发现今天文红的舞蹈中蕴含着更深的悲伤，她的汗水汇成了泪水，从脸颊边滴下。
1: 几点了？
5: 哎呀，你总算睡醒了，你梦见什么了？
1: 不记得了，今天本来应该练舞的。
5: 哎，行了行了，让你的脑袋空几天吧啊。
1: 还能怎么样呢？我好烦啊，我去厕所。
5: 哎哎，别去。
1: 怎么了？
5: 没事没事，你去吧去吧。
4: 佳妮起身去了厕所，在冲水的时候，她感觉到水箱里有奇怪的声音。她心想着，这个粗心的唐雨啊，家里的冲水箱坏了都不知道。她打开冲水箱，想要替自己的爱人修理一下，却在水箱里找到了五个用塑料口袋封得严严实实的方块。她想，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唐雨打开了厕所的门。
1: 我听见这里面有奇怪的声音，我以为它坏了，所以……
5: 没事，你扔回去吧，不影响冲水吧？
4: 看着唐雨依旧和善的表情，佳妮的心放下了一点。这样猝不及防地发现一个人的秘密，佳妮还真是第一次碰见。佳妮也隐隐地感觉到那五个塑料袋包的东西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她还是听从了爱情。看见唐雨信任的眼神，她竟然开始有一些自豪了。
1: 唐雨，那水箱里是什么呀？
5: 干嘛？
1: 我就是问问。
5: 你想知道？
1: 你愿意告诉我的话就说吧。
5: 那我要是不愿意告诉你呢？
1: 那随便你吧。
4: 佳妮话虽那么说，但是心里还是很想知道的，因为她觉得既然是无话不说的亲密爱人了，当然两个人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吧。唐雨当然看出了这一点，他温柔地看着佳妮，仿佛是做了一个决定似的。他拿出了一根像烟卷似的东西。
5: 你觉得这是什么？
1: 烟。
5: 这不是烟。
1: 那这是什么？你平时抽的？
4: 唐雨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只是笑着摇头或点头。
1: 我想试试行吗？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贺飞南，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佳妮由朱红饰演，文红由方明饰演，唐雨由红酒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70集《红舞鞋之三》。
3: 像佳妮这个年纪的女孩，除了梦想、亲情、友情，还缺少了什么呢？
4: 唐宇，唐宇，
5: 怎么了，佳妮？
4: 这是老板让我给你的。
5: 哦，谢谢啊。
4: 不谢。
5: 一起吃个饭吧，完了我们就表演了，留下来看吗？
3: 对，是爱情。佳妮找到了唐宇，在这个城市，他觉得有了文红和唐宇，就像有了根一样，无比的温暖和放心。
6: 说说，快说是谁呀？
4: 不说。
6: 说嘛。
4: 不说。
6: 不说，不说不怕我原形毕露吗？
4: 不行。我说。是唐宇。
6: 唐宇。
4: 啊。
6: 好啊，
4: 怎么了，文红？
6: 没什么，没什么。
3: 文红的眼里再一次掠过那一丝哀伤的时候，佳妮没有太过于计较。文红的秘密终于在他的眼前摊开，这个揭秘者正是唐宇。
5: 那个乐队之所以解散，就是因为里面的鼓手有一天夜里突然死了。具体什么原因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当时那个鼓手的女朋友刚演出完回到家，就看见自己的男人死在床上，那个惨呐！
4: 那个鼓手的女朋友，
5: 那我就不用说了。
4: 你说文红？
3: 佳妮满怀着对文红的同情以及对唐宇的感激，为文红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谁知却被文红泼了个冷水。
4: 文红。我知道你对感情失望，我知道你对乐队存在偏见，你以前的事情唐宇都告诉我了。文红，我们应该往前看，你不应该那样说唐宇。
6: 那是两回事。佳妮，我怎么和你说不通呢？我怎么样那是我的事儿，唐宇他真的不是好人。作为你的朋友，我
4: 不准你这样说唐宇。文红，我一直把你当成好朋友，我们的生日都快到了，今天是他陪我去买的礼物，今天是他告诉我要好好的对你，他是好人，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可你却在我面前这样的说他，我对你真失望，哼。唐宇，那水箱里是什么呀？
5: 干嘛？
4: 我就是问问。
5: 你觉得这是什么？
4: 烟。
5: 这不是烟。
4: 那这是什么？你平时抽的？我想试试行吗？
3: 唐宇拿出的那根像烟卷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佳妮试过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4: 我不舒服，唐宇，我想吐。这个东西我不喜欢，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呢？
5: 我也是慢慢喜欢的，过一段时间，慢慢的你就会喜欢它了，慢慢的你就会知道它的好处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下子喜欢上的，对吗？
4: 你瞎说。我就是一下子喜欢上你的。
5: 这么说倒也是，我也是一下子喜欢你的。
4: 是吗？
5: 对，没错。
4: 这个就是毒品吧。
5: 你愿意这么说也行。
4: 我不知道你吸毒，唐宇，你我都知道这是不好的，对吗？
5: 有什么不好的？这个世界又有多少好的东西存在呢？哈，就这么小小的一根儿，就可以带我们去另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你还记得我送你的那首曲子吗？
7: 嗯。
5: 如果不是他，也许我就不知道在我的心里，爱情有多大的力量。然而，佳妮，在那个世界里，你是最美的女神。佳妮，现在的世界，没有什么善男信女。

0: 最美丽的衣服，宝贝儿。
1: 啊，我感觉我快要飞起来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1: 看见光，看见你，还有好大、好宽广的舞台。
2: 加尼觉得此时正是他这辈子从未经历过的时刻。就当加尼沉浸在自己如痴的幻觉中的时候，文红正一个人坐在夜总会舞台的台阶上，独自地思索着什么。凌晨了，夜总会打烊了，工作的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打着哈欠，陆续地离开了。他们中的几个偶然也会注意到文红，会问一句有关加尼的情况，但是文红都没有理睬。那些本来关心他的人，也只有知趣的离开。
3: 我真傻。
2: 文红明白了，他想了那么久才明白过来，他真的太低估了爱情的力量了。
4: 我该怎么办？是我生生的把他推到唐禹那儿去的。
2: 文红就这样不停地责怪着自己，她想起加尼坐在这个台阶上对她说起自己的梦想时那副自信满满的孩子气的样子，文红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这一次，文红哭够了。自从自己的男朋友离开以来，整整2年，文红早就忘记了哭泣是什么。
4: 加尼，加尼，你在哪儿？你危险吗？我等你回来过生日的，佳妮，你一定要好好的给我回来，佳妮，你知道吗？
2: 也许是文红的祈祷灵验了，在不知道多少天后的一个白天，佳妮回来了。但是，一切都在文红的意料之外，但也在文红的意料之内。
5: 文红，开门，文红，求求你了，文红，
4: 佳妮，
5: 开
4: 佳妮。
5: 门。
4: 佳妮，你怎么了？佳妮，
5: 文红，救救我，文红！
4: 佳妮，你怎么了？进屋，快点，跟我进来。
5: 好多蛇，文红，好多蛇，他们爬来爬
4: 去，什么呀？
5: 爬来
4: 什
5: 爬
4: 么
5: 去，
4: 蛇呀？
5: 还爬到我身上，他们
4: 哪里
5: 的
4: 蛇呀？
5: 红舌头，是，
4: 佳妮，
5: 他们要吃了我，
4: 好了
5: 要吃了我！
4: 好了，佳妮，佳妮，你怎么了？哪有蛇呀？没有蛇，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佳妮，
5: 文红，
4: 你快
5: 这
4: 坐一
5: 里
4: 会儿。
5: 没有人，唐禹走了，走了好几天，好几天都没有。

0: 文红的心碎了，事情都发生了，就像文红想过的最坏的结果，佳妮吸毒了。三年以前也是在这个屋子里，她最心爱的男人拉着她的手，求她救救自己。这就像是一个巧合一样，文红感觉到自己的头顶响起了几声炸雷，这雷声像是在嘲笑她的命运。她本能地把佳妮抱到了床上。佳妮渐渐地睡去，文红看着佳妮深陷的眼眶，泪水又一次流了下来。
1: 文红，我怎么回来了？
2: 哦，你跑回来的，你不记得了吗？
1: 我记得我看见了。见唐雨不在，我就想到你，我就冲回来了。大概是这样。
2: 佳妮，你手臂上是什么？
1: 没什么，文红。
2: 是什么？
1: 不要！
2: 你吸毒了，是吗，佳妮？
1: 我。
2: 你睡一会儿吧，
1: 文红。不要离开我。
2: 你睡吧，
1: 文红。
2: 我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睡吧。啊，
0: 佳妮微笑着又睡去了。文红坐在床对面的椅子上，静静地看着熟睡的佳妮。此时文红的心里突然平静了下来，三年前她没有能够救回自己的爱人，而今天她一定要想办法救出自己最好的朋友，因为她知道她再也承受不住失去的痛苦了。
3: 佳妮，佳妮，佳妮，
1: 唐雨，是唐雨，他来找我了。
2: 佳妮，佳妮，你醒了？
1: 我刚才听见了，我听见唐雨在外面叫我的名字。文红，你帮我去开一下门好吗？
2: 好了，好了，佳妮，一定是做梦了。佳妮，唐雨没有来，
1: 他来了，
2: 我一直在这儿，没有，真的没有。
1: 是吗？也许是梦吧。
2: 好了，佳妮。你老实告诉我，唐雨到底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他有一天拿了家里的一些毒品出去交易，就没有回来。后来家里来了一个人，好像是他乐队的一个弟兄，拿了一些他的衣服，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我就等啊等啊。等了好久，大概快一个星期，他还是没有回来。
2: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 是啊，我一个人。家里剩下的那些，我也吸得差不多了。他还是没有回来，我的心里害怕了。原来我只是吸一点儿，感觉都很好。后来就用针打，一直是唐雨给我打的。他不在身边，我就害怕。可是心里越害怕，那出现的感觉就越恐惧。我觉得自己都快要崩溃了，文红。
2: 佳妮，你看看你自己，你都成什么样子了？我早就对你说过，唐雨他不是好人。
1: 唐雨爱我，他爱我的。
2: 在毒品面前，爱情什么都不是。
1: 什么？
2: 其实，在毒品面前，什么样的感情都不再是原有的样子了。你还记得吗？唐雨对你说过我的事情吗？没错，我的男朋友在两年前死了。我跳完舞回家，看到他躺在床上，已经没有呼吸了。我看见他的手臂僵直地伸展着，胳膊上还用他的毛巾系着。
1: 他吸毒？
2: 是的，是的，一次注射过量，他没有再醒来过，就这样走了。
1: 文红，
2: 是的。我求过他把

0: 把东印戒了，他也一次次的求我，要我救救他。我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在妥协中看着他越走越远。最后，我们彻底的分开成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文红，我好害怕。文红，我身上发冷。
0: 好了好了，佳妮，
1: 文红，
0: 佳妮，你放心，我就在这儿。
1: 文红，
0: 这次我一步都不离开你啊！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2: 佳妮回来了，虽然成为了这样的佳妮，但她还是回来了。文红勇敢地承担起了照顾她的责任。唐雨没有再出现。一次，文红下班经过吧台的时候，听见有两个人在说话，说唐雨在做交易的时候被抓了。文红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情告诉佳妮，但是最终她还是把事情隐瞒了下来。爱情对一个刚刚需要自己面对人生的女孩来说，是多么的可贵和难得啊。文红不想佳妮变成自己的样子，哪怕心里还留有一点对爱情的期待也好。她联系了戒毒所，准备把佳妮送去那里。佳妮躺在床上，感觉到自己已经瘦弱得不行了。她从被窝里伸出了手，想要做一个简单的手势，都累得不行。她不能跳舞了。
1: 我是不是不能跳舞了？
0: 你在瞎说什么？
1: 我刚才连伸手的力气都没有，我完了，文红，我没有希望了。
0: 好了好了，佳妮，你看，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放在这儿都好久了。哎，咱们的生日也过去那么久了，不过给你的总要给你的，你快收下吧。
1: 这是什么？
0: 你自己看呢。
1: 一双红色的舞鞋。文红，他们好漂亮。
0: 是啊，佳妮，再漂亮的舞鞋，只有穿在你的脚上才有魅力啊。佳妮，你明白吗？你将是最好的舞蹈演员，没有问题的，再努力一把。佳妮，明天我们去戒毒所，去那儿的事你考虑好了吗？
1: 我考虑好了，我要去的。只是想到要和你分开，我还是会害怕。
0: 佳妮，永远的分开才可怕呢，勇敢点儿，我会一直在这等你的。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然而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中，难免会有些岔路，一些艰难险阻。越过他们，克服他们，成功依然还会在前方。三个月过去了，佳妮和文红都怎么样了呢？文红依旧住在那个小宿舍里，她的书桌上也开始出现复习资料了。每天生意不忙的时候，文红都会练习跳舞。她决定和佳妮一起考舞蹈学院。眼看着

息。他的健康恢复得很好，戒毒所还专门把一间活动室装上了大镜子给佳妮练舞。佳妮站在阳光下，看着镜子里自己脚上那双火红的舞鞋，仿佛两个人是说好了似的跳了起来。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贺飞南，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佳妮由朱红饰演，文红由方明饰演，唐宇由红酒饰演。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7: 生日快乐，
4: 你们
8: OK OK。哎呦，吃了3块，
5: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2: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说是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3: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3: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网络诈骗7000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0: 你若被吓
11: 到，啥？
10: 骗避不了。
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6: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

0: 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10: 给我打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食品诈骗，哎，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

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儿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4: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5: 回来了，
6: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好。
1: 妈妈，
6: 妈，
3: 妈，
6: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的腿，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做一年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喜。

新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米其林、米其林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

0: 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1: 乐天兄，你我都成渔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2: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7: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6: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0: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

0: 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啊，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中计 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

0: 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对啦。
9: 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生日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啦！救命啊！
19: 着火啦！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熊强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9: 啥？
12: 你若被吓
9: 到，啥？
12: 骗避不了。
13: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2: 兼职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7: 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

0: 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 给我打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没办法买卖，不借也不行，有爆炸风险。
4: 上海加客户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5: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6: 不行，违反电影法。
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

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

0: 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2: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0: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2: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2: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2: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1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2: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三个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向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
10: 督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4: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5: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6: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8: 谁知道
1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4: 电影院不能拍摄，
17: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23: 电脑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4: 恐怖识别诈骗哎，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6: 不行，违反电影法。
2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9: 我是阎维文，
30: 我是吕继红，
31: 我是陶虹，
32: 我是哈辉，
33: 我是张燕，
34: 我是刘媛媛。
3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7: 干杯！
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29: 欢迎来到海南。
1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启。
1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6: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6: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5: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7: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8: 过来认我，说走就走。
9: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5: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0: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5: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1: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下出警。
5: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2: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5: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13: 在呢，在呢，在。
5: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4: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5: 一二三。
5: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6: 我抓住了，我抓住了，担架，担架。
5: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7: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5: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8: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9: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5: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0: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21: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5: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0: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2: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5: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3: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5: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4: 女儿是说我们夜不眠，我这是怎么着？
5: 警铃就是命令，
25: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5: 时间就是生命，
17: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
25: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6: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8: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踏实了。
5: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27: 好啊，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

0: 的周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走直达？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8: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6: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它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0: 银满尽袋熟，
1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
2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32: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这个有哪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古语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爱生活，爱健康。
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3: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三伏天酷暑难熬，八位国医大师的私房养生秘籍，照着做舒服一整夏。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玻璃突然自爆，高温天还需警惕自家玻璃。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为什么花蚊子咬人最狠。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三伏天酷暑难熬，八位国医大师的私房养生秘籍，照着做，您会舒服一整夏。炎炎夏日，热浪滚滚，心烦气躁，空调房里待久了也不舒服，吃个冰棍又怕伤脾胃，晚上还睡不好。别担心，养生这些事儿听专家的准没错。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八位顶尖国医大师的独家夏季养生法，全是简单易行、效果显著的经验结晶。国医大师张伯礼的养生秘籍是一碗汤去湿又解暑。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曾经在医生开讲栏目当中介绍，可以在饭菜里呢加点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比如说呢，绿豆汤本身可以清淡去火泻热，再加点薏仁米便有清暑利湿健脾的功效。薏仁米呢有两种，生的和炒过的。年轻人，身体比较壮的人可以吃生的。中老年人，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可以用炒的。此外呢，在烹饪蔬菜的时候加一点薄荷，芳香开胃，也可以加点紫苏，不但能够健胃，还能够预防一些微生物的侵害。国医大师周代汉的养生秘籍是一杯茶缓解胃不适。国医大师周代汉介绍，夏天太热，很多人呢贪凉，就会选择一些生冷的食物来解暑，可能会引起胃部的不适。这时候呢，可以考虑来一杯生姜乌龙茶。生姜乌龙茶呢，适用于夏季过食生冷、胃脘不适、舌苔厚腻者，或者是外感初期食用。生姜2到3片，乌龙茶叶适量，加适量的水，或冲或煎。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情况酌情加少许的盐或红糖。国医大师王庆国的养生秘籍是一碗粥预防空调病。正值盛夏，有些人总觉得空调不够凉，有些人呢一会儿嫌屋里热，一会儿嫌屋里冷，还有些人呢既怕热也怕冷，总是找不到舒适的温度。国医大师王庆国介绍，在三伏天里，他的门诊中有一类患者会猛增。这类患者呢，有一个特点，普遍都爱和空调较劲儿。王庆国自己呢，虽然说夏天也用空调，但是使用的时候很节制，一般呢，只有外面的气温超过4

30度的时候才开空调。它之所以在夏季没有特别明显的燥热感觉，和解暑粥相关。推荐一款益气养阴解暑粥，用粳米150克、西瓜皮250克、冰糖适量，适合夏天贪凉脾胃不好的人群，能够益气解暑、清热利尿。国医大师林毅的养生秘籍是一点苦去体内湿热。中医认为，春夏季节是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人们应该顺应这一自然规律来培养和增强体内的阳气。国医大师林毅表示，在这样的一个气温比体温还要高的日子，稍有不慎便可能中暑。因此呢，在保护好人体阳气之余，还可以适量的吃苦。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呢能够清热燥湿，比如说苦瓜、苦菊、苦丁茶等，适量的使用有助于去除体内的湿热。国医大师夏桂成的养生秘籍是一好觉胜过吃补药。夏季昼长夜短，有些人常常参加夜生活，导致入睡时间推迟，睡眠时间减少。国医大师夏桂成提倡阴阳平密，精神乃至，非常反对不规律的作息时间，尤其是一些人黑白颠倒、生活无序的情况。他常常说，阴阳皆反，岂能不加速衰老，诸病不久将至。夏桂成不主张多吃补品，他认为充足的睡眠赛过吃补药。好的睡眠是精神充沛的基本保证之一，过迟的睡眠会导致体质下降，百病丛生，这是他的养生信条之一。国医大师雷中义的养生秘籍是一午觉护阳又养心。午时呢，指的是11点到13点之间的时段，是养生的重要时刻。午时呢，在一天当中阳气最盛，中医称为和阳。对人体来说，此时呢应该少息，所以养阳。少息呢包括站立、静坐或者是午睡片刻，其中呢最推荐静坐与午睡。国医大师雷中义表示，夏天养生应以养心为主，建议养成午睡的习惯，通过午睡保护人体的阳气，宁养心神，不要熬夜，以免加重心火。国医大师薛伯寿的养生秘籍是晒背驱寒助阳气。国医大师薛伯寿表示，夏季呢不要过度的防晒，也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后背，这样呢可以鼓舞和振奋人体内的阳气。同时呢，夏天要适当的在阳光下运动，出一出汗，不能总在空调环境中，尤其是下肢发凉、体质寒湿的人。虽然说晒晒太阳是有益于健康，但是不可过量，慢慢的适应为宜。以9点到11点和15到17点这两个时段较为柔和的阳光为佳。晒太阳的时候以及频率呢，以个人的体质为宜，以身体舒适为度。此外呢，要注意补充水分。国医大师刘敏如的养生秘籍是心情平和且稳定。夏季呢，容易出现不良情绪，主要呢是因为高温、高湿度和强光照等一些气候因素，让人感觉到烦躁、焦虑。同时呢，睡眠不足、生物钟紊乱、饮食不当、心理压力等问题也会影响情绪。国医大师刘敏如表示，夏季重在养心，情志方面呢，要尽可能的保持情绪稳定，不发怒，不过喜，对外界事物保有兴趣，不能够因为炎热而过于懈怠。最后呢，赶紧把这些国宝级的养生妙招用起来，轻松地应对高温湿热，享受一个健康又清凉的夏天吧。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玻璃突然自爆，高温天还需警惕自家玻璃。近日呢，高温天气啊是愈演愈烈，多地出现极端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了40度。 三伏已至，不少小伙伴呢已经是热到辗转反侧，酷热难耐的天气对玻璃也是个考验。一位从事玻璃安装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两个月玻璃自爆增多，他已经换了60多块玻璃，平均一天一块。据行业内相关人士介绍，钢化玻璃在出厂时便自带1/3%的自爆概率。玻璃本身呢有细小的 结晶杂质，室外温度较高时会发生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就可能引发自爆。玻璃自爆呢，一般是在每年的5到10月多发，高温天气内外温度相差大，玻璃就易自爆。此外呢，钢化玻璃爆裂的原因之一与玻璃当中存在的化学物质硫化镍有关。 玻璃被安装之后呢，处于风吹日晒的自然温度当中，其内部含有的硫化镍仍在缓慢地进行由液体向固体的转变。外部环境的变化，比如说夏天室内外温差巨大，就可能会导致硫化镍的体积变大，一旦体积扩张到 20%到 40%， 就会破坏钢化玻璃的结构，引发自爆。 那么在哪种情况下玻璃会自爆呢？第一个，高温后下暴雨，高层建筑玻璃爆裂主要发生在夏天，高温之后呢下暴雨或者是室内开空调，室内外的温差较大，容易造成玻璃爆裂。第二个，玻璃使用时间长，玻璃爆裂与玻璃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的，住宅门窗玻璃长时间风吹日晒也会加剧其脆性， 玻璃的硬度降低之后容易引发自爆。第三，玻璃面积较大，面积大的玻璃更容易发生爆裂，比如说落地窗的玻璃。第四个，单层玻璃相比双层真空钢化玻璃，单层玻璃呢遇到高温时更容易因为膨胀发生爆裂。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又该如何预防玻璃爆裂呢？万一受伤了怎么办？第一个， 别镶嵌的太紧，装嵌玻璃的金属框架在热胀冷缩之后很可能会因为夹爆玻璃，因此呢在装嵌玻璃的时候不宜装得太紧，同时呢框架内呢应该采用弹性较好的橡皮胶。第二个，温差别太大，在夏季高温天气室内开空调的时候，尽量将室内的空调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 避免室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玻璃爆裂。第三个，检修要及时，加强对窗户玻璃以及玻璃幕墙的日常检查，发现细微的裂痕、玻璃内部的气泡增多、出现霉变或玻璃老化，都应该及时的修复或更换。高温下玻璃爆裂不仅造成财产损失，还会产生安全隐患。 商品房的钢化玻璃质保期没有特别的规定，一般呢是以约定为主。多数的开发商依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将门窗玻璃含阳台玻璃的保修期定为2年。如果说在保修期内出现非人为的破坏，比如说自爆、开裂，开发商或物业应该免费维修或更换。 如果说玻璃破裂的原因不明，业主呢可以要求第三方来鉴定。如果说证实为自爆，比如说钢化玻璃因硫化镍杂质导致，开发商需要负责。律师建议业主在及时取证消除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可以做两方面的维权。首先查阅购房合同、质保书等文件，确保玻璃门窗是否在质保期内。 若在质保期内因非人为因素产生的质量问题，开发商有负责更换的义务。其次呢，如果超过了质保期，可以考虑玻璃门窗本身是否存在设计安装或用材的缺陷，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分析玻璃爆裂的原因，根据原因划分责任权属。同时呢，业主也可以调查了解
同小区是否存在其他玻璃门窗因高温爆裂的情况，这样呢更能够说明玻璃门窗的质量缺陷，要求开发商或物业公司集体处理。此外，如果不慎被碎玻璃割伤，必须先充分的止血，检查伤口是否有异物残留，再用生理盐水或流动的水来冲洗。 若异物难以清除，建议及时就医。持续高温天气更需要注意室内外温差，建议日常生活当中避免在玻璃上乱贴或者安装阻挡物，防止过热物体接触钢化玻璃，以免玻璃冷热不均引发自爆。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花蚊子咬人最狠？人们常说花蚊子比普通蚊子更毒，专家呢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很难被打中。伊蚊的飞行速度是极快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悬停、前后滚翻、俯冲、急转弯等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一般人呢很难用手打中它。第二个就是不论白昼都活动，其他的蚊子呢一般是昼伏夜出，而伊蚊呢白天也会出来叮咬人，活动的高峰呢是在日出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的前两个小时。第三个，叮咬技术高超，很多蚊子呢会在人类的耳边嗡嗡叫，但是花蚊子呢只会静静地找到心仪的部位直接下嘴，而且呢目标性非常的强，可以隔着衣服咬人。第四个，叮咬之后反应强烈，因为它们敢在白天吸血，而且食量大，吸血的时间长，所以呢它们注入到人体当中的麻醉剂和防血凝因子也是最多的，叮咬的时候大包也是最痛最痒的。还有一个就是不挑剔繁殖环境，伊蚊呢偏爱在一些潮湿的有雨水的环境生长和繁殖，尤其是在农村房前屋后的一些水沟、水缸、水盆等地。一只雌蚊的产卵数呢可以达到300到400粒不等，它们终身携带，而且是传播病毒，可以通过卵传递给后代。伊蚊的特征呢就是翅膀没有斑，但是它的身体有很多的黑白花纹，相比较呢其他的蚊子来说，它有极高的辨识度。我国主要的伊蚊为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两者的共同特点是都是伊蚊属的蚊子，喜好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环境，都可以传播登革热、黄热病、寨卡病毒和鸡孔啃亚热等一些疾病。卵的存活时间和孵化周期大致相同，叮咬人的频率都是很高的。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避免蚊虫叮咬是防止蚊媒传染病感染的最佳的保护措施。防蚊灭蚊的关键是减少蚊虫滋生场所，从源头上减少蚊虫的数量，及时的清理雨后的积水，检查清理易储水的垃圾，比如说玻璃瓶、空罐子等。对于下雨时可储存水的这种容器，应该加盖或者是倒放。花盆底和花瓶里的水应该至少每周清倒或更换一次。水渠内的垃圾以及落叶应该及早的清除，以免淤塞。家里如果有蚊虫，可以针对屋内的墙角、天花板、床底和椅座的背后、桌脚下、楼梯间、水槽下、阴沟等喷洒杀虫剂。伊蚊呢最喜欢停在黑色的衣服上，所以呢尽量在炎热的夏天穿颜色比较浅的衣服。饭后碗筷呢不要直接丢入水槽便了事，没有洗净的牛奶杯或者是沾有面酱的盘子等会招来更多的

蚊子，所以说一定要及时的清洗。在室外工作时，应该穿长袖长裤，或者是在衣服上涂防蚊油。白天晚上睡觉可以挂蚊帐、点蚊香，使用电蚊拍、捕蚊灯等一些物理方法来防止蚊虫叮咬。使用含有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产品长时间有效，蚊香、杀虫气雾剂等都能够驱赶或杀灭蚊子，按照产品说明书正确使用即可。凡是疑似因为被蚊子叮咬而突然发热、全身肌肉、骨骼或关节疼痛、皮疹等一些症状，应该及时前往医院进行检查，明确诊断，及时治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成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8: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2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
4: 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2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6: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7: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6: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6: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5: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6: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6: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7: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26: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 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26: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3: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0: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9: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10: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
1: 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9: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0: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攻击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1: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2: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4: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加快建设美好安徽；省委11届12次全会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砥砺奋进，接续奋斗；
2: 香港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组来皖视察；
1: 安徽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将大别山区沿江江南五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
2: 安徽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抢抓机遇全链发力，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地坚持以学促干，在惠民生促发展中展现学习教育成效；
2: 全省各地开展多彩暑期活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连日来，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报道。
3: 省委11届12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工作，对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大家一致认为，这些工作的开展和各项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安徽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冰：
4: 通篇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我们总体感觉这个报告是很有高度、很有深度，也很有温度的。
3: 合肥大学党委书记邬平川：
5: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上半年呢，安徽的各项工作继续延续了这几年的良好的发展势头，多项指标是排在全国的前列，它涉及到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所以这说明安徽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真正的高质量的发展。
3: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43项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吴向东：
6: 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的融合这一块，安徽省委坚持长期主义，搭平台，看长远，打基础，会人才，这样我们创新的涌现效应才能不断地涌现，来推升我们各个行业的稳态的一个发展。
3: 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
7: 我们在基层工作，亲眼见证了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也真切感受到了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全会对民生领域工作成绩的总结让人倍感温暖，这背后是一件件落得实、看得见的民生实事。
3: 全会对上半年工作的总结引发会场内外强烈共鸣，全省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安徽开放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杜爱玉：
8: 在十五五这个开局之年我们要通过学习平台，为安徽的学行社会建设这个创新省份的这个建设培养呢更多的这种创新型人才，为教育科技人才一起发展做出贡献。

0: 阜阳市引东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石磊。
1: 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常用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我们将贯彻落实全会部署，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
0: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丁世奇。
2: 按照村委村政府的要求，我们就是要世界五项先进经济，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加快国家级平台的建设，利用科技创新为实体经济发展赋能，不断的加大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竞争的能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0: 安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王琦。
3: 今年是省委换届之年，同时呢，也是我们安徽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安医大呢，将按照这次全会的部署，在赴健康安徽建设、健康安徽产业发展这两个方面贡献力量。
0: 安徽聚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徐强。
4: 全会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们企业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牵头攻关行业领域核心技术，加快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越走越快。
5: 安徽台消息，8月3号至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以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会长马逢国为组长，香港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吴秋北、陈勇为副组长，共33名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组成的视察组来皖视察。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省领导王东伟、韩军参加相关活动。在晚期间，视察组先后走进合肥、宣城、芜湖等地，深入科研机构、产业基地、文化场所等，详细了解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于8月9号召开视察情况交流会。交流会上，视察组成员畅谈体会认识，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代表们认为，安徽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深层次改革稳步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跨越式发展成效令人鼓舞。皖港交流合作空间广阔，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两地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安徽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理念，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16点，省防指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请听报道。
7: 根据最新路径研判，白海豚将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沿安徽与江西交界处向西北方向移动，从9号到1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将迎来一次强风雨过程。8号早上8点到9号早上8点，全省共有1098个站降水量超过25.0毫米，最大宁国南极小坪106.5毫米。对此，宁国市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甲路镇实地排查塌方风险点位，截至9号上午11点，已完成转移安置130户286人。宁国市甲路镇党委委员汪伟：
8: 转移的重点是地灾点、闪洪点、危房户，包括一些低洼地带群众。今天晚上6点之前，我们要把转移工作全部完成掉。
7: 宁国市甲路镇甲路村安置点村民付西：
9: 吃饭、住宿什么都是免费的，热水什么都有，空调很安全的。
7: 严阵以待，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广德市对全市范围内46处在册地质灾害点开展巡查，利用无人机排查山体裂缝与植被情况，检查坡体稳定性。 当地镇村干部成立防台风应急突击队，下沉一线应对突发情况。广德市杨滩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王伟杰，
10: 下午4点之前，对风险区域及库面的转移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同时，我们总共组建了应急强援队伍18支，377人，随时准备处置突发险情。
7: 黄山风景区出现最大12级阵风，风景区今天暂停对外开放。昨天下午16时到8月12号，九华山风景区暂停对外开放。昨天中午12点起，花亭湖水域全面停止水上作业运输，景区暂停游客接待。宣城市泾县25家景区景点临时关停。为保障船舶防台风安全，安庆海事局从8号12点起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安庆中央海事处副处长汪建安，
10: 积极引导船舶在锚地避风，确保台风期间辖区水域实现零险情、零事故。
7: 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部门正扎实做好白海豚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省民政厅老龄权益保障处处长杨斌，
11: 对所有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的安全排查，落实好一院一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的安排。
7: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与预案管理处副处长沈磊，
12: 加强应急通讯保障，统筹调度救援力量，实时增补重点方向应急保障资源，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处置工作。
7: 省防指决定于8月9号16时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气象预报显示，最强降水时段为9至10号。今天全省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魏凌祥，
13: 防范这次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气象风险，以及极端大风对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农业设施的一个损坏，需要减少户外活动以及高空和水上的作业。
14: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5: 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安徽“十五五”时期必须抢抓的战略机遇。眼下，安徽正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整机集成，从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教融合、人才筑基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明晰产业路线图，助推机器人产业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15: 在合肥高新区小布智能实验室，创始人李斌博士正带队对洗澡期火灾防护机器人进行稳定性测试。这款具身智能机器人集防人五感于一身，具备看得早、走得准、灭得巧三大优势。合肥小布智能创始人李斌，
16: 看得早，能比传统烟感提前150分钟预警；走得准，具备大范围自主导航和伸缩臂精准灭火能力；灭得巧，可在带电状态下安全灭火，避免精密算力设备二次损毁。
15: 李斌告诉记者，产品从实验室走向量产，资金缺口一度让他举步维艰。为了有效疏通资金堵点，安徽拿出20亿元专门设立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明确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合肥创新投将600万元股权投资注入小布智能，帮企业建产线、拓场景，跨过了从实验室到量产最难的关口。李斌，
16: 可以说没有这600万，这些专利和论文可能到今天还锁在抽屉里。今年一季度收益同比增长50%。
15: 除了产业投资基金，安徽还统筹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协同创新、技术攻关与场景推广。创新推出研发贷、场景贷等专属金融产品，配套专项担保和保费补贴，形成财政加基金加信贷加担保加保险组合拳。产业要强，人才是根基。前不久，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在合肥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签约共建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合肥理工学校副校长刘慕涵，
17: 围绕省内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的人才需求，开展定向的培养、职工培训、技术服务和联合的研发。我们计划用3到5年的时间，把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建设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一个现代产业学院标杆。
15: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陈立。
18: 安徽机器人产业基础非常好，包括应用场景的这个丰富程度，然后发展也非常快，对我们对这一块非常看好。企业的这个内部发展的这个核心的动力其实还是人才。安徽机器人产业对企业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助力作用。
15: 为推动智能机器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安徽制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到2027年，全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培育10户以上国内龙头企业，突破100项关键技术，到2030年建成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处副处长王敏，
19: 突出从政策、人才、要素以及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方面，全力支持智能机器人的企业与项目，靶向支持产业发展。
15: 正是得益于要素支撑和产业生态的完善，安徽机器人产业正跑出加速度。全省已形成合肥、芜湖双核引领、多点支撑的产业布局，全产业链企业超660家，规模总量居全国第5，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居全国第2。2025年，全省工业机器人整机产量达4.1万台，近2年增速超4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突破700台，迈出商业化关键一步。今年1至5月，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68.4%，机器人产业投资增长16.5%。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智能制造专委会委员宋小刚。
20: 经过10年快速发展，安徽具身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国家的第一方阵，产品、技术、产业链和龙头企业都具有很好的优势，潜力还非常的大。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以学促干、侦查实改中渐行见效，请听报道。
2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马鞍山市和县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收集意见，针对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难题，主动搭建政营企对接沟通平台，同时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35家优质企业发放贷款1.7亿元。安徽石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包冠全：
22: 政府主动上门，帮我们了解我们的需求，快速对接金融政策，让我们顺利拿到了贷款，给我们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让我们能够安心投入生产，扩大产能。
2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和县牢固树立实干导向，坚持实际标准，组织党员干部走访企业480家，经营主体34家，建立问题收集、分工办理、调度反馈闭环机制，共收集各类诉求200件，目前已全部办结。和县县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副组长朱恒涵：
23: 我们要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靶向破解发展堵点、民生痛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扎实的整改成效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1: 淮北市象山区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老旧小区屋面渗漏、居住体验不佳等突出问题，当地将老旧小区屋面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通过政府出资80%、居民出资20%的共建共享模式，有效破解老旧小区维修资金短缺、改造推进难的瓶颈问题。象山区计划对全区112个老旧小区实施屋面防水改造工程，改造总面积达74.2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约50%。项目全部完工后，可以惠及辖区4万多户居民。淮北市象山区春秋社区居民武文文：
0: 一月只要一下雨，我特别焦虑。维修好以后呢，没漏过，一次都没有漏过，防水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呢，一回到家呢，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为我们老百姓排忧解难。
2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象山区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

0: 焦点，持续聚焦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民生领域，常态化梳理、清单化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淮北市象山区住建局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主任黄攀：
1: 聚焦民生细微痛点，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以小切口办好大民生，用看得见的改造变化、摸得着的民生实惠回应群众期盼。
2: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徐志同志任芜湖市委书记。
3: 暑期以来，我省各地通过开展公益托管、文化传承、实践体验、安全守护等活动，打造安全、充实、富有意义的假期，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安徽台综合报道。
4: 在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昆沙村暖心公益暑托课堂，一堂防溺水安全教育课正在进行，志愿者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并创新开展手绘防溺水主题布包手工活动，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留守儿童詹天佑：
5: 我很喜欢村里的暑假托管班，在这里我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玩，一起学习，这里还有志愿者老师和我们做各种活动，我在这里的每天都很开心。
4: 眼下在安徽各地城乡，依托基层阵地与志愿力量开办的公益性暑期托管服务，既解决家长的带娃困难，又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宣城市快递员费伟峰：
6: 免费帮我们带孩子辅导作业，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孩子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开心，我们上班也踏实多了。
4: 安庆市望江县吉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金彪：
7: 我们暑期托管班不光是看孩子，更要让孩子们有所收获，把暑期托管班办成孩子们真正的第二课堂。
4: 剩下暑期志愿同行，各地高校返乡大学生开展多元化志愿服务活动，丰富辖区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合肥师范学院学生张大奎：
8: 我们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设计了绘本阅读、科学小实验、安全自库课等，在轻松的氛围里培养他们的兴趣和动手能力。
4: 蚌埠市怀远县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王恩泽：
9: 作为本地学子，能够回乡参加托管志愿服务，辅导孩子们写作业，带孩子们做手工，用自己的陪伴守护孩子们快乐过暑假，感觉既踏实又有意义。
4: 共青团铜陵市义安区委副书记朱熙：
10: 一方面为大学生志愿者提供社会实践和奉献爱心的机会，另一方面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困境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
4: 多才课堂润童心，快乐成长不放假。在亳州市蒙城县，当地开设公益戏曲课堂，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一唱一念间体悟传统文化之美，传承弘扬传统戏曲文化。小学生杨天畅：
11: 这次暑期体验让我真正读懂了戏曲的美，它不只是好看的服饰和妆容，更是沉淀百年的传统文化，以后我想多了解戏曲知识。
4: 蒙城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戏曲班老师苏小梅：
12: 借助暑期活动的契机，让传统文化走出舞台，走进青少年的生活，让孩子们心中种下传承国粹的种子，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
4: 宿州、滁州等市统筹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阵地，打造暑期特色文化服务菜单，因地制宜推出系列实践活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共享，以文化人。滁州市凤阳县科技馆展教员姚宇南：
13: 我们新开设了科学家精神宣讲和创意艺术实践课等趣味科普活动，全程配备专业的科普老师指导，为孩子们打造避暑纳凉、学科学、长见识的优质暑期阵地。
4: 宿州市萧县图书馆馆长陈朝辉：
14: 暑期已经推出十余场内涵丰富、形式新颖、切合青少年儿童成长的特色活动，内容涵盖公益观影、书香研学、民俗体验、安全教育等多个板块，引导青少年儿童在实践中拓展眼界，在文化中浸润童心，在体验中促进成长，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有序、文明向上、丰盈充实的缤纷暑假。
15: 八月八号晚上，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开幕式暨男子高中组揭幕战

0: 在苏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东道主苏州队主场迎战马鞍山队，吸引了20000多名球迷到场观赛，尽显安徽青少年足球赛事的蓬勃活力。请听报道。比赛当晚，苏州奥体中心人声鼎沸，气氛热烈。
1: 开幕式以“让时间看见热爱”为主题，通过安徽科技创新、苏州文化传承和足球少年成长三个维度，将传统文脉与现代体育深度融合。苏州市民刘丹，
2: 既能体现我们苏州当地的一个特色，而且呢，也能体现我们这个苏州酒文化的沉淀，整体的灯光啊、效果的配合都还很好。
0: 随后的揭幕战中，主场作战的苏州队与马鞍山队联袂上演了扣人心弦的精彩对决。苏州队利用主场作战优势，攻势如潮，掌控全场比赛节奏。马鞍山队则在紧锣密鼓的防守中，伺机利用长传和快攻发起反扑。苏州队虽然全场取得多次角球和射门机会，但始终未能攻破马鞍山队的球门防线。
3: 最终，苏州队与马鞍山队以0-0战平。苏州队队员马子涵：“
4: 全队的表现也都挺好，很遗憾今天没有能赢下比赛。以后把进攻再磨练一下吧，后面的每场比赛都踢好。”
0: 据了解，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重点聚焦男子高中组和大学组比赛。 男子高中组以全省16个地级市为参赛单位，赛期为2026年8月至11月，全赛季共90场比赛，大学组以学校为参赛单位，拟于2026年9月秋季开学后启动，12月底前结束。奥运冠军、安徽省青联副主席孟苏平：“
5: 我希望这个赛事呢，以后能办得更好，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小运动员上来，希望他们不负自己的青春年华。”
6: 安徽省足球协会竞赛部部长康靖宇：“
7: 全面对接中心赛，使所有的运动队呢能通过此次赛事，能有一个向上提升的通道，让他们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展现自己的自我风采，为我们安徽的三大球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央媒体看安徽。 8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8月9号，中国纪检监察报头版头条刊发“安徽靶向发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护航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8月7号，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淮北创新打造法治年检制度，司法监督嵌入行政决策执行纠错全过程”。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对欧盟进出口884.4亿元，同比增加43.7%，欧盟成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 汽车、锂离子蓄电池贡献核心增量。近日，安徽首批第二基准利率贷款业务在芜湖、阜阳、淮南等地落地，工行、农行、浦发银行发放5笔共6800万元。第二，也就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是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市场化利率。此次贷款为全省推广积累了经验。
8: 滁州市近日成功入选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截至目前，全省已有7市成功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天长芡实正陆续进入采摘期，采摘期将持续到10月中旬。截至目前，天长芡实种植面积达7万余亩，
7: 年产芡实各类产品4.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26亿元。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播鲁斌、静书。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
0: 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的环流影响，今天的合肥市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水面阵风会达到8到9级，最低温度25.7度，最高温度30度。我们提醒各位准备出行的朋友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的安全。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精准对接供需，安徽工艺技能培训促就业惠民生；暑运过半，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多条航线高位运行；新闻朋友圈，白海豚来了，特别台风如何特别应对？2026年暑期档不断上新，国产影片领跑暑期银幕。外卖小哥路口等灯算不算超时？苏州首创等灯停表，给出暖心答案。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技能是就业的基石。今年以来呢，安徽多地聚焦群众就业需求和市场用工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精准化公益职业技能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学技能、稳就业、增收入，持续筑牢民生就业保障底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2: 日前，非遗钩织赋能、巧手就业增收公益技能培训在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服务中心开课。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线材挑选、基础针法，实操教学国风配饰、文创玩偶等成品制作。本次培训面向辖区有就业需求的居民免费开课，课程采用线下实操授课加线上长效辅导模式，贴合市场订单标准，循序渐进。居民陈丽：
3: 本来对手工编织也很感兴趣，这次正好来学习一下，既能增加一项职业技能，同时可以为我增加一个收入来源。
2: 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服务中心社会事务部就业工作负责人王一云：
4: 本次就业技能培训是我们海恒中心深化三公里就业圈建设、推进进就业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海恒中心还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就业技能培训，不断丰富三公里就业服务内容，切实解决群众就业难题，让居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近距离增收。
2: 亳州市利辛县持续深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在利辛县职业技能实训教室内，电商技能实操培训课程火热开展，培训教师结合当下电商运营规则、直播技巧、短视频剪辑等内容，深入浅出讲解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学员实操练习。参训学员米梦锦：
5: 老师手把手教学，学到的都是我们日常能用到的，上岗就能直接用到的技术。感谢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机会，让我们掌握了新的技能，对以后就业更有信心了。
2: 宿州市灵璧县妇联针对市场就业需求和群众就业诉求，聚焦养老护理、育婴照护等热门领域，推送惠民培训资源，开展巾帼家政社区技能专项培训。在宿州市灵璧县灵城镇南窑社区，众多居民认真聆听职业培训学校老师授课，在家门口免费学习实用家政技能。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示加素养授课的模式开展教学，全方位提升参训人员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灵城镇南窑社区居民崔倩倩：
6: 一直想找灵活稳定的工作，却没有专业技能，这次妇联的培训太及时了，课程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我学习的非常认真，争取学好技能，早日上岗就业，靠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
2: 灵璧县某职业培训学校老师陈倩：
7: 当前家政市场需求旺盛，持证专业的家政人员缺口很大，我们这批学员经过系统的培训后，我们将优先对接推荐合适的岗位，实现培训与就业无缝衔接。
2: 面对低空经济带来的人才缺口，池州市人社部门正在加速推进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等级认定加就业推荐的四位一体培训模式，满足市场对专业化高技能的无人机驾驶员需求。学员彭立斌：
8: 我本身是做农业质保这一块的，现在呢就是为了扩展一些业务，从事调运这一块，所以要考 CIS 的证。在这里经过学习以后呢，操控无人机的水平有所提高，更好地从事无人机调运行业。
2: 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钱立友：
9: 我们今年将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专调检修工纳入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种目录，为企业定向培养懂飞行、善运维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池州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暑期是人们出游的旺季， 亲子游、研学游、出境游等客流迎来出行高峰。今年的暑运大幕呢，从7月1号拉开到8月31号结束。暑运的前半程，合肥新桥机场人潮涌动，客流攀升，带动国内外多条热门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运行的状态。
2: 2026年暑期进度条虽已过半，但在避暑、休闲等多重需求下，

0: 文旅消费热度依然不减。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候机大厅，多带同游、亲子结伴的场景随处可见，南来北往的旅客步履匆匆。
1: 趁着假期，然后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因为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没有时间。
2: 我和爸爸妈妈、奶奶一起出去贵州玩。
0: 今年暑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出行需求旺盛，使得暑运市场持续升温，热力不减。整个七月，合肥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28.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市场部助理徐阳：
3: 旅客流向前十的城市分别是成都、深圳、重庆、广州、昆明、贵阳、沈阳、大连、南宁、青岛。往返上述十个城市的旅客量占到合肥机场旅客量的一半。
0: 今年暑运受台风、高温、暴雨等复杂天气影响，前期民航客流数据增长并不明显。面对暑运大考，合肥机场持续加密航线网络，动态调整航班运力，尽可能的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多样化选择。暑运期间，合肥机场联合25家航空公司运营客运航线93条，日均307架次飞机，通达国内外70余个城市。合肥新桥机场市场部助理徐阳：
3: 今年暑运增加伊宁、阔乐、芒市、延安、铜仁、新义、荔波等航线，完美适配暑期出游、商务通勤等各类出行需求。
0: 值得一提的是，合肥机场构建以东航、西部航空为支撑，深航、南航、海航为骨干的客运运力体系，所打造的皖粤川空中快线日均超过10班。目前，合肥机场行力同机抵达率达99.99%，自助值机率达71%，使得商务旅游出行的便捷度大幅提升。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夏日竹清凉，戏水正当时。坐落于安庆市岳西县青天乡和黄尾镇交界处的牛草山度假区大峡谷漂流，依托牛草山优质山水资源精心打造，从开业以来人气持续高涨，不仅丰富了岳西夏季文旅业态，更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
6: 盛夏时节，牛草山峡谷绿意葱茏，溪水潺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清凉舒适的漂流游玩体验。峡谷内河道蜿蜒曲折，溪水清澈见底，既有惊险刺激的陡坡急弯，也有平缓悠然的清水路段，层层叠叠的山水风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解锁夏日消暑新玩法。据了解，牛草山度假区大峡谷漂流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是牛草山休闲旅游综合开发的重点配套项目。项目精准贴合大众游玩需求，打造多元化漂流体验，全程河道景观优越，游玩体验丰富，适配亲子出游、好友结伴、团建休闲等多种场景。自6月18日正式开业以来，景区运营平稳有序，游客热度持续攀升。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成为岳西夏日网红文旅打卡地。牛草山度假区大峡谷漂流景区负责人倪良春：
7: 我们景区力追本地优质生态资源，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全力打造安全、舒适、有趣的夏日水上文旅项目。
6: 依托原生态的峡谷山泉资源，牛草山大峡谷漂流凭借水清景美、体验丰富、性价比高的优势，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的峡谷漂流体验让大家尽享夏日清凉，同时项目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已带动周边群众80人实现就近就业，涵盖漂流操作、景区服务、保洁安保等多个岗位，切实让当地群众共享文旅发展红利。南京游客赵平：
8: 很舒服呀，就感觉到找到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牛草山一个彩虹瀑布，这里民宿也蛮好的，也蛮干净的，吃的也蛮好的。
6: 文旅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牛草山大峡谷漂流项目的成功运营，是岳西县深耕生态文旅、推动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项目不仅盘活了当地优质山水生态资源，丰富了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更通过产业带动、就业赋能，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立秋过后呢，暑气未消，秋老虎还在发威，但是呢，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寒热交替的气候极易诱发各类不适和疾病。医生提醒呢，夏秋换季养生需要顺势调整，避开常见误区，科学平稳的度秋。
9: 铜陵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张健表示，立秋昼夜温差悬殊，午后高温，早晚偏凉，人体免疫力易出现波动，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更易受温差刺激影响，换季养生切忌贪凉，盲从偏方。
10: 立秋养生的核心就是要适应寒热交替的气候，白天呢虽然很热，但是早晚还是凉意比较明显，切忌过度的贪凉，特别是老人、孩子，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人群，早晚要做好我们头颈部、腹部的保暖，避免冷风直吹，漏气受凉，防止诱发呼吸道、心脑血管，还有一些肠胃疾病的发生。
9: 秋后秋燥渐盛，口干、咽干、皮肤干涩等问题频发。张健说，饮食上需摒弃夏季寒凉消暑模式，主打润燥清补、健脾养肺。
10: 立秋饮食讲究清润不滋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量多吃一些像雪梨、银耳、百合、莲藕、山药等润燥健脾的食材，我们可以将它用来炖汤或者是煮粥，都是很好的，可以缓解秋燥的不适。同时要少吃辛辣刺激、油炸、烧烤这一类食物，避免耗伤津液。除此之外啊，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对换季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
9: 针对高发秋燥症状，张健推荐简单易操作的居家中医调理方法，通过日常穴位按摩、呼吸调节，即可轻松润燥养生。
10: 日常可以按揉像迎香穴、合谷穴，每次3到5分钟就可以了，有效缓解口鼻干燥，改善头面部循环，同时坚持滋养肺脏，搭配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就能够平稳度过秋老虎天气了。
5: 立秋刚过，正是河螺肉质最为肥美、口感最佳的时节。在黄山市的祁门县啊，当地人约上好友到山西间捡拾河螺，用传统做法烹制特色河鲜，尽情享受时节限定的山野美味。
11: 祁门县地处皖南山区，境内山溪密布，野生河螺资源十分丰富，村民们在小溪里行走片刻就能捡拾到满满一竹篓。这种河螺个头虽不及田螺大，但味道更为鲜美，只是清洗时相对繁琐。祁门县百溪乡百溪村村民范佑林：
12: 我们把河螺捡回来倒在盆里面，然后滴两滴菜籽油，让它浸泡个1到2天，把肚子里的泥沙吐干净，然后我们反复的搓、反复的洗，直到把河螺清洗干净。
11: 铁锅烧热，舀上2勺农家菜籽油，等油温窜到8成熟，油面微微冒青烟时，倒入沥干水的河螺，放进适量的姜丝、蒜粒，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调料，大火不停翻炒，让螺香、油香、葱姜香在锅里相互交融。接着倒入1罐啤酒，转小火焖煮1刻钟左右，让螺丝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一道鲜香四溢的炒河螺便做好了。祁门县岐山镇三里街社区居民胡子健：
13: 河螺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钙、铁、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适量食用有益于身体健康。
11: 据了解，河螺有着去燥养胃、清热滋阴的养生作用。在这夏末秋初时节，不妨约上几个好友，围着一大盘鲜香四溢的炒河螺，边吃边聊，在特色的河鲜里品味惬意生活。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4: 1950年11月8日，
4: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

0: 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8月1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点研讨国共两党关系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关问题。会议分析国内局势，研判国民党政策变化，讨论调整政治口号，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做出重要部署。1946年8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发起陇海路战役，部队兵分两路突袭陇海铁路沿线国民党守军，前期激战3日，攻克10余座车站，破坏铁路300余公里。战役持续至8月22日结束，总计歼敌1.6万余人，攻克5座县城，有效牵制敌军主力，配合了中原苏中解放区的作战，打乱国民党全面进攻的部署。1982年8月10日，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开幕，赛事集中展示当代大学生体育风采，此后固定每4年举办一届，成为推动高校体育事业、促进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1986年8月10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发通知，预备役部队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我国预备役建设起步于1955年，1983年起各地陆续恢复组建预备役部队，逐步完善编制与管理体系。预备役部队以现役军人为骨干，以退役军人、合格预备役人员为主体，实行统一编制，授予军旗与番号，兼具军队属性与地方特色。平日里官兵坚守本职岗位，常态化开展军事训练，锤炼作战技能与应急能力，一旦遇战事或重大险情，可快速转隶现役，执行作战抢险等任务。此次建制调整，构建起现役部队与后备力量协同发展的国防体系，大幅提升战时动员能力。数十年间，预备役部队在国防值守、抢险救灾、维稳安保等任务中担当作为，成为守护国家安宁、服务社会发展的重要后备劲旅。
2: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忆。